0: 晚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3: 爸爸，你晒黑
4: 了。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的誓言。
5: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动生津，胜死成章。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现在是上午8点，我是梁咏琪。藏在心底的那一份情愫，留在青春岁月里慢慢回响。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重温年少心事。

0: 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的陪伴，再次问候各位返岗的第一天早安啊，我是银子。
1: 对，早上好，我是孙小贤。今天不是星期，今天是星期四。
0: 是的，
1: 本周是四五六三个工作日啊，提醒大家要一个调节一个就返岗之后的假日到工作的一个模式的心情切换啊。
0: 有人说调不过来醒不过来怎么办呢？慢慢来哈，
1: 是啊，
0: 也别给自己就陷入到一个很焦虑的状态。
1: 对，到了工作岗位发现可能大家情况都差不多呢是不是？
0: 心里就舒服了。
1: 是啊，
0: 米兰雪梨说了，在这个国近假期啊，捡了只德文弟弟，哦，捡了一只小猫，
1: 哦，
0: 大概一岁左右，忙着到医院来检查，做小毛病的治疗，联系领养。进入冬季的昆明，他也很难独自在外存活。
1: 哦，这也是个缘分嘛。
0: 是的，这种德文小猫能捡到也不容易哈，也算是，
1: 哦，对呀，名贵的，啊，
0: 名贵的小猫呢。
1: 嗯，
0: 打工在海河。
1: 天津的，
0: 对，咱们不是说这个假期比较累，但是值得的事儿吗？
1: 是啊，
0: 看他多值得哈，
1: 啊！
0: 他这个假期呢，
1: 啊，
0: 爸妈自驾去了东北，
1: 啊，
0: 老婆孩子去了陕北，
1: 啊，
0: 我留。

0: 留在华北给他们加班报销旅游经费、
1: 哎、有意义有意义特别好啊
0: 这个就是自己辛苦着然后全力托举家人出去玩、
1: 啊、什么叫家庭的顶梁柱啊、
0: 这个、
1: 就是真的又孝顺然后又爱家庭啊
0: 具象化了哈
1: 是的
0: 辛苦了朋友还有我们的土豆说了那我的假期简直是渡劫了
1: 中
0: 了两个大门牙其中一个自身条件比较差所以要植骨粉嘴肿得和香肠一样
1: 哦, 哦，不是但是假期干这个事是对的因为工作期间你这样的话耽误事而且你请假也不方便嘛
0: 是的应该有很多人选择在假期啊做一些自己身上的这个小项目啊
1: 是是是啊还有的人
0: 值得的
1: 还有的人会在那个什么寒假暑假还有前几年就是趁机要么生三胎要么
0: 全新的面貌
1: 好好利用的话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成果的
0: 是的
1: 接下来继续还是这个乐队的感觉五百这个歌真的是大张伟说梦醒时分把情歌写到头了因为所有的歌都在说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呢跟着唱起来吧

0: 伍佰梦醒时分，音乐过后进入到我们的动听优选好物分享啊。今天呢是兰蔻精纯三件套，假期忙碌的行程，肌肤的营养可能会有所缺失，而节后急需修护的教程来了。兰蔻精纯三件套，150毫升精纯水加20毫升的精纯眼霜加60毫升的精纯面霜，一套覆盖您的日常需求。兰蔻的精纯系列一直是护肤圈的口碑款，核心成分是高浓度玻色因搭配50倍的玫瑰复活因子，修护抗老实力超强。今天这款兰蔻精纯三件套既能够补水打底，修护全脸肌肤，还能够专门呵护脆弱的眼周，不用额外混搭护肤品，坚持用下去，皮肤状态会越来越稳定，慢慢养出细腻透亮的健康好肤质。您动听优选，搜索兰蔻精纯三个大正装，到手只要999，有效期到2028年1月，下单就送精美礼袋，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关注微信服务号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1: 故障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

0: 您，七乘二十四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0。
1: 乐观的人相信未来，就会倾向于寻找符合高期望的正面信息，而那些正面信息又会使我们变得越来越乐观和充满自信，行为上也更加积极，这就大大提升了成功的机会。在这个意义上说，选择了乐观的态度，你也就打开了成功模式的那个至关重要的开关。
2: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菌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让您聆听动听无极限。

0: 姑娘啊，这歌太带劲儿了，很适合做。你看最后还有个就是适合早上给你做一个
1: 还我、啊、未来都很棒。
0: 一看这就是个老这个摇滚歌迷啊，这唤醒 DNA 了啊。
1: 是的，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刘小燕燕说，13天的假期自驾去了皖南。

0: 安徽 啊，
1: 昨天开车9个小时回到家，天都塌了。为什么呢？电费没交够，家里断电了，冰箱的肉都臭了。
0: 家里巨臭。
1: 这个是累了13天、回到家本想说躺下休息一下哈，结果开始大扫除吧。
0: 哎呦，说明人家还是一个这个比较勤快的人。如果是别人的话，臭他也忍着了。这让我想起小时候那个听过的一句俗语，叫白天走四方，晚上补裤裆，特别符合这个情境，对不对、啊、
1: 赶紧补吧，他说收拾了一晚上，
0: 是是是、
1: 哎呀，这个要好好的清理一下。
0: 是，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个，管好水电之外，也要把这个电费交足啊。
1: 所以呢，这也是吃一堑长一智，
0: 是
1: 下一次啊，提前做好万全的准备哈、啊。
0: 对对对，说明他囤的还挺多的啊。
1: 这也是我们今天很靠这个话题哈、啊，就是假期觉得累、但值得的事儿。
0: 是是，
1: 这个13天假期的皖南自驾值了，
0: 那值了、啊，
1: 但是回来稍微累了一下。
0: 是，这也是给你一个大扫除的好机会嘛。
1: 是的，
0: 接下来这个歌是相当带劲，有一定年头了，是吴彤老师领衔的轮回乐队。
1: 嗯，
0: 这个音色就是声，因为他是吴氏声管乐的传人。哎，生在古语当中叫做这个凤凰展翅的声音啊，中国风硬摇滚，非常带劲的一首花鸡脚。

0: 哎，真的像凤凰展翅的声音哈、啊哎，这个真的是
1: 很过瘾哈、啊，听着。
0: 古人总结的非常的，
1: 就像刚刚小钱说的，这个过节了以后呢，要把这个皮肤保养起来了哈。而且现在是今天刚好是寒露的节气，
0: 是
1: 一天比一天凉，已经进入到了寒冷这样的字眼来形容气候了。
0: 而且那么多自驾的朋友，我估计啊，风吹日晒了，还真需要好好的给皮肤补补水，补补这养。
1: 我这两天就是非常明显的觉得，就脸干巴巴的，
0: 干是啊，
1: 不像两周以前还没有这样的感觉。
0: 对，湿度下去了。
1: 对，北京北方到了这样的季节哈，特别容易干，就是你用再多的水都觉得脸是水分不够的，所以。今天呢，这款兰蔻精纯三件套，洗完脸拍一下它的精纯水，很清透，不黏腻，但是呢，能起到很好的保湿效果。
0: 先拍水啊，
1: 对，被称为这个素颜精华水，这叫打底。打底之后呢，护肤品吸收的就会变快。
0: 对，
1: 先涂上这个精纯的眼霜，冰淇淋的质地，上眼清爽无负担，然后呢，能够精准的淡化眼周的细纹呀、黑眼圈呀。像这个十一假期期间啊，有很多熬夜的朋友，黑白颠倒的朋友。赶紧这个眼这个护眼霜啊用起来，黑眼圈眼纹赶紧要保护起来，熬夜党必备。最后呢，还有这个精纯面霜，质地就是非常绵密好吸收的，用在护肤的最后一步，能够帮你锁住水分和营养。
0: 学会了三步，先用水，再用眼霜，最后是面霜，
1: 对，
0: 是吧、啊、
1: 让你的这个皮肤到最后就是油油的、水水的、嫩嫩的哈、
0: 啊、
1: 非常的润哈、倒不是说多油，就是很润的那种感觉，并不是干巴巴的、很紧绷绷的，就是很不喜欢那种感觉。
0: 秋天就会这样。
1: 对，所以这样的兰蔻三件套用起来，精纯三件套也是属于兰蔻这个品牌的，应该是很好的这个级别的
0: 王牌产品之一啊，
1: 护肤的层次了。所以呢这三件套用下来，从基底修护到全脸的滋养是层层递进的。动听优选在今天呢是兰蔻精纯三件套，三件套全部都是正装到手，只要999元。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服务号动听优选，点击屏幕下方菜单栏即可选购，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0: 好的，阿鱼心耀眼。

这是后海大鲨鱼的新药引，稻谷六步鲜米精工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

0: 好鲜啊！
1: 这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饼，香软弹滑。
0: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4: 无论是行驶中的车辆，还是停着不动的汽车，都有视线盲区。儿童的身心比较小，一旦不慎进入盲区，驾驶员没发现，就会发生事故。一定要记住，平时玩耍走在路上都要离汽车远点，千万别跑到看不见的危险区里。
5: 一部儿童安全应急科普专题，专业知识简单讲，告诉孩子远离危险，保护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晨间能量已就位 ，Ready for the hit。今日好状态，现在开启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1: 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6步鲜大米，9成熟鲜鸽，10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6步鲜大米赞助播出。以下出场的是哈林庾澄庆，在10月24号即将开启自己的出道40周年的巡演。巡演的主题就是这首歌，它叫《整晚哈音乐》。这首歌来自庾澄庆早期的作品《整晚的音乐》。

0: 哈林，就是他其实也不是那种就是 dancer 出身的或者 idol 出身的、嗯、但是他的歌就是载歌载舞，他也没有在就是就可能是哪种舞种的跳舞，但就是在跳舞啊。
1: 是的，就是哈林庾澄庆在这个舞台上面的、嗯动感歌曲的表现力上面啊，是非常强的，
0: 感染力极强。他有一个特色，就是他这个后屁股都会揣一个毛巾。
1: 嗯，
0: 最早是因为他长得挺白的，然后早期这个男性化妆都会画的偏黑，然后他一出汗就成斑马了，所以他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在后屁股都揣一个白毛巾，就后来变成一个哈林个人的一个标签了。
1: 就像伍佰用电风扇一样、啊，
0: 哎，对对对，一个意思。
1: 看来小钱已经准备好24号要去蹲一蹲这个演唱会的现场了，
0: 是漂亮还很足，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怎么跟那个黄牛？不是的，又没有给我提成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
1: 是为哈林宣传一下这样的一个演唱会，在北京的鸟巢，12月24号、
0: 啊、对，不是不是那个五棵松
1: 啊啊啊，对，
0: 五棵
1: 松，
0: 10月24号，你时间地点都说错了，
1: 10月24号五棵松，对不对？
0: 对对对，
1: 这没几天了呀，可以开始抢票了，
0: 对，还有票呢，可以关注一下啊。
1: 好的。那看看我们的这位听友说，红衣说假期7天，我上了4天班，同时收尾了一张工期耗时2个多月的大企划。
0: 哎，这个好啊，
1: 也是收尾了一件作品、
0: 啊。对呀、
1: 啊，
0: 这个特别好、啊
1: 嗯，特别棒。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云听来留言啊，假期你做就、觉得很累，但是又很值得的事儿。
0: 是的，继续来听歌，这个歌很诙谐，鞋子特大号，就像，这个。卓别林呢、啊、他的个人特色就是大头皮鞋嘛，所以周杰伦在这个歌的 MV 当中也是 cos 了这个卓别林。这个歌就是讲的要诙谐的笑对人生的各种所有的这个困难，然后呢努力继续生活啊，鞋子大号来吧。
2: 哎，
3: 徐芳，
2: 哎
3: 哎，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2: 卓别林啊，
3: 哎，有看过吗？

刚刚是周杰伦鞋子特大号，接下来出场是 Six， 首歌叫不割主义，稻谷六不鲜米勤工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

Sis 啊，这个叫不割主义，就是不能放别人鸽子。说好了假期一起出去玩，就要一起出去玩哈。音乐过后继续进入到我们的这样的动听优选的好物分享。假期刚刚回归正常的生活节奏，赶快我们一起做好护肤吧。兰蔻精纯三件套适用人群非常广泛，20+抗初老的女生用它。

0: 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1: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霹雳茶器吗？
0: 嗯，是啊。
1: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0: 我还真没注意。哎，霹雳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2: 口感怎么样？
0: 嗯，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3: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0: 难得你们姐儿几位喜欢呀。
4: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6: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记忆。

8:50，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动听物极限。吉隆鱼采用的稻谷六步千米金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步千大米九成熟鲜鸽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步千，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物极限由吉隆鱼六步千大米赞助播出。又是一首元气满满的歌，适合在早上的通勤时间陪伴您来听孙燕姿咕叽咕叽。

0: 咕叽咕叽咕叽，
1: 哎，真的，这歌哎让我想起，大家可以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这么多歌都非常动感，可以活动活动啊。那个叫什么？闪身步，狗熊哆嗦毛，浪子踢球，挺合适的这歌，我觉得。
0: 听这首歌做闪身步有点奇怪吧？脑补一下。
1: 啊，对，那个节奏不行，对，哎，还真的是没有舞蹈基础或者核心不强的朋友们，慎用闪身步，因为真的会把腰闪了。后两个可以玩一玩，倒还好啊。
0: 就是早起的时光当中，然后平时比较疲累嘛，确实是会听着歌啊缓解一部分，但是呢，该活动还是要活动一下。
1: 精神抖擞，早上就是简简单单做一些小小的拉伸嘛啊。
0: 好的，8:5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再次问候各位，星期四返工第一天，早安，我是银子。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孙小钱。继续来听歌，这是天爱蔡健雅当年的那个叫做《天使与魔鬼的对话》的专辑，然后就讲的就是像海一样，外表很平静，但内心很情绪汹涌的感觉啊，那种情绪上的呐喊。
0: 这样的就是一种单恋的过程啊，
1: 所以它叫单恋曲嘛。来听这首单恋曲，蔡健雅。

0: 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

0: 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以上节目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0: 首歌叫做《吞吐》，来自八仙饭店啊。
1: 嚯，今天这一早上哈，我们从这个后海，刚刚还听了达达，包括反光镜，现在又到八仙哈。
0: 对，而且开场第一个歌是这个 Immortals， 是这个大白那个电影的 OST。刚刚那个八仙饭店的歌是这个《爱情神话》的 OST。然后现在全世界的雨刚好听完八仙饭店，听八仙，你看这个神逻辑是不是挺有意思的？
1: 来了，我们就听听这个八仙还在上，
0: 还在上，
1: 还能看，
0: 值得二刷三刷，
1: 可以去听听歌。
0: 来吧，周深、陈嘉桦，全世界的雨。

渐起，寒凝夜露，秋意步步深入，草木染色，世间风物慢慢走入深秋。秋气堪悲未必然，清寒正是可人天。在凉意渐生的寒露，亦有别样秋光值得品读。待茶在月夜下看梧桐叶上的露珠，写下萧疏桐叶上，月白露出团，一读便觉满纸清寒。李隐在旅途中听见虫鸣，落笔草色多寒露，虫声似故乡。异乡的秋意里藏着一份化不开的乡愁。张九龄晨起推窗，望见寒露结秋空，遥山分在渚，寥寥数字便将寒露时节天宇澄澈、远山分明的气象写得开阔明亮。元稹在《咏念四气诗·寒露九月节》中感叹：“寒露惊秋晚，朝看菊渐黄”，又把深秋的从容与丰盛写得恰好。寒露带来的不只是夏花落幕、木叶飘零，更有秋菊傲立、丹桂留香。不妨添一件薄衫，煮一壶暖茶，看菊影横窗，听秋风过耳，感受深秋独有的清明。 Miss Radio 音乐之声24节气歌，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季流过的声音。

0: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1: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
2: 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不同类型的垃圾最终将面对不同的处理方式，食物厨余类垃圾如果大量混合在普通垃圾中进行填压处理，可能会因为发酵产生可燃性气体造成爆炸。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减轻垃圾处理隐患，从您的随手分类开始。

上一首卡路里是火箭少女101，这首前方超 A 预警叫硬糖少女303，算是这个师姐师妹团的这样的一个联动啊。9:31，欢迎您去锁定收听，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我是 DJ 孙小钱。拿铁嘉宾月嘉宾说，今天是我上班第四天，明天再上一天终于可以休息了，辛苦辛苦啊。但是大部分朋友可能是刚刚个休完国庆的7天假期，今天是回归工作日的第一天啊，今天是个星期四，10月8号早上的9:30。

0: 马总，眼瞅着用酒旺季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1: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0: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
1: 哎，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0: 嚯，诚意满满啊！
1: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0: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1: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0: 嗯，的确是。
2: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每天早上6点到10点，锁定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0: 轰蹦的节奏当中也即将结束，今天早上动听无极限的陪伴。
1: 嗯，是的，感谢您的聆听。然后今天是这个10月8号星期四，这周是有3个工作日，朋友们千万不要忘了，10号是要上班的啊。
0: 对，我们在反攻日当中啊，继续陪伴大家呢。明天星期五，对，明天早上是一个专场，对不对？
1: 哎、
0: 听他的歌专场，明天早上一样好听啊，都是非常经典的
1: 粤语歌，
0: 粤语专场
1: 了。期待一下了啊！
0: 哎，那我们期待明天早上再见吧。
1: 是的，明儿见，拜拜。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铁在跃动。
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5: 美在旋转。
6: 大扫除啦，
7: 我来拖地，
8: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上午十点，我是梁咏琪，经历破碎依旧向阳而生。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听见重生的力量。找到愿意为我跳动的那颗心。
1: The best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要不要和他一起唱？曹格这首歌唱得懒洋洋的，但是中间又充满了激情。在10月8号星期四，假期之后开工第一天的上午10:04，欢迎你来到今天的音乐好时光，我是卓然。听到这首甜蜜的歌曲是来自李冰冰的《Crush》。

李冰冰的新歌 Crush， 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啊，朋友们来打招呼啦，欢迎大家继续来到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在云听 APP 的首页可以搜索音乐之声，然后页面最上方是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进来之后呢来分享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参与我们今天，真的短暂吗？放了好多天呢，7天吧最起码。他说对我而言每天努力的工作好像就是为了假期对故乡的奔赴，终其一生我都没有走出故乡啊，威海的海风，家里的饭香，爸妈的唠叨关心，是不是都还在心里呢，都还在身边啊，人就被拽回北京了啊。对，我特别懂你说的那一句，好像努力的工作就是为了奔赴故乡啊。其实故乡不是说你没有真的走出去，我觉得它就是一直跟随着你，走到哪儿呢都在你的心里啊。今天是开工的第一天，不知道电波前网络前的各位朋友现在状态到底怎么样啊，是不是人在工位但是灵魂还在什么哪个海边晃荡呢？今天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聊这个开工第一天你是怎么给自己醒神的哈，来说说你的醒神小妙招。然后另外呢，就是如果是满分10分的话，你给现在的自己状态打个几分呢？蹲一蹲有没有什么9分10分的厉害的选手啊？来听听这首歌金海心带来的江郎。

0: 风投保，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个0。
1: 塑山雕木雕泥塑一样，在他身旁那老匪马西山呢、啊、三弟怎么办？哎，你躲开我吧，他要暗算子龙。杨排长早就看见，上下门牙一咬导火索，这枪口唰一下像闪电似的转过来，老匪头一身冷汗。
2: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大家，搭乘地铁或公交车等公共交通工具时，请勿在车厢内饮食，丢弃杂物。文明出行靠大家，戴好口罩，安全出发。

朋友的音乐10:14，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卓然。看到琼英说，说国庆你们在山东团建，哈哈哈。冉姐在济南，景伟和魏也在威海啊。威海确实啊，我也推荐给了他们。但是我们这次呢，这个所谓的团建啊，也没有什么流程，也没有什么合影，团魂就在我们心里面。只能说我们这个山东小分队啊，在不同的城市各自美丽着。是山东应该是离北京非常近的一个省份啊，有在海边，然后你看济南还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啊，还特意去了趵突泉，所以我觉得可以游玩的，然后可以去给自己补充能量的地方哈，特别的多哈。然后高铁你看来回单程是一个半小时啊，所以就是非常的便捷啊。不知道北京的其他的朋友，你们都在国庆假期上哪儿游玩了？也欢迎继续来我们云听音乐声互动直播间来分享一下。来听听毛不易这首很温柔的歌曲《203》。

作为一个匆匆而过的203号房间的旅人，毛不易多年之后依然非常怀念那样的一个地方啊。看上去是一个物理空间，但它其实是收藏了很多很多自己的好的坏的记忆，所以是那样的不同寻常。我们告别了毛不易的温柔歌声之后，继续迎来的是小美江美，其实是她自己作曲歌。

江美琪带来的这首歌《房间》。看到琼英，他又说了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啊，就是他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假期综合症，给自己100分，没有赖床，按时到岗。不是啊，但是我决定就截你前几个字儿的图，给你截个图。海棠飘飘说，目前我只能给自己的状态打2分，剩下的8分是要靠冉姐的歌。

箭在肩啊。好的，交给我吧。哎，其实今天早上我九点多来到被播间的时候，正好听到之前的两位主播哈、孙乾和银子在那儿放燃烧我的卡路里，哇，瞬间醒神。星河传说我已经开工五天了，国庆只放了三天啊，变成了一个假期上班传说哈、是，所以对于你来说已经是开工的第一周了啊，继续加油。来听听这首谢春花带来的我要去看美丽的风景。

非常轻松惬意的一首歌曲，谢春花，我要去看美丽的风景，希望今天的你也保有美丽的好心情。我觉得今天我们邀请大家来做一个状态测量，给自己开工第一天或者是开工第一周目前的状态打一个分，还是要规定一下啊。如果说满分十分的话呢，如果是十分的选手，我觉得就是你现在心里面已经开始想要冲刺年底了啊，就是信心满满的，斗志满满的。八分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基本恢复了一个日常的状态啊。六分的话呢，就是能工作哈，但是还是需要比如说音乐的陪伴啊，需要咖啡的陪伴啊，或者需要别人给你一些情绪价值啊。四分的话呢，我觉得是文件能看得懂，但是呢有一点脑壳会卡壳的感觉啊，就是意思看不太明白啊，看不懂。两分的话呢，就是不希望别人来打扰自己，觉得自己还处于一个精神返程的一个过程当中啊。零分的话就是真的是出了岔子啊，比如说迟到了，比如说丢三落四了。没关系啊，这只是一个分啊，不代表你真的就是很糟糕啊，真的就是零分啊，这只是一个娱乐。欢迎大家继续来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哈，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在云听 APP 的首页可以搜索音乐之声，然后页面最上方是我们互动直播间的入口，进来之后打字留言都可以哈，也欢迎你来说说你的醒神妙招。孟慧圆的这首歌叫《小蘑菇 Demo》。

这位直球选手给我们带来这首2分06秒的非常短小的，但是很可爱，有种电玩感觉啊，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池修带来的《今天就说你喜欢我》。时间来到了10:34，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卓然。继续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啊，因为今天邀请大家来聊聊这个开工第一天，你给自己的状态打个几分呢？然后有没有什么样的醒神妙招？看到这位朋友啊，初见，他说2分到4分的状态了，只想听歌不想工作啊。虽然这个分数不高，但是你看它还是有上升的啊，从2分已经攀爬到4分啊，有点好的兆头啊。一直听歌吧，你今天晚上就能到10分了。好好好，他说我都是得哄自己来上班的啊。陶，孙谦饰演的最近热播的这个电视剧《早春晴朗》里面的女主角，哇，所以买了一支自己非常喜欢的这个女主人公的同款笔，用一件这样的一个小奖励啊，小东西哄自己坐进了工位里啊。哎，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一个醒神的方式啊，给自己发了一个开工的小奖励啊。有的时候完成一件小事就给自己奖励一下，哎，立马就好像有盼头了啊。所以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的同志们啊，也不用非要逼着自己立刻满血复活哈，其实允许自己慢热一下。比如说这个开工第一天上午啊，你可以先从回回邮件呀，整理一些文档啊，类似这种相对不是那么费脑的事儿开始啊，然后用这个相对来说比较低门槛的一些工作上的这个行动来打破你自己的这个拖延啊。我觉得比硬扛一上午啊，非得让自己强行加码要管用多了。当然也可以给自己一点小奖励呀，是不是？点一杯好喝的咖啡，买一样自己喜欢的小东西啊，这个多巴胺就会出来干活了。我们来听听李宇春和 Click No. 15合作的这首歌，叫《野望》。

又听到了主唱经典大头的销魂的歌声啊，刚听到的是来自非常擅长 funky 的乐七俱乐部这首歌片刻黄昏。继续看到云听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啊，这位朋友 master 他说，今天早上呢是按时起床的，开车到公司上班，身体按照程序走，脑子还在到处飞，奈何下周要季度述职了，只能逼着自己写汇报资料。就是开机了，但是现在好像还没有连接到 WiFi 的感觉，是不是？哎呀，工作干得好不好，这个汇报可是非常的重要啊。但也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哈。我自己的体感是，如果要写一些什么资料，或者要写一些文案，一般呢，好像让自己处于一个非常松弛的状态下，反倒是灵感都能文思泉涌这样涌现过来啊。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的，让自己先处于一个比较放松的松弛的一个心态当中哈。比如说像我自己啊，可能是做着面膜闭着眼睛，就是比较在休息和养神的状态下，哎，反倒啊灵感就来了。或者呢用一个相对偷懒的方法，就是先给这个报告搭一个

作为河北石家庄的一名音乐人，但是他觉得除了自己的家乡石家庄非常的让他自己很热爱之外，他心中的第二故乡就是庐山。我们刚刚听到王啸坤为庐山写下的这首歌啊，名字就叫庐山。10:5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音乐好时光，王大文的美丽。

王大文的美丽之后，这个小时迎来的这也是一首非常美丽的歌曲啊。它的旋律很优美，然后它的编曲也有种戏剧感。它的创作灵感呢，也是源自莎士比亚戏剧《哈姆雷特》当中一个比较悲剧的形象奥菲利亚。我们来听听魏如萱的诠释，如何诠释这样的一个为爱疯狂的角色奥菲利亚。

为别人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我是梁咏琪。抛开世界所有的纷扰，循着心跳，奔赴一场满心的欢喜，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遇见心底的热爱。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弱的时刻。我们刚听到的是来自酷酷的阿克江和 Visdy 的合作 Losing My Cool。 11:04，这里是 News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卓然。想要找回到非常简单纯真快乐的这首歌《大人梦》，来自黄旭和余佳运的合作。

孙盛希呢特地组了稀有乐团来改编这首歌，来翻唱这首歌啊，同样都是乐队的风格，但是呢张震岳的风格是非常直接爽快的洒脱啊，浓浓的这个摇滚的气质。然后孙盛希的这个版本相对来说他的编曲就比较的轻盈啊，我们听到了非常流畅的吉他，然后听感很清爽，然后孙盛希的演唱还是比较 R&B 的那种啊，百转千回啊，就像是在感情当中虽然内心希望自己变得很决绝啊，赶快分手，但是还是有一丝的不舍和犹疑啊，非常真实的一个状态。我们继续迎来阿月的歌声啊，这也是张震岳根据自己的一个女性朋友的真实经历写下的啊，他觉得自己朋友和他的爱人之间感情相处得很不健康啊，说要分手但是又恨自己走不掉。这首歌张震岳自己的词曲创作，感情勒索。

0: 重大工程建设是中国精神、中国智慧、中国力量的生动写照。从零的突破到世界之最，淋漓尽致展现了中国人敢叫日月换新天、豪迈气魄和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执着追求。伟大的时代创造伟大的工程，伟大的工程见证伟大的时代。
1: 一部从重大工程中再现新中国发展伟大成就的有声书，用声音镌刻时代足迹。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开车过程中，如果遇到路口或者学校附近，即使没有红灯，也请您适当降低车速，留意观察交通状况，稳步通过。 Music Video 音乐之声对您的付出表示感谢。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我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非常的有一种唯美冷冽的氛围感，然后在现场演出的时候呢，他就会把它改编成更加偏律动感的乐队的形式啊。11:36，缪斯第六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正在直播，我是卓然。丁世光的蝴蝶山。

0: 我发现个好东西，啤里茶气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1: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
2: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1: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0: 水茶沏茶啤酒，真挺好喝的。
1: 13道工艺真茶酿造，靠谱茶味无醇，正适合咱们。来，天天快乐。
2: 霹雳茶沏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成交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3: 所有不容忽视的歌声，网罗潮流金曲，快歌、慢歌、热歌，和你心里的歌。周一到周日晚上7点到9点，中国 Top。

的音乐好时光，上午两个小时卓然的音乐陪伴要暂时告一段落啦，然后稍后要把直播间交给 DJ 塞纳，明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依然在这里陪你听歌，来听告五人的将错就对，然后稍后是 AKB48 啊上海小分队的歌曲千秋令，回见啦。

0: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天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不必强求所有的圆满，在歌声里寻求一份释然。我是梁咏琪，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你，现在是正午12点。
1: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天当然要用酣畅淋漓的歌声来开启我们今天的音乐好时光，我是塞纳塞小花。刚刚听到的是李佳薇 Forever Song， 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不得不感叹李佳薇的铁肺啊，她的高音实在是太漂亮了。12:06，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也是国庆的小长假回来的第一个工作日，有没有好好的休息到呢？有没有元气满满的投入到这一周啊短暂的3天的工作学习生活当中呢？刚刚打开我们的云听直播间，就看到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啊，家有听四代来报喜了。他之前其实就预告过他们家的国庆宝宝要出生了，终于在10月2号他们家的小马宝成功的出生了6斤啊，一切都很顺利，宝宝也很可爱，每天就是吃喝拉撒睡，也不累大人。节目的朋友们还看到了来打招呼的沈阳刘小乔，中午好啊，美好的假期总是过得非常的快。那么这个假期也做了很多的事情，慢慢的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慢慢的聊吧。那如果想要看这个

视频版本的，也可以来关注我的抖音账号赛小花花，在上面可以来看一看我这个国庆其实还做了不少事的。马上听到的飞儿乐团，需要你的爱。

今天是10月8号，也正值寒露节气，天气逐渐变得气温降低，也逐渐变得更加的干燥。刚刚结束了150毫升精纯水、20毫升的精纯眼霜和60毫升的精纯面霜，一整套来覆盖你的日常需求。兰蔻的精纯系列一直都是护肤圈当中的口碑款，它的核心成分是高浓度的玻色因，搭配50倍玫瑰复活因子，修护抗老，实力超强。那么今天这款兰蔻精纯三件套既能够补水打底，修护全脸肌肤，还能够专门来呵护脆弱的眼周，不用额外搭配护肤品，坚持用下去，皮肤状态会越来越稳定，慢慢的养出细腻透亮的健康好肤质。现在动听优选搜索兰蔻精纯三个大正装，到手只要999，有效期到2028年的1月，下单就送精美礼袋，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关注微信服务号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渐起，寒凝夜露，秋意步步深入，夜的凉意愈发凛冽。晨间的露水带着微凉，远山蒙着一层薄雾，鸿雁南渡，草木染色，世间风物慢慢走入深秋。秋气堪悲未必然，清寒正是可人天。在凉意渐生的寒露，亦有别样秋光值得品读。代茶在月夜下看梧桐叶上的露珠，写下萧疏桐叶上，月白露出团，一读便觉满纸清寒。李隐在旅途中听见虫鸣，落笔草色多寒露，虫声似故乡。异乡的秋意里藏着一份化不开的乡愁。张九龄晨起推窗，望见寒露结秋空，遥山分在渚，寥寥数字便将寒露时节天宇澄澈、远山分明的气象写得开阔明亮。元稹在《咏念四气诗·寒露九月节》中感叹：“寒露惊秋晚，朝看菊渐黄。”又把深秋的从容与丰盛写得恰好。寒露带来的不只是夏花落幕、木叶飘零，更有秋菊傲立、丹桂留香。不妨添一件薄衫，煮一壶暖茶，看菊影横窗，听秋风过耳，感受深秋独有的清明。 Miss Radio 音乐之声24节气歌，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季流过的声音。

在走向成功的道路上，关键词只有一个，就是意志力。箴言叫做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我们可能都需要一个紧箍咒，

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为如果没有你，他的声音就没有那种雨后的潮湿，他的声音其实就有那种干燥的味道，就像此刻的天气一样，进入到了寒露的节气啊，突然之间好像大部分地区的雨季都结束了，昼暖夜凉，温差变大，空气也变得干燥了起来。来看看云听直播间大家的留言，看到了洋洋自得洋说，此刻正在火车上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风景，听着音乐之声也是一种享受。午安，希望信号一直满格。我自己的体验是，其实大部分的时间只要你不是过那种很长的隧道的话，在我们整个的高铁和火车的这个区域都是可以信号覆盖的，有时候不得不感叹这就是中国制造啊。苗苗说，上班第一天刚刚跟同

同事约完午饭，吃了单位楼下刚开的家乡菜，还小酌了一小杯。哇，这个工作日的第一天的展开真的很惬意啊，还吹着带桂花味儿的风。哎，这位朋友他的坐标是在无锡啊，此刻应该正是桂花盛开的季节啊，想一想都觉得非常的美好啊。是让听友毛心还有闽江边的大精灵正在返程的大巴上配歌海棠飘飘，琼音中午好啊。琼音说今天阳光明媚啊，一坐进车里热气就扑面而来，方向盘也有一种炙手可热的感觉，看起来还是在这个夏天的气氛里面。那么今天的北京的天气怎么样呢？我自己觉得其实还挺暖和的，比国庆假期中间的几天前面的几天都要暖和一些，所以今天虽然穿了一个工装外套，但是却只穿了一个短裤啊，想要趁着这个秋日的尾巴还能够尽情的在小小的臭美两天。来听张宇的雨一直下。

0: 聊着爱我还是他。爱情当中要做选择，但是护肤不需要太多的选择。今天中午给大家推荐的兰蔻精纯三件套，刚刚有听友在问了，说它的护肤流程究竟是怎样的呢？那这里也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洗完脸可以先去拍精纯水，因为它是那种清透不黏腻的质地，轻拍两下就会吸收，也被称为是素颜精华水。然后打底之后，后续的护肤品吸收也会变得更快。再涂上精纯眼霜，它是冰激凌的质地，所以上眼是非常清纯无负担的，也能够精纯的淡化你眼周的细纹黑眼圈。最后是精纯面霜，质地是绵密好吸收啊，用在护肤的最后一步就可以牢牢的锁住水分和营养，从基底修护到全脸滋养，层层递进。那么今天在动听优选商城，兰蔻精纯三件套精粹水加眼霜加面霜全部正装到手只要999。现在关注微信符号动听优选，点击屏幕下方的菜单栏即可选购，选你所爱，爱你所选，在这个秋天一起来变美吧。
1: 去爱他，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虽说不至于辗转难眠，但经常有难产，有时写的自己越看越反感，灵感的干旱总是不期而至中，跳不出格子，韵脚总是不合适，会太过苛刻，有时对歌词对 flow 适可而止，不用太奢侈，即便如此也会钻牛角尖，是被公办的经历也有好些，也有流产，也有想法会夭折，也有顺产却没见人来道贺。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做了个决定。从那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

0: 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
1: Louis C 和陈绮贞的合作《自己做决定》，这是2019的版本啊。听到了这样的爵士的感觉，是不是觉得整个的空间呢？哎，有问小花的假期是怎么度过的呢？啊，看了一场复联四的这个重映，然后它是一个完整的版本，还增加了一些以前没有出现过的内容和彩蛋，然后依然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依然还是感动了，虽然已经看过了，对。然后呢，去参加了市集，看了一些以前的很久没有见的朋友，以前的老同事，然后去了很远的湿地公园，哇，然后吃了烤肉自助，还看了一场，在昨天晚上看了一场 Pride 的演出，整个就觉得哇，这应该就是一个长假最完美的结束的方式，因为它会让你在很疲惫的时候又一次想要舞动起来，又一次的感受到了这种特别特别美好的感觉。就每一次我听到他们的歌，你就会觉得乌云也散开了，雨也停了，然后天都变得蓝了起来，这样的感觉。所以如果今天心情好要听他们的歌，心情不好也可以来听他们的歌啊。继续来看一看啊，努力做自己来打招呼了，说小花中午好啊，佩哥说太阳一直晒，气氛很融洽，温暖温暖，吃料理店的肉松小卷一份和茶油烤鸭两只，哇，我们佩哥每天中午都吃得很精致很美味啊。琼烟说今天小花是 cool girl 的 OOTD 啊。诶，说到 OOTD， 我发现就是最近为什么好像比较常更新 OOTD 这件事情，是因为上中午的班就终于有时间可以好好的选一下衣服了。往常在早班的时候真的是分秒必争啊，就早上起来感觉抓到哪件穿哪件，选到哪件就穿哪件，没有时间做一个好好的搭配。所以如果之后有机会的话，也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主播对时尚方面的一些小小的见解可以来关注我的抖音赛小花花，在上面不定期的会来更新一下近况，然后还会发一些觉得可爱的好物啊等等。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Dance the Night by Dua Lipa。 刚刚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看到是谁说这个假期被 Dua Lipa 圈粉了，是不是海棠飘飘在很前面的位置啊？我有一点找不到了，但是 Dua Lipa 真的还挺值得入坑的，因为我自己其实喜欢他是觉得他他其实没有一味去迎合一些所谓白瘦幼这样的审美啊，他自己的舞台都是那种非常有力量感的，所以每次看到他的舞台的时候就会觉得，哦，这才是真正就是彰显女性的这种健康美的这样的一个舞台，所以就格外的去关注他，然后后来发现他真的是很有人格魅力的一个人，所以就小小的入坑了一下。13:04，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午间音乐好时光，在今天10月8号假期回来的第一个工作日，来陪伴各位度过午间的时光。那么今天同样也是寒露节气啊，所以今天可以聊的话题真的是很多很多，也欢迎各位持续的来到我们的云听直播间来给我留言。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 Bruno Mars Treasure。

外骑行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运动项目，自行车运动是一种耐力运动。首先要带上足够的水，第二要注意防晒，晒黑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晒伤。第三，在长距离的骑行，高温缺水使得车手很容易耗尽体力，注意随时补充能量。骑车锻炼时不要选择市区马路作为锻炼地点，因为汽车尾气及尘土对运动中的人危害极大。骑车必须戴头盔，因为头盔能有效降低摔下车时发生脑震荡的几率。 Quiz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一起加油。

13:22，继续今天 Miss Radio 音乐之声陪伴你度过的音乐好时光。马上听到的 Radiohead 在很多人心目当中应该是属于非常可以登上殿堂级的这样的一支传奇的另类摇滚乐队了。那么其实他们也已经官宣了，明年也就是2027年会有澳大利亚的以及亚巡的一些地点的计划。那么现在其实还没有更多的细节的方案的透露，但是呢，如果你喜欢他们的话，可以来好好的关注一下。那么明年是刚刚启动的新一轮的世界巡演，那据说他们乐队会采取的是每年一个大陆这样的巡演模式，当然也是为了保证演出的质量。所以呢，刚好巡演到了这个亚巡的地区，大家可以来多多的关注一下，也许就可以在离你很近的地方听到他们的现场了。我们继续来听这首歌 Daydreaming。

很神奇的带着一些迷幻色彩，带着一些史诗感，它让你好像真的沉浸在一场无尽的白日梦当中。 Radiohead Daydreaming。在这个事事都讲究治愈的年代，其实很少有人再会听这种治愈的歌了。这里面的愈是 emo 的愈，但是很多时候我会非常喜欢在一些特定的时刻去听 Radiohead 的歌，因为我会觉得当你开始陷入到一种情绪当中的时候，才会让你跟这个世界产生一些很真实的链接。当然那些非常甜和世界连通的方式，尤其是在一些影视作品游戏作品当中，当你听到这样的歌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这一段情景，这一段场景，它的厚度一下就变厚了，所以也是强推给大家。我非常喜欢的刚刚这首 Daydreaming by Radiohead。 13:29，继续今天的音乐好时光，气氛一下子在这儿进行了转换。 Take Me Back by Christopher。

看到我们的云听直播间 Jonathan 说，哦，听到了盆栽，必须要给小花比个心了啊！盆栽哥的声音真的是，有的时候借用现在这个网上比较流行的话，就是天赋真的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声音，然后是自带着这种金属光泽的 The Weekend After Hours 13:44，继续今天陪伴各位度过的音乐好时光，我是塞纳塞小花。然后接下来的这一支乐队呢，他们真的就是很可爱，可爱到从名字开始，他们叫做 Two Door Cinema Club。 你去听这个名字，如果你想给它翻译过来的话，就是这个叫什么，两门电影俱乐部，就是很怪，它没有什么道理。其实他们是当时有一个电影院叫做 Two Door Cinema， 都铎，就是都铎王朝的那个 Two Door， 然后念快了，念着念着就怎么就变成了 Two Door， 变成了两门的，所以就很好玩，很有意思。我看过他们的现场，然后所有的人都穿着那种马卡龙色彩色的西装，然后大家都晒得不行，热得不行，但是还是要保持这种糖果色的氛围。那这首可爱的歌也推荐给你， Talk。

0: 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定了吗？
1: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0: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1: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0: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0: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四个字儿，货真价实。
2: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骑电动自行车时要佩戴安全头盔，道路行驶车速控制在每小时25公里以下。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温馨提示，遵守交通规则，你我文明出

这首歌是不是乍一听特别有唱山歌的味道？总而言之，就是在非常空旷、非常遥远的地方向你去呼喊。这是一首 My Love， 西亚的演唱。听西亚的演唱，你就会又一次感叹到，真的是一个机能怪啊！他用他非常具有穿透力的声音，感觉真的可以从山的那一边把他美好的声音送过来。13:56，今天陪伴各位度过的音乐好时光就是这样了。我是塞纳塞小花，更多的内容也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抖音关注塞小花花，在上面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我的日常。我们最后要听到的 Choi Sivan， 哎，同样是来自澳洲的一位歌手， Take Yourself Home， 明天见，拜。

如今这首歌在自媒体平台也蛮火的，这是来自维利安的一首《如果可以》。14:05，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高敏。在接下来3个小时的时间和你一起听歌，欢迎在听歌同时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的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江美琪，伤心唱出来就没事了。

0: 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多项服务助力您轻松投保，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1: 居家七不要，小手不要玩插孔，湿手不要摸电器，电器不要集中插，电器不要开太久，破损电线不要摸，插头不要用力拔，着火不要用水浇，以免发生触电危险。
2: 一部儿童安全应急科普专题，专业知识简单讲，告诉孩子远离危险，保护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我要我的音乐，欢迎继续回来听歌。要听到这首歌是属于魏如萱和 Ice Paper 翻唱的版本，城里的月光。那这首歌欣赏和这夜色美景的沉浸当中，听到这个版本的翻唱，城里的月光。

作为一支华语的乐队，而且他们是非常擅长 funk 这样的风格，但是刚才听到这首歌却呈现不是 funk 这样的音乐，而是更多一种 hard rock 硬摇滚，通过不断的厚重的扫弦，似真似假，就是在真实和虚幻之间不断穿梭的梦境。接下来要听到同样是乐队橘子海的一首《十二》。

0: 系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接取公告牌。
1: 歌曲

十年一刻由吴青峰词曲创作，2010年收录于苏打绿乐团专辑《十年一刻》中，是融合北方戏曲元素的励志金曲，也是苏打绿成团出道十周年的纪念代表作。歌曲诞生于一次采风活动，以曲艺艺人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为创作灵感，致敬所有默默坚守热爱的平凡追梦者。歌词用一句“生命舞台发光的人，绝不是只会说”，表达坚守的意义，既致敬台前表演者，也看见所有幕后从业者、平凡岗位奋斗者的默默付出，兼具传统匠人精神与当代青年的情感共鸣，收获跨圈层的大众共情。歌曲采用轻摇滚律动，温暖开阔的大调旋律，兼具叙事感与内在力量。编曲以电声摇滚乐器为基底，创新性融合传统皮黄戏，完美烘托出蛰伏沉淀后迎来高光绽放的热血氛围。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10年的音乐作品《苏打绿十年一刻》。

宏大的弦乐推动整首歌，而到最后只剩下钢琴的部分，突然有一种千帆过尽突然沉淀的感觉。这是来自 Alpha 萧亚轩的一首爱没有错，这是当年他宣布重归歌坛带来的新专辑的回归首支单曲。这首歌也是他做完了这个髋关节的手术，包括植骨手术之后，他自己有感而发，有灵感参与了创作的一首作品，也是表达了对于音乐的这份热爱。其实这首歌不只可以理解为是爱情的一个主题，也可以理解为他对于自己音乐事业的一种回归初心的忠诚。继续带来告五人 Live a Little。

这首歌是来自阿肆和徐佳莹合作的一首《尽管如此还是》，虽然说歌名有一种欲言又止的矛盾和犹豫，但是歌曲内容却已经给出了答案。明显他们已经明确了目标，就是尽管来到了一个需要向现实低头的年纪，但是如果说心中还有那道光，还有想去实现的未必会被很多人看好的东西和目标，那不如不妨一试。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问方，你说呢？

0: 吃一口。
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3岁，正是他签约唱片公司，正式进入歌坛，成为一名歌手的时间点。而这首歌作为他生命的末期创作并制作演唱完成的作品，突然有一种以精简来承托超越生命分量的感觉。现在的白发和皱纹匹配也是一种美，真的应和了他离世之前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段话，就是以雅致得体的态度走完生命之路。继续要听到这首歌，带来周汤豪《为了你》，就在 Miss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

又是一首翻唱，而且是男女不同版。我们听到的是唐禹哲翻唱林宥时的一首歌，叫《孤单的心事》。孤单心事，那陶宇哲这个男生视角的版本，我感觉他演绎的比较安全，就主打一个安全牌，无论是编曲还是演唱都是比较还原原曲的风格。而相比之下，蓝宥时的原版可能因为这首歌也是他自己写的，所以更加有感而发一些，不只是形容自己内心的孤单，自己内耗的一个过程。而唐禹哲的版本就更倾向于一种安全牌，一种安静的在输出，真的是有一种自言自语的感觉啊。继续要带来萧秉治，这是一个也是很会写歌又会唱歌的歌手，爱是痛苦的总和。

热曲声飞扬，我是高敏，正在和你一起听歌。欢迎在听歌同时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的月之声直播间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接下来听到这首歌跟天气有关，那刚刚结束这个十一长假，不知道大家在旅行的途中都和什么样的天气相逢呢？这样的天气是不是

有为你的旅行加成啊，帮助你留下更多美好的记忆。那在北京的朋友可能会觉得北京这个天气还不错，总体上七天都是给了大家非常艳阳高照的天气。那在这个季节对于北京来说呢，就是一个乱穿衣的季节，因为每一天的这个温差会比较大，尤其早上如果你七八点钟出门或者更早一点出门，那温度可能都会到个位数，但是到了中午的时候又会逼近30度，就是非常热又晒的程度。那也这一点呢，也是希望这种在过季换季的时候啊，譬如说体质敏感啊，容易有鼻炎呐、啊，或者说就是免疫力不太高的朋友，一定要多注意这个季节换季，一定要注意不要感冒了。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江美琪和郑兴的合作，《走到哪都下着雨》。

作品是来自苏运莹的一首《逐》，追逐的逐啊。看到一定平台的雪孩子说，下午好，现在北京我要被热被晒化了，感觉温差大了，自己更甜了。还有东方小叶说，广东变冷喽。这两天确实有一股冷空气要南下哦。说到天气啊，今天10月8号是寒露，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呢？今天这个节气代表什么呢？就是寒露过后，冷空气会更加的活跃，而北方深秋渐至，南方秋意逐渐的铺展。此时正是天高云淡、秋风送爽的好时节，正是观秋赏秋的季节。不过说到观秋赏秋啊，这两天可能北方的一些城市，譬如说包括北京在内，还是以晴朗甚至是燥热为主啊，还是说不肯进入到十几度甚至是个位数温度的天气。那对于喜欢稍微凉爽一点的节气的朋友而言呢，这个时节是非常舒服的。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棉花糖，再见王子。

0: 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随心生长，就是最耀眼的光芒。我是梁咏琪 Music Radio。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Easy on me， 放过自己，这是来自 Adele 自己原创并且演绎的歌曲。在沉寂多年之后，他发行这张唱片的时候，大家才会发现，原来他在婚姻中，在生活时写这样的歌曲，包括出这样的专辑，都是为了一种纪念和人生来到一定节点里程碑式的感悟。而且他也想把这样的感悟用音乐记录下来，无论是对自己一段旅程的纪念，还是送给儿子，想要通过音乐希望他儿子能够未来长大之后理解自己。16:05，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高敏。李玖哲，无声无息。

这首歌如果你沉浸听进去了，就会有获得一种温暖的然后又很慵懒惬意的感觉。而且它这首歌每一个元素其实都是为呈现这首歌的内核而服务的，譬如它的这种 R&B 和 Soul 的元素运用，就是体现一种很慵懒的氛围。因为它这首歌的内容主旨就是希望人们可以主动的倾诉，或者放心的去倾诉，而不是说把自己负面的情绪一味的压抑，不愿对别人倾诉，只是自己的阿亮的萨克斯的演奏，就更烘托出一种很浪漫的很温暖的一种倾诉的氛围。而这首歌的制作当然还有他的恩师 Eric 郭伟亮。刚才听到的一首歌是来自曾比特的一首 Talk to me。 看到电平台有朋友问说，整点之前的那首歌曲是谁的，那16点整点之前听到的一首歌是来自 Tank 吕建中的我的名字在你手里。接下来要带来曾沛慈，下个时空再相爱。

0: 除了灯光，其实我现在在家里我还得放绿植，哎，植物也能让我感觉到比较放松。
1: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在自然里我感觉你去看看植物，呼吸呼吸青草的味道，肌肤上感受风吹过的感觉，我觉得我用想的就觉得很舒服很放松了。
2: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载风雨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首被誉为中国第一军歌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从1935年诞生至今，已传唱90余年。它以最简单的旋律承载着最严明的铁律。从井冈山的三项纪律到陕北的嘹亮军歌，从不拿一个红薯到宿营后归还门板的细节，铁律如何铸就人民军队的军魂？今天，让我们从这段铿锵旋律走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背后的长征记忆与纪律征程。

0: 1927年9月，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向井冈山进发。时值红薯收获的季节，行军路上的战士们又累又饿，有人看见红薯扒出来就吃，老乡对此颇有意见。军事专家翟清华说，针对部队出现的新问题，
1: 那么部队占了茶陵县城以后，有的军官呢把打土豪所得到的银元和黄金首饰占为己有。毛泽东知道了，又给部队规定了一条纪律，打土豪要归公，
0: 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三大纪律奠定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统一纪律的基础。1928年，部队到达桂东县沙田镇后，毛泽东又严肃地向部队提出了六个要注意的问题：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要和气；四、买卖要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这就是最初的六项注意。红军老战士张兴典生前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红军的一部宪法。
2: 官一的行动者，管每一个官兵的行动者，每一个官兵谁都不敢违反这个纪律，不管走到哪里，老百姓的反应就是说，哎呀，这个军队和国民党完全不一样，这个军队是一个文明的军队，是一个纪律严明的军队。

0: 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湘江战役后，红军从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物资极度匮乏。越是艰难，纪律越是生命线。不拿群众一针线的铁律，让红军在绝境中赢得民心。罗明先老人生前回忆说：“
3: 把他这门口谁接？”他就说也开心，
4: 就给口水喝嘛，就是让他们进来，直接家里面倒水就行了，
3: 没得关系的。到时候苏州
2: 1935年1月底，中革军委决定红军从土城渡过赤水河。听到红军要搭建浮桥，沿河百姓纷纷卸下自家门板送到渡口。红军战士严格遵守纪律，每借一块门板都在把手后面写上名字，承诺战后归还或者

0: 出钱买下。1935年10月，红十五军团两次战役胜利后，陕甘苏区掀起参军热潮，大批俘虏也补入部队，纪律教育成为当务之急。时任军团政治部秘书长程坦想到，如果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些军纪条文编成朗朗上口的歌词，是不是大家就更容易牢记呢？于是他立即找到宣传科科长刘华清进行商量。曾担任刘华清同志秘书的姜卫民回忆说，
1: 他在陕南的时候就想要普军，有这个想法，作战紧张不行，所以到了陕北，大批的解放战士过来之后，他正在想啊，我这个用什么曲，我自己不会用什么歌曲好啊，就想，哎，土地革命成功了，这个曲调他会，因为在鄂豫皖就有这首歌。他在考虑这个时候，那歌词怎么办？巧了，程坦找来了，所以他在他讲的时候，这是不谋而合啊。
0: 1935年11月。中央红军与红十五军团举行会师庆祝大会，红十五军团高唱这首歌，欢快昂扬的旋律立即引起全场注意，毛泽东、彭德怀极为关注，歌曲很快在各部队中传唱开来。

从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把它作为红的军民故事，这首歌早已成为红色文艺作品中永恒的精神。

从诞生到现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早已超越一首军歌的范畴，成为人民军队的铁律之歌。纪律铸就军魂，歌声穿越时空，长征淬炼的铁律历久弥坚，人民军队根植人民的军魂永续相

0: 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
2: 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每天早上6点到10点，锁定 Listen Radio。

边的片头曲，来自古巨基的《只要有你》。其实这首歌我们现在听到这个版本呢，是2024年它的独唱版，而最开始这首歌的版本呢，是03年的一个合唱版，也是由这部剧的几位主演共同献唱的歌曲。时隔20多年，它再度在24年的时候重新翻唱，其实也是再度献给歌迷的一首作品，也记录了，毕竟这首歌记录了自己很有纪念意义性或者标志性的作品嘛。16:46，这里正在直播的热曲声飞扬，我是高敏，继续带来王婉之。是一个误会，没什么可悲。

这首歌无论从编曲还是它的唱腔，都能直观地感觉到这是一首宏大的抒情歌。而印象当中，这种大情歌在王菀之的所有作品当中占比其实不是特别大，而且这首歌是非常早期时候的作品，早期到他没有出道，没有正式签约唱片公司的时候就写了这首歌。而当时他也凭借这首歌拿下了自己的人生参加第一次原创歌曲大赛的冠军，自此开启他的音乐道路。当年他才20岁。2000年，王菀之是一个误会没什么可悲，当时他又是带着这一首歌曲参加了创作比赛，拿了冠军之后签约了唱片公司。后来在2007年专辑他就收录了，正式收录了这首歌。而后来在2011年的时候推出精选。对于王菀之的了解比较少的朋友会觉得王菀之是一个小嗓型的歌手啊，就是他创作的很多歌曲呢就是小家碧玉型的气质，但其实他的声音的适配度非常高，无论是这种小嗓，就是所谓的小嗓这种流行曲，亦或是刚才听到的一些大抒情的曲目，亦或是歌剧唱腔，他都可以驾驭。其实他的这个音域和能力，嗓音的这个控制能力是非常强的，而且他创作能力也是非常棒。他的创作风格是不拘泥于某种特定的风格，虽然说后来他走的比较另类或者是艺术风格，但是他早期时候写大流行的曲目也非常信手拈来，譬如说写给张学友的《我真的受伤了》，还有那一首许愿池的希腊少女，这首歌也是他做的曲。可能这一点有些朋友都不知道啊，就是听了那么多遍的歌曲居然作曲是他。是的，他就是写那种大流行的曲目或者是这种古灵精怪的都可以创作。接着要听到的，这也是王菀之非常好的朋友啊，吴青峰的作品。这首歌带来吴青峰和林嘉欣的合作，也是当年这部影片的 OST《恋人絮语》。之后还会听到曹格的《面具》。

0: 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是为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是为君子。
1: 君子物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是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

下午五点，我是梁咏琪，放慢奔波的脚步，听见这座城市关于相遇的期许。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奔赴遇见。

0: 律师行，一路高歌。
1: 有一种深情写在词行间，温润人生。闪光的歌词，为你解读藏在歌词里的时光独白。

博士赵宇，给自己提振提振精神，也给你们鼓鼓劲儿啊。休了七天，哎，不管休了几天吧，这个像我一样可能中间有上班的朋友啊，不管是休了一两天两三天还是休满七天，反正刚开始恢复工作的这第一天呢，都是要我们调整调整状态，找找工作的感觉啊。所以今天算是一个工作的过渡期，希望大家能在这个比较平缓的平和的心情之下面对自己手头的工作，看看点儿，可能大家陆续的准备下班了，可能也有的人还在加班当中。不管怎么样，只要此刻能听到我们的广播，都把这份音乐的好心情送给你。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在互动直播间云听跟我们边听歌边聊天。今天是寒露啊，这个寒露时节呢正值菊花盛放，在历代文人笔下，菊花它是不与百花争春的这么一种花儿，于清秋冷露时从容绽放，象征着自是高洁呀，不随波逐流的这种风骨。这份沉静的骄傲呢，跨越了千年，也藏在许多流行歌曲的歌词当中。今天我们就推出这样一期特别的策划，秋菊有风骨，歌声自坦荡。也欢迎大家在云听直播间说说哪一首歌让你感受到如菊花一般坚守自我的力量呢？这首歌来自王嘉尔 100 Ways。

风渐起，寒凝夜露，秋意步步深入，夜的凉意愈发凛冽。沉静的露水带着微凉，远山蒙着一层薄雾，红雁南渡，草木染色，世间风物慢慢走入深秋。秋气堪悲未必然，清寒正是可人天。在凉意渐生的寒露，亦有别样秋光值得品读。待茶在月夜下看梧桐叶上的露珠，写下萧疏桐叶上，月白露出团，一读便觉满纸清寒。李颖在旅途中听见虫鸣，落笔草色多寒露，虫声似故乡。异乡的秋意里藏着雨，寥寥数字便将寒露时节天宇澄澈、远山分明的气象写得开阔明亮。元稹在《咏念四气诗·寒露九月节》中感叹：“寒露惊秋晚，朝看菊渐黄。”又把深秋的从容与丰盛写得恰好。寒露带来的不只是夏花落幕、木叶飘零，更有秋菊傲立、丹桂留香。不妨添一件薄衫，煮一壶暖茶，看菊影横窗，听秋风过耳，感受深秋独有的清明。 Miss Radio 音乐之声24节气歌，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季流过的声音。

0: 塑山雕、木雕、泥塑一样。在他身旁那老匪马西山呢？三弟，怎么办？
1: 在，
0: 你躲开我吧。他要暗算。

0: 杨排长早就看见，上下门牙一咬导火索，这枪口唰的一下像闪电似的转过来，老匪头一身冷汗。
1: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希望大家都顺顺利利啊。王菲的一首《执迷不悔》，这是特别版。7:21，这里是10月8号，也是我们长假之后第一个工作日的乐曲声飞扬，欢迎你的到来和停留，我是赵宇。寒露节气啊，这个节气确实，我不知道你所在的城市今天天气是怎么样的，大概其来说，北方是呈现一个有一点点凉意，很清爽的感觉，南方是阳光明媚的啊。无论如何，从这个节气开始，我们的天气就会一天比一天的凉了，所以早晚温差会越来越大，大家早晚出行的一定要记着要添加衣物啊。而且这个时候呢，这个都是其次的啊，我觉得这都是其次的，主要是在我们的心。这个有一点，今年有一点春令返行的感觉啊，就是你看这个秋天了吧，它有点这个暖暖乎乎的感觉，所以我们的人有的时候心啊会被这个天气影响，就容易怎么样呢，容易心浮气躁的，比较易怒啊。然后这个在这个时节，在这样的情绪之下，我们最要紧的是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啊，心情怎么做呢，少管闲事儿啊，多嘻嘻哈哈的，少生气大多数的事儿都不生气能解决的。秋天适合干嘛呢？在我看来，秋天特别适合学习，适合看书，所以不管是看文字的纸质的书，还是说现在有这个互联网，我们可以听课啊，少看手机，多关心自己，多爱自己。这首歌来自孙燕姿。

这首歌突然想整一张适合秋天听的歌单，要不要？要的，我接下来啊，先把许巍的这首《像风一样自由》收入其中。这不仅是一首经典的作品，更是我觉得一首特别让心灵解脱、自我寻找快乐的音乐作品的歌单啊。我们改天来做一期这样的特别策划，我记下来了啊。这首歌来自老狼，有多远就走多远。

0: 来，快进来，球赛快开始了，就差你了。
1: 好家伙，准备的挺全乎。
0: 啤里茶器，
1: 这是央广优选新出的茶啤酒，在央广优选官方微信小程序上买的。
0: 茶啤酒？
1: 对啊，你看着配料。

0: 手表啊，有龙井茶叶，是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1: 是啊，我觉得口感不苦不涩，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挺丰富的。
2: 哎呦，这还好几种口味呢。
1: 可不嘛，龙井、茉莉、康普茶这三种口味我都买了。我媳妇儿说康普茶这款是无醇的，我和我爸挺好龙井和茉莉味儿的。
0: 哎，到点了到点了，咱边看边聊。
3: 提地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3: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5: 小伙伴们出门游玩可别忘了家里的燃气一定得关，注意检查燃气设施上是否捆绑悬挂物品，灶具旁是否有易燃物品，有燃气管道的房间也要记得打开门窗保持通风，外出归家你的第一个动作是不是开灯等等，建议鼻子先行一步。
3: 一部儿童安全应急科普专题，专业知识简单讲，告诉孩子远离危险，保护自己。上云听 APP，
6: 捧起你的清醒基因。每天早上6点到10点，锁定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陈奕迅的《孤勇者》把我们带到了这个小时的尾声，17:49，热曲声飞扬，欢迎你的到来和停留，我是赵宇。看看我们的直播间啊，说今天的歌单不像反攻啊，像是这个接着玩的节奏。今天是过渡嘛，所以过渡就要有过渡的感觉啊，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在才对，让大家慢慢的适应这个手头的工作啊。第一天上班快乐，顺顺利利。这个673说了晚上好，这三首歌听的呀从来没有这么期望过，红灯更长一点。好吧，这个小时留下的歌来自陶喆《找自己》以及 Coldplay 首《Fix You》。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坑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

0: 晚六点，我是梁咏琪。生活总会遇到纠结和遗憾，不必急着活成别人期待的模样。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慢慢感受世界。也不需要抱歉。
1: Best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是的，是的，六点，周杰伦，就是为了让你们开心一下啊！这首《阳光宅男》，你别说，现在觉得这个，甭管是宅男宅女，就是在家独处是一种特别好的体验。大概是上了年纪的感受吧，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受和体验的朋友，可以在云听里告诉我一下。全新一个小时的热曲声飞扬，欢迎你的到来和停留，我是赵宇。Selena Gomez in the dark.

来来来，在这首 In the Dark 歌声当中给大家分享这个音乐之声和动听优选今天共同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好物啊，兰蔻精纯系列。兰蔻精纯系列一直是护肤圈的口碑款，也是本人的自用款啊。核心成分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搭配50倍的玫瑰复活因子，修护抗老的实力杠杠的。今天这款兰蔻精纯三件套呢，既能补水打底，修护全脸的肌肤，还能专门的呵护脆弱眼周，不用额外的混搭护肤品了。坚持用它的效果就可以明显的看出来。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溯源。关注微信服务号"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1: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2: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0: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天鹅之旅来自许巍，淑女风度说，小宇宙什么情况，这歌单让我感觉我还在假期旅游的路上，要的就有这种过渡感吗？因为今天是工作的第一天，节后啊，这个假期之后第一天，都是需要我们在不管是身体上啊、精神上啊、心情上啊、状态上啊，来一个小小的过渡。所以今天的歌单确实是从旅行，到我们工作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的过渡啊。午夜不登楼说，那我跟主播的感受是一样的，到了一定的年龄就喜欢这种在家躺着听听音乐看看书，不太容易去实现我的长途旅行。我确确实实在家就周边不算了，休息了这么多天，哎，觉得也蛮好的。就是现在可能人到中年，需要更多的时间来独处，不跟人交流，自己去就像你说的喝喝茶看看书，甚至安安静静的坐上一段时间，就看着窗外的那个云在飘，树叶在摇曳，哎，就觉得好美好。来，这首歌来自王菲，一首《单行道》。

0: 带来的这个福利好物就是，个人自用品牌兰蔻精纯哈，兰蔻精纯三件套，多余的话还得说一遍啊，因为毕竟还是有没用过的嘛。这个三件，一个是水，一个是眼霜，一个是面霜，顺序就是先水再眼霜再面霜啊。当然有人愿意先用面霜再用眼霜也没问题啊，问题不大。今天呢，动听优选商城兰蔻精纯三件套，这个精纯水、眼霜和面霜全部都是正装，到手只要999块钱，很香的一个价格哈。关注微信服务号动听优选，点击屏幕下方的菜单栏就可以选购了，选你所爱，爱你所选。这首歌来自梁博，我不知道2020。近段广告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1: 妈妈，今天的米饭好香啊。
2: 这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3: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4: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汪苏泷的一首《银河》，18:30，这里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佩佩说刚下班就听到龙龙的《银河》，幸福啦！共同度过说傍晚好呀，小宇宙，我们这边今晚的晚霞好美呀，特别好，一定要做一个善于观察生活当中小确幸的人，就你每天都会走的那条路，你不要忘记去看看旁边的小花长得怎么样了，旁边的那个小草又长高了没有。我觉得要做一个善于制造幸福感的人，自己给自己制造幸福感。初见说凉薄呀，不能潜水啦，真是喜欢。周周说是到了一定年纪的关系吗？现在特别喜欢一个人独处的时光，比如昨天高二的女儿去学校上课了，一整天一个人煮了自己喜欢的食物，织着毛衣，听着你主持的节目，欢喜的一天。还真是，昨天也是我当班啊。兰兰兰兰怎么发你的这个音，王菲这首歌听着有500的感觉呢来吧，这首歌来自梁静茹，也能让我们听到心安的一首歌，叫做爱久见人心。

Saturday 是一首 issue， 继续来跟大家分享音乐之声和动听优选共同为大家带来的福利好物。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兰蔻精纯三件套啊，特别适合秋冬来用。这个其实适合的年龄段也是挺广的，你说二十加能不能用？可以。三十加以后就可以开始用了，四十加你就必须得用它了。今天这个精纯水150毫升加精纯眼霜20毫升再加面霜60毫升都是正装哈，三件加一起只要999块钱，下单还会送精美的礼袋，送人也可以，非常有仪式感，自用也是可以的。关注微信服务号动听优选，点击屏幕下方菜单栏就可以下单了，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0: 鲜辣，
1: 鲜大米。
2: 重大工程建设是中国精神、中国智慧、中国力量的生动写照。从零的突破到世界之最，淋漓尽致展现了中国人敢教日月换新天、豪迈气魄和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执着追求。伟大的时代创造伟大的工程，伟大的工程见证伟大的时代。

0: 一部从重大工程中再现新中国发展伟大成就的有声书，用声音镌刻时代足迹。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2: 嚯，不错呀。哎，职称什么来的？
1: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2: 怪不得，嘿，这酒花真漂亮。
1: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3: 央广优选出品的知生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5: 点锁定 Radio， 动听无极限。

时间走到了18:51，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今天的热曲声飞扬也要告一段落了。今天是大家返工之后的第一天工作日啊，希望可以是顺顺利利的，然后也可以把情绪啊、状态啊调整过来，调整到这个工作的状态。我是赵宇，稍后的时间交给魏野。留下周深的《起风了》以及黄龄的《太后》，那我们明天下午5点钟再见啦，拜拜。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0: 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梁咏琪。学会收敛任性，带着专注与包容，和你身边的人一路前行。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在爱到越来越对之后的我们，
2: 中央人民广播电。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在去年，陶喆发行了 Stupid Pop Songs 这张专辑，而你现在听到这首歌呢，是专辑当中收录的 Moonchild， 一个编曲非常非常丰富的歌曲。这首歌在此之前呢，歌迷善意的玩梗啊，说我乍一听，哎，还有新的这个歌迷说，哎，我听到陶喆最近有一首新歌，去年的时候，我最近听到陶喆有一首新歌，那歌词就奴才，尤其是最后 You are my only 奴才，那是个什么歌？怎么歌词写的这么奇怪？后来发现这是 Moonchild。但是玩梗归玩梗，这首歌专辑当中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我很喜欢那首歌，而且整个。

编曲呢是制作的非常的丰富。去年的这张 Stupid Pop Songs 也是他的去年发行的一张十首歌的大碟。如果 OK， 7:05，这里是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我是魏野。各位假期回来感觉还好吗？应该还不错吧。过去的这个长假不知道你怎么安排的啊？今天10月8号，工作的第一天了，希望大家打起精神。星期四，明天是星期五，虽然是我们工作日的第二天呢，但依然会在明天接榜，因为节前我们没有接榜，所以在这边呢也预告一下大家，我是魏野。欢迎大家此时此刻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或者是抖音平台上面关注一下魏野。

钢琴起，钢琴降。这首歌《土耳其冰淇淋》来自周董、周杰伦，听到这个节奏，就仿佛满天的那个彩色的热气球啊！土耳其著名的落地签打卡，还会回味在自己的假期生活当中。我们来分享一下你的旅游行程，也是不错的。噼里啪啦说上班的第一天状态很差，正常正常，明天就好了。今天希望音乐给你打足能量。刚才听到土耳其冰淇淋，我就想到这两年这个出国游特别特别火爆。这两年啊，就是一个是肯尼亚，对吧，好多人都去非洲看动物大迁徙，我突然觉得身边好多朋友，哇，怎么这个能够凑出那么长的假期。还有另外就是去埃及，这两年特别特别的火爆。而在此之前呢，好像就是土耳其看热气球，然后希腊等等等等。不过也好，我那天跟朋友分享这个旅行的这个见闻心得，然后大家交流的时候，他跟我说这几年由于去很多城市，就比如说我们以前印象当中觉得特别贵，马尔代夫嘛这样的地方，这两年因为去的人多了，然后用那个流行的话说就是把价格打下来，突然发现这两年好像便宜了很多很多。所以啊，多出去看看，行万里路嘛，然后增长自己的见识，本身就是一种拓宽学识、人生阅历的过程。今年我的这个旅游的足迹，给自己的目标不断扩大的版图，让我觉得非常的开心。也希望大家能够在今年，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无论你的所见所闻、所感，然后开心的经历都可以。这是来自汪小敏的歌，叫做《手》。

欢迎各位，七零收音机传统的方式还是网络端，欢迎大家，欢迎大鹅、小飞脸儿。我说我是齐天大圣，在树上织毛衣 ，Free Flora， 噼里啪啦，毛心爱友情，爱吃的考拉，无夜不登楼，云中歌，熊孩子吗？等等等等，燕麦拿铁不加冰，欢迎欢迎各位。马上呢，给大家推荐一首很冷门的歌曲，这首歌甚至在数位音乐平台上面呢零评论，但是这支乐队。如果你喜欢比较重拍的节奏的话，他们叫神童乐队，来自英国的一支乐队，这首歌叫做 Warriors Dance， 来听一下。

动是提高身体素质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而最廉价且最容易实现的运动方式就是跑步。跑步前做热身非常的重要，要注意保持步态的轻盈，落地时力量过大会对关节造成压力，不要马上从快速奔跑的状态立即停止，而要慢慢的减慢速度，让肌肉逐渐的适应和放松。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加油。

这是前段时间在我们总台湾区声明月的晚会当中，把张学友大哥的《慢慢》用自己的版本又唱火一版的 Jackson 王嘉尔，来自他的 YYY， 今年也在这个举办着他的巡演，并且他的演出不单单大家一如既往的夸比较帅啊，然后烟嗓很独特啊，等等等等，还有那个行政夹克的穿搭，王嘉尔 YYY。7:19，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大排行榜，我是魏野。10月8号星期四，这是来自黄雅莉的歌《渺小的灿烂》。

0: 白没有再
1: 来。来自容祖儿和 Twins 的叫做全副武装，
0: 我们全都败下阵来。
1: 嗯，同公司的这个师姐妹经常会有机会，无论一起录综艺节目啊，还是一起同台演出。比如说在今年的年初的时候，那一场五月份香港英皇的演唱会，他们就有同台。而你现在听到这首歌，则是来自两组宁艺人容祖儿和 Twins 合唱的《全副武装》。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全新榜单第十名，曾沛慈、王菲菲、孟佳、徐梦洁，眼泪 KTV。第九名，张杰，破局者。第八名，周深，我们不散。

刺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在上个小时呢，我们在上个小节呢，我们听到了黄雅莉的《渺小的灿烂》，而这首歌是来自林俊杰的《伟大的渺小》。我发现大家当形容一件事情，尤其是情绪啊、情感啊，或者说是有仪式的事情的时候，经常会把伟大和渺小这个看起来是很对立的反义的词语放在一起，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最小的一个事情往往才能体现最大的，无论是你的真心啊、你的情绪啊、然后你的相处啊，甚至是你的人格啊等等等等。所以伟大的渺小，当它共同出现的时候，一定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有仪式感的事情。如果你感知到了身边有人的付出是那种很渺小但是让你很感动的话，我想这就是这首歌能够让你最真切的去反映和体会到的伟大的渺小。青青柿子说听到了伟大的渺小，非常开心。马上来听到是吴旭维的歌，这首歌叫做多多关照。

一转眼这张专辑竟然已经是10年前的作品了，这是来自佳佳2016年的时候，当时他发行了《还是想念》这张专辑里面收录的这首《爱人的自我修养》，而这首歌呢竟然是黄伟文来帮他写的词。

在这首歌当中的点题词应该是，所以重点是输赢非一时，失败了就回去多读点书，失恋了化忧郁为美丽，不要介意先离场，要赢最后的大奖，不怕输才天下无敌。爱人的自我修养，来自佳佳。现在是7:45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各位好吗？我刚才回想了一下，十年前，我应该是在 Music Radio 当了第三年的主持人。然后如果再往前推3.5年吧，不用太多，就推3.5年。当时我在长沙的街头，然后开着车。心血来潮，突然呢在网上搜，我说哎 Music Radio 很洋气，很熟悉，但小时候没听过哦。我这样讲说，半夜突然听到谁的节目来着，我还停在路边听了半天。后来呢就机缘巧合碰到了主持人大赛。刚才听到这首歌，尤其是说出这竟然是10年前的歌，突然有点感慨。爱人的自我修养，来自 Babyface， 这首歌叫做 Our Love。

0: 老板，来几个杯子。
1: 哎，好嘞，稍等啊。
2: 哎，皮里茶器，哎，这是什么酒啊？
0: 这是茶啤酒，央广优选新推的自营品牌，前几天囤了两箱龙井味的，今天啊带来给你们尝尝。
3: 茶啤酒我还真没喝过。
0: 哎，你看这配料表，有龙井茶叶、啤酒花，正经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2: 哎，口感咋样？
0: 不苦不涩，有精酿啤酒的绵密醇厚，也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啊非常丰富。
4: 一升装大罐适合咱哥几个，把链接发我，
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就能下单，直接送货到家。
2: 哇，小程序上还有皮里茶器的视频探厂溯源呢，我这就下单。

0: 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0: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思想的歌单，奇奇怪怪的歌单，或者说或许能让你碰到一两首喜欢的歌单。一直在努力说，在云南此刻小湾和朋友正小酌，然后听着 Music Radio 还在夜钓，哇，很惬意的感觉，非常的有画面感了。施大鹅说，魏野刚才说那故事好像之前听的是曼曼徐曼主持的节目，我说过这个，但是不是第一次。我刚才说的那个就是我当时第一次脑海当中突然想到，哎 Music Radio， 于是呢我就还在网上百度了一下调频是多少。我记得当时第一次听的就是中国 TOP 排行榜，是双主持人银子和之前的主持人然后一块主持的。我甚至记得当时打的那个车子的广告，某品牌，我倒还记得。小飞脸儿说，十年前还在高中啊，十年前还在小学。本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陈奕迅的《热带雨林》，我是魏野，我们下小时见。

0: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雷德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农技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 Music Radio 中国。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这是来自苏慧伦的歌，叫做《抬头纹》。其实说到抬头纹、笑纹，各种各样的纹路，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在年纪小的时候呢，大家都会觉得这个东西不好看，这是非常直观的反应。但是我忘了在前几年是哪一位艺人，是男性拍的那个时尚大片，偏一点黑白色调，然后把皱纹完全就这样保留下来。突然那一刻开始，这几年兴起了这种质感的拍摄，然后也让大家越来越生活当中，就说其实把自己活得开心，跟自己和解，然后你会变得更加的美丽，岁月不败美人。刚才听到苏慧伦的这首《抬头纹》，欢迎各位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或者是抖音平台上面关注一下魏野。笑然说，今年呢我也第一次出国游，去的是济州岛，一家三口认认真真的存钱做攻略，然后暑假的时候去了一趟，这竟然是30多年第一次坐飞机还是出国，真的很开心啊，哈哈哈哈。这个说出来也觉得挺浪漫的，而且那个非常有话。刚才那段经历也是在今年之前自己没有听过 Music Radio， 然后呢虽然是上海有落地调频，但是基本上都是听本地的电台，然后特别懂我说那感受，非常偶然的机会听到，然后就喜欢上了啊，谢谢你。然后今天呢算是我们多了一个朋友，无论你是小魏的朋友还是 Music Radio 的朋友，共同度过，说今天的晚霞真的是太美了，所以这会儿呢去上瑜伽课的路上还特意加了一会儿班儿。一心丫丫说，今年的国庆节非常的特别，不再像以前那样独自一个人在家里了，今年国庆碰上了产假，此刻小宝宝正在咿呀呀， Music Radio 的节目也一直陪伴着自己的产假啊，真的为你高兴，恭喜你。So good 说，10年前还在上高中，在我们这儿呢用收音机还听不到 Music Radio， 那个时候是要用电视来收听，就是好像是农村台见过那种卫星锅啊。然后呢不知道有没有人和我一样，直到上大学和工作，收音机现在能收到，然后此刻呢正在用非常 old school 的方式用收音机来进行收听。花花同学说，夜钓刚才那位伙伴云南是在滇池的后海吗？

熊孩子妈说，魏也喜欢钓鱼吗？我呀，小的时候总是跟外公去钓鱼，那个时候呢，就小朋友嘛，念小学还有更小的时候，就觉得这东西非常好玩，非常新奇。但这几年呢，因为这个钓鱼非常的热门，说实话，我倒没有凑这波热闹，虽然我是一个很爱凑热闹的人。我觉得只能当做比如说和朋友一起，然后这种消遣方式。但是我身边真的有很多朋友，比如说记者朋友、摄像朋友，出差好几天回家，家不回，把行李一放，先去钓鱼。我倒没有到那么大的瘾。这首歌《日落》。

霜风渐起，寒凝夜露，秋意步步深入，夜的凉意愈发凛冽。沉静的露水带着微凉，远山蒙着一层薄雾，红叶难渡，草木染色，世间风物慢慢走入深秋。秋气堪悲未必然，清寒正是可人天。在凉初桐叶上，月白露出团，一读便觉满纸清寒。李颖在旅途中听见虫鸣，落笔草色多寒露，虫声似故乡。异乡的秋意里藏着一份化不开的乡愁。张九龄晨起推窗，望见寒露结秋空，遥山分在渚，寥寥数字便将寒露时节天宇澄澈、远山分明的气象写得开阔明亮。元稹在《咏念四气诗·寒露九月节》中感叹：“寒露惊秋晚，朝看菊渐黄”，又把深秋的从容与丰盛写得恰好。寒露带来的不只是夏花落幕、木叶飘零，更有秋菊傲立、丹桂留香。不妨添一件薄衫，煮一壶暖茶，看菊影横窗，听秋风过耳，感受深秋独有的清明。 Miss Radio 音乐之声24节气歌，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季流过的声音。

0: 车险投保顾虑多，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多项服务助力您轻松投保，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0。
1: 电动车在空旷的室外和室外智能充电桩充电是最安全的，不要等电动车电用尽的时候再充电。当电动车的电量还显示一格电时，就不要考虑再

更证明。欢迎大宝，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台排行榜，我是魏岩。今天10月8号星期四，这是来自蔡明佑的歌，叫做喜欢你比说喜欢你更容易。来自曾沛慈，这首歌最后一次哭。

stuff. Shame.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全新榜单第十名，曾沛慈、王菲菲、孟佳、徐梦洁，眼泪 KTV。第九名，张杰，破局者。第八名，周深，我们不散。

0: 刺激你的游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1: 在去年的七月呢，张震岳发行了《跟着感觉走》这一张专辑，其中专辑当中第一首完成录制的歌曲就是你现在将要听到的《好糟糕的派对》。虽然依然是他在创作当中会熟悉来使用的那些元素，引发然后把这些东西记下来，于是呢把它变成了自己的作品。这首歌《好糟糕的派对》。

之前你肯定会或多或少碰到受伤的状态，不知道大家是属于那种当你受伤来临的时候，你是会自己慢慢的愈合它，还是需要一堆朋友把它快速的度过。为什么说这个话题呢？因为刚才听这首歌的时候想到这个，突然想到这两天我跟我那位朋友大家一起不是出去旅行嘛，然后他就讲

自己的事情。我就说，我说，哎，我如果情绪不好的时候，可能一开始我会用热热闹闹的方式，觉得大家一起玩一起闹可能很快就好了。但是后来我发现，每每碰到这种情况，我不是这样的，我一定会有一段沉静，就是这段时间一定要自己来消化自己的时间空间，然后自己的感受，无论是看书啊还是运动啊还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式，就会在极度喧嚣之后变成一个非常沉静沉寂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慢慢的就好了。然后他说他就不一样，他就是需要朋友的，他就是向外求的。所以刚才听到这一首愈合来自告五人的歌，我想他表达的情绪应该是我的那种情绪，只不过每个人的方式方法不一样。但是呢，不要沉浸在不舒服的状态当中太久。在告五人之前的那首愈合，刚才有朋友问到是什么歌，来自张震岳的好糟糕的派对，那可能就是一种需要向外求，然后朋友一起热热闹闹，你就会觉得哎呀什么事都没有。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这一位歌手他被称为是台湾地区的转音小王子，他叫叶秉环，这是来自他的那些不说破的事。

0: 术人员下沉田间做好技术指导。金塔县农机服务中心副主任陶吉忠：
1: 通过政策引导，农资经营户新购置玉米收割机40余台，同时有序调度本地和外来收割机投入作业，把收获损失控制在合理范围。
0: 在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毛茸茸的栗棚挂满枝头，相熟的客商已经按时前来收购，优质的产品通过成熟的渠道销往全国。上海客商邵奇：
2: 那这边栗子质量比较好嘛，来到上海卖的话，一年也有卖了70-80吨吧。
0: 近年来，宽城满族自治县深挖板栗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持续推进农文旅融合，以文旅流量带动产业增量。宽城满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工作人员徐杰利：
3: 在山峦绵延，深红、浅红、橙红，不同层次的红在山间层层晕开，吸引不少游客登山漫步打卡拍照。游客李芳：
4: 红叶的范围挺好的，一家人都很开心很好。
3: 旅游区相关负责人丁艳霞介绍，为迎接红叶季，景区提前设计白天加夜晚的融合业态，带给游客全新体验。
5: 升级以后的1001夜沉浸式的光影体验，以及我们巨型热气球的装置，与秋日的红叶进行了完美的交融，氛围感十足。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8: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

0: 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1: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2: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1: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王天玉指出，
0: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3: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表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人民银行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或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国际上有关评估方法总体尚不成熟，缺少令人信服的共识性结论，将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官方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立场提到，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4: 国家安全部日前发文提示，虚拟货币并非法外之地，其所谓的匿名性不过是表象，其带来的风险不容忽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健报道。
5: 虚拟货币因其流转隐蔽、监管难度大等特性，已成为不法分子从事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的重要工具，滋生多个方面的安全风险。数字经济学者刘新亮表示，
6: 第一个就是洗钱，第二就是网络攻击，黑客把你的电脑或者服务器锁住，然后跟你说想解锁可以拿比特币来。
5: 更值得警惕的是，虚拟货币还可能成为间谍窃密的帮凶。国家安全部文章指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鼓吹虚拟货币流转隐蔽、难以核查等特性，以此打消被拉拢策反人员的顾虑，并通过虚拟货币输送间谍经费，对我国家秘密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刘新亮指出，虽然不法分子大肆炒作虚拟货币匿名交易不可追踪，但从技术原理来看，区块链本身具备公开透明、链上数据不可篡改等核心特点，虚拟货币的所谓匿名属性从根本上就是伪命题。
6: 大家可以把区块链想象成一本公开的而且很难擦掉的电子账本，只要你在某个环节把虚拟货币换成法定货币，或者跟实名交易平台、银行卡发生联系，再结合 IP 设备等信息，就有可能把这个钱包地址和现实中的人对应起来。
5: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提示，
7: 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和核心的监管立场，虚拟货币交易不受我们国家法律的保护，相关的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面对各类虚拟货币，一个最核心的原则呢，是切断与虚拟货币的一切直接和间接的接触。
3: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各地需做好。

0: 好防范应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三天我国的中东部地区整体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逐步回升，强降水主要出现在海南岛。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2: 明天呢，8到9号，海南岛的中东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还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雨的点，降水还是比较强。那么10号呢，海南岛降水是一个减弱的趋势。那全国其他地区呢，未来三天像新疆的北疆，然后青藏高原、四川盆地还是多阴雪天气。那其中呢，在高海拔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雪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
1: 预计11号到13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
2: 11号到13号，我国的北方地区，像西北地区、华北及东北、黄淮，将会出现一次相对比较弱的冷空气过程，然后过程降温是4到8度，也会伴有4到5级的风，阵风大概是6到8级。
1: 对此，陈涛表示，未来10天，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少，气温整体偏高，但昼夜温差显著加大，西南、西北部分地区多分散降雨，局部需要防范次生灾害风险。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要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
0: 2027年研考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明天将启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预报。

0: 2015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
1: 中核集团今天透露，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据了解，7号机组预计在本年内投入商业运行。机组全部投产以后，田湾基地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700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40万吨。
0: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亿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8.7%，截至10月7号，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达307.46亿元，观影人次7.84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在回答记者有关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案首次开庭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
3: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官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

0: 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现状表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还在持续，冲突远未得到解决。
1: 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0,000，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0,000。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
3: 虽然现在要求是由学校来缴纳，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都不会自己去缴纳这笔费用，他们一般都会转嫁给学生，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美国国内呢，一些民权组织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们自己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再次去在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司法的介入能够阻止政府的相关的举措。
2: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晚，法国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发表讲话，宣布法国将在未来三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燃油价格上涨。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
4: 当地时间7号，美联储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9月15号到16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为支持委员会实现双重使命目标，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 3.75% 至 4% 之间。多数与会者认为，在今年年底前进一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可能是合适的。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21:0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0月8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美谈判进程仍在继续，各方

正通过调解人交换信息。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即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听取了美方对该提议的回应。伊朗目前正在审查这些意见，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9月22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过调解方卡塔尔进行了间接会谈。据悉，伊方不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七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6号向媒体确认，他已拒绝伊朗的这一提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保健食品生产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自查工作规范国家标准在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公开征求意见。该标准规定了保健食品生产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自查的基本要求、自查频次与方式、自查程序以及报告要求等。当地时间10月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报称，俄军空袭顿涅茨克地区克拉马托尔斯克，造成至少30人死亡、18人受伤，死亡人数或进一步上升。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目前，俄罗斯方面对上述说法暂未表态。泰国反对党阵营10月8号向国会提交针对总理阿努廷及17名内阁成员的不信任动议。泰国国会预计于10月下旬就此展开辩论。据泰国媒体报道，人民党党首、国会反对党领袖纳塔彭·伦班亚武当天代表反对党阵营向国会主席兼下议长索彭提交了一份7页的不信任动议，获得145名反对党议员联署支持。动议主要涉及上议院选举涉嫌舞弊、地方行政人员招录考试腐败以及政府应对洪灾不力等问题。联署支持不信任动议的泰国民主党代表表示，鉴于此次被提出，英国外交联邦事务及发展部宣布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重点针对俄罗斯金融服务及该国所谓影子舰队。据悉，制裁对象包括据称参与俄罗斯金融服务的企业，以及据称参与运输俄罗斯石油产品的船舶。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10月8号，沙特再次空袭了也门萨那省的一处通信网络设施、荷台达省的荷台达机场和伊卜省的目标。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我国新疆北部山区、西藏中部、青海东北部、甘肃南部、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云南东北部、贵州西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新疆北部、西藏中部、内蒙古中西部有4到6级风。以上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我们将关注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将在欧盟地区符合条件的文本输出当中添加隐形水印，不改变用户读到的字，这个文字水印到底是怎么？纽约州宣布针对麻疹疫情进入灾难紧急状态，曾被消除的麻疹疫情为何再次反弹？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

0: 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现在无论是生成文字还是图片或者是视频内容哈，很多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很多朋友都用过。那前一段时间我们也说过，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政策与国际合作所近期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据测算，截至2026年的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那与此同时，您用过帮助识别 AI 生成内容的工具吗？我相信这个工具可能大家用的就不多了啊。在各大社交平台包括媒体上面，我们经常看到有一些内容被标注了，比如说作品使用 AI 生成，这样的声明。要发表论文或者是文章的朋友们啊，可能也会有给 AI 论文检测，给论文检测 AI 率的这样的经历。那给生成的图片或者是视频内容打上水印这个事儿是挺常见的，但是怎么给文字添加水印呢？最近美国智能研究公司 OpenAI 宣布，为配合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的内容透明要求，将在欧盟地区符合条件的 ChatGPT 和 Codex 文本当中加入机器可识别的隐形水印。那大模型是怎么给文字内容加水印的？今天呢，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有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先生你好。
2: 哎，副总好，大家晚上好。
0: 另外呢，还有媒体人徐然，徐然。
3: 大家好，晚上好。
0: 咱们这样，先来请包冉先生啊，给我们从技术角度好好来介绍一下，就文字加水印这个事儿，它怎么加的？就是难道就写一句以下文字内容是由 AI 生成，一个破折号，然后等这个 AI 生成内容完了之后再一破折号，以上内容又是这个意思吗？
2: 你这法不行，为什么呢？
0: 啊，为什么呢？
2: 假如我复制了你这段生成的文字，然后在复制粘贴的过程中，把你上面那段声明给删掉，那么别人就不知道了，对吧？
0: 那是，
2: 别人还知道真还是假吗？
0: 那是的，
2: 因为它不像视频和这个音频，它添加上水印之后呢，删除起来呢不是那么方便啊。当然也有相关的软件工具啊，应该说文字加水印是个特别难、特别难的课题。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啊，对于图片、视频来说，视频就是连续的图片，对吧？
0: 对。
2: 它本质上是一种连续性的媒介。如果把每一张图片或者视频的每是一幅图画或者是一帧画面啊，这种叫连续性的媒介。音频也是，音频本质上是被声波的电频信号的捕捉，
0: 对，
2: 然后再转换为数字信号，对吧？连续性的媒介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体积比较大。你像一段文字它有多大体积啊？
0: 是的。
2: 那一张图片哪怕现在压缩技术再好，十几 K、几十 K、上百 K 是有的，对吧？
0: 对，
2: 上百 KB它里面具有大量的冗余空间，也就是说我们拿个屋子类比啊，这个文字呢更像是平面的二维的平面啊，然后呢这个视频和音频就像一个三维的立体的房屋
0: 啊，
2: 三维的立体的房屋里你往里塞点悄悄塞点东西啊，这点东西呢就叫水印，对吧？
0: 不想演
2: 水印
0: 是吧？
2: 这个观众呢使用者呢看不出来，
0: 是，
2: 但是用相关的检测软件一测就测出来了。但是文字呢它是平面的二维体，对吧？这个二维结构呢你就不好往里掺东西了。而且文字是一种离散性的媒介，遣词造句，你换一个词甚至换一个标点，可能这个句子就的意思就发生了变化。
0: 是，
2: 这个在日常生活中，对吧？我们说不同的这个句式啊，语序、字序、词序，甚至于在很多要求特别严格的场合，比如说律所、律师起草的商业合同，
0: 对，
2: 法律文书，专家学者研究生撰写的学术论文，在这些标准化要求极高的文档里，每一个词它都是非常精准的啊，
0: 没错，
2: 因为一旦某一个词你用了近义词，可能在学术上的含义就是千差万别了，
0: 你不能有歧义啊，这个事儿，对吧？
2: 对，不能有歧义。
0: 对，
2: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文字添加水印呢经历了三个阶段，迄今为止啊，首先说结论，哪怕到了今天，文字水印依然是非常不成熟的啊，里面的矛盾特别多啊，而且现在无法作为 成交。

0: 司法机关的绝对证据啊，这一点上，或者是提交给学术仲裁机构的绝对证据都不成立啊，都不成立。说现在审判一起案件啊，说中间呈上一个呈堂供物啊，这个证物呈堂证物，这个证物呢就是这个系统检测说你这个不是由 AI 生成的，也不可信。说你这就是由 AI 生成的，也不可全信啊，很矛盾，真的很矛盾啊，很矛盾。所以说，当然现在呢，简单说，技术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个时代叫做外部隐血，隐是隐藏的隐，简单的说就是将一些人的肉眼看不出来的文字当中
1: 啊。
0: 什么叫人类肉眼看不出来的字符呢？
1: 嗯，
0: 在这个国际编码系统 Unicode 里头，
1: 对，
0: 专门有一种字符，有一个字符，
1: 嗯，
0: 叫做零宽字符，就是它的宽度是零啊，
1: 是，
0: 它还不是空格啊，空格还是有个宽度的，对吧？
1: 嗯，
0: 它的宽度是零，
1: 嗯，
0: 这种零宽空白字符插入进一段文字之中，肉眼绝对看不出来，
1: 是，
0: 但是呢机器能够读出来，是吧？机器一读啊，这嵌入水印了。
1: 嗯，
0: 但是这种方式呢就和我刚才跟您介绍那例子一样，
1: 嗯，
0: 先天不足。
1: 嗯，
2: 假如我删了不完了吗？是不是？
0: 假如我打开文本记事本，
1: 对，
0: 复制再粘贴，它就消失了啊。
1: 哎，
0: 它就消失了。
1: 是的是的。
0: 那么你就无法判断它到底是不是生成的了。
1: 嗯，
0: 第二，所以说科学家呢，工程师们呢，又想办法，第二代呢就叫做文件头元数据格式水印识别。
1: 嗯，
0: 就是说我不把水印加到正文里，
1: 嗯，
0: 我加到一个文件的开头，
1: 嗯，
0: 叫做 meta
1: 这个
0: meta data 啊，就是元数据啊，元数据，这个元和元宇宙的那个元是一个元啊，元数据。
1: 嗯，
0: 但是这个元数据也有问题，
1: 嗯，
0: 你一旦脱离了专门的文本阅读器，
1: 嗯，
0: 你把它想尽办法复制粘贴出来，当然一般的阅读器设置了禁止复制粘贴的功能，
1: 是
0: 吧？
1: 是。
0: 但是技术上总有例外，总能够钻漏洞绕过去嘛，是吧？你一旦把它复制出来，你又无法识别了，因为原来文件头里的这个文件格式的元数据信息，不往这个生成的文字里添加任何的字符啊，不添加，
1: 嗯，
0: 也不管它是用什么样的专门的文件格式，不需要啊。但是我做一个操作，这个操作很高明啊，这个操作什么操作呢？就是说 AI 机子我们都知道，它吐出内容的时候，信息的时候是一个字一个字往外吐，
1: 对，
0: 或者叫一个词源一个词源往外吐，
1: 是
0: 吧？ token 啊，
1: 嗯，
0: 那么在吐出 token 的时候，本质上是一种概率计算，
1: 嗯，
0: 那么这种概率计算呢，如果我们人类能够对大模型吐出 token 时候的概率进行人为的干扰，
1: 嗯，
0: 那么出来的结果再经过反向检测，就能测出这种干扰与人类真实人类创作的文本是有不同的，
1: 嗯，
0: 可能差异非常小，
1: 嗯，
0: 但是也能检测出来，
1: 嗯，
0: 这样的话呢，是不是就可以实现到叫做内生概率检测，就能够达到，
1: 啊，
0: 你看刚才的问题不存在了，
1: 嗯，
0: 你复制粘贴，
1: 对对对对对，
0: 它依然是这个文字，
1: 对对对对，
0: 但是呢它的整体的词序字序其实是有微小的，只有机器能够检测出来的扰动。
1: 嗯，
0: 这种扰动人是绝对看不出来的。
1: 嗯，
0: 无论是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本质上，
1: 嗯，
0: 啊，词义语义的表达，
1: 嗯，
0: 都很正常啊，对吧？
1: 嗯，
0: 但是机器一测，它确实有非常微小的变化。
1: 嗯，
0: 那么我们就可以在概率上认定它可能是人工智能生成的作品
1: 啊，
0: 但是呢，这里都保证不了百分之百啊，
1: 嗯，
0: 保证不了百分之百。
1: 嗯，
0: 好，周深，基本的技术进展目前是这样的。
1: 学院大概听明白，我理解这个事儿啊，它大概就是，比如说啊，比如说这个十一假期我出去玩了，我很，后面是个形容词儿，啊，哈，
0: 嗯，
1: 那可以是我很开心，我很愉快，我很快乐，对吧？这些词儿都能够填进去，
0: 嗯。
1: 那这个对于人工智能来说呢，选这些词儿其实就是选个概率。
2: 对，
1: 哎，就是比如说每个词儿的概率可能都差不太多，
0: 嗯，
1: 但是呢，
0: 没错
1: ，AI 这个文字水印是干什么呢？就是它可能会，比如说给“愉快”这个词，突然一下变得概率特别的高，哎，然后呢，
0: 加点权重，
1: 哎，加了一些权重，
0: 啊，
1: 让这个词的概率变高了。那我们人类看来，你说我很愉快，这个事儿完全没有问题啊，
2: 嗯。
1: 如果是很长的一篇文章，有很多类似这样的可选词汇，它都给某一些词加了一些概率进去，那这个时候你再用其他的一个 AI 的外部工具去来检测这篇文章的时候，你就能够从这些选词当中
2: 抽离出共性，
1: 哎，发现一些端倪，
0: 对，
1: 对吧？相当于，哎，这个人的这个写作的这个文风有点 AI 味儿哦，就这个感觉。
2: 对。

0: 我理解的对吗？
1: 我觉得你理解的完全没问题啊。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让我们完全没有技术背景的普通听众朋友能更好的听明白，
0: 嗯，
1: 我再举一个可能不是那么科学，但是能有点这个意思的一个比喻和形容啊。
0: 哎，嗯，好，
1: 就是大家。就是尤其是我们80、90后小的时候，我们刚写作业的时候，你会发现老师会说一什么呢？
0: 啊，
1: 你要好好写字。
0: 嗯，
1: 对吧？
0: 嗯嗯。
1: 但是呢，你当你比如说你这个长篇大论的作文已经写了3、5年之后，
0: 啊，
1: 每个小朋友其实会逐渐形成属于自己的笔记。
0: 对，
1: 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如果我们把这种就刚才包儿老师所说的在文字当中加水印的这种方式，
0: 嗯，
1: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如果说，
0: 嗯，
1: 现在我们把人工智能推理生成文本的这个过程理解为人用手写字，
0: 嗯，
1: 它就相当于形成了一种人的肉眼几乎看不出来，
0: 啊，
1: 但如果你给它用机器显微镜放大，你会发现，
0: 嗯，
1: 哎，它的笔记上好像有点偏差。
0: 哎，
1: 比如说它那个竖折弯钩的钩，它就是有一个70%的角度变化。嗯，
0: 对对对对对，
1: 啊，你说人肉眼能看得出来吗？咱看不出来。
0: 是的，
1: 你能改得了吗？你也改不了。
0: 是。
1: 但是如果大规模的文本都呈现了一种很奇怪的，哎，这怎么，
0: 嗯，
1: 这篇文章的竖折弯钩都有一点点小形变，
0: 哎，
1: 这个时候反向检测工具它能捕捉到这种变化，
0: 嗯，
1: 我们就会给一个大致结果说，
0: 嗯，
1: 这篇文章应该是经过人工智能的方式进行处理了，
0: 哎，
1: 啊，我们会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
0: 对，
1: 所以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一种微小形变的笔记特征。
0: 嗯，就你这个例子的话，就是哎，你一看这作文就小明显
1: 了，差不多就这意思。但是它可能还没有这么明显，
0: 嗯嗯，
1: 就看着像小明显的，又不像小明显的。嗯，我
2: 就是，文本越多。测的越准，
1: 哎，对，
2: 啊，你要一句话测不出来啊，测不出来。
0: 对，
2: 啊，
0: 我就是一收到就这俩字儿就不行是吧？这个
2: 真测不出来，测不出来
0: 啊，
1: 共性太少。
0: 这还是得说，得很长的一篇文章，对不对？
1: 就我们说
0: 数量足够多，而且呢，它还不能是事实性特别强的这种的东西，可能就是你这个文章里面 对吧？这个越能够自我发挥，就是那个词儿越可被替换率越高的。可能性越高的，哎，这个越有这个加水印的空间，是不是？
1: 对，因为我们说所谓一种风格，一种趋势，它其实需要的是一种势能。这放到文本水印这个事儿上的理解，
0: 嗯，
1: 就是你只有这个文本越多，
0: 嗯，
1: 你这个势能才越明显，这种趋势才明显，
0: 嗯，
1: 你这种迹象才会更明显，
0: 嗯。
1: 所以反向检测工具的准确率和靠谱的概率也才能越高。
0: 嗯，
1: 你比如说，我就像你刚才说的，
0: 嗯。
1: 就生成的，
0: 对对对，
1: 无法检测人工智能是不是经过了人工智能生成。
2: 所以这里面也存在一个天然的悖论，老师讲过没有？
0: 嗯 嗯，
2: 就是说，一篇文字越朴实越平常，
0: 嗯，
2: 用词越简单，
0: 嗯，
2: 它被检误检出误检率越高，
0: 对
2: 吧？
0: 对，
2: 就是说
0: 越不好分辨。
1: 对，
2: 你想什么样的文档属于这种平和朴实呢？
0: 嗯，
2: 法律文档啊，
0: 对。
2: 商业合同啊，
0: 格式化的这种
2: 学术论文啊，
0: 结构化的，对，
1: 嗯，
2: 这很可怕。为什么呢？因为日常生活的散文、文学、小说，
0: 嗯，
2: 其实无所谓，
0: 是的，
2: 生成的就生成吧。
0: 嗯，
2: 但是恰恰是我刚才说的这些办公类的文档、结构化的文档，它才在现实的商业、经济甚至政治领域，
0: 嗯，
2: 有非常严格的。去伪存真的需要，对吧？
0: 嗯嗯，
2: 你说，哎，某个国家的领导人发布了一篇演说，
0: 嗯，
2: 这个演说可能是被捏造的啊，
1: 嗯，
2: 我们要检测。那么，如果检是误检了啊，
0: 嗯，
2: 检的不对，正确的，说成错误的，错误的说成正确的，
0: 嗯，
2: 那么可能引发的后果就很严重了，
0: 是
2: 吧？
0: 嗯嗯，所以我们从刚才的这个技术解析当中，其实也能够得出几个结论哈，比如说。
2: 嗯，
0: 这个文本过短，哎，那可能不太好检测。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你比如说像这些，我们说形容词，所谓无关紧要的，所谓本身就可以有一定概率被替换掉的这个东西，不同的模型它本身选择的偏好就不一样，对吧？我们这个以前过去说什么写文章里面或者网上发布文章，一个特别不好的行为叫洗稿，对吧？那你比如说，这一篇被加了 AI 水印的文章。那我让用另外一个 AI 重新去写一遍， 对吧？或者是甚至是、我可能用另外一个 AI

0: 让他先把这个文字翻译成另外一个国家的语言，然后我再让他再重新翻译回来，那这个水印是不是天然就有可能被消磨掉呢？巴山先生，
1: 这个确实是，这个如果
0: 是吧，
1: 词源叫 token， 生词器叫 token 字眼，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为就相当于是对针对词源的一种操作机器啊，操作机制
0: 啊，
1: 相当于就像突出下一个词的时候，可能有十个词候选，可能 OpenAI 的选的偏好和 Anthropic 的或者是 DeepSeek 的或者是千问的都不一样啊，都不一样。假如全世界统一这个标准的话，那么反向检测可能就会更加高效一些，准确率也会更高一些。
0: 那这儿我就有一个问题了，你看啊，研究出这个文字加水印这个技术应该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儿，对吧？你这肯定也是个系统工程，也要花不少的钱。然后但是我们说呢，这东西你想要把它去掉也好像不是很难，对吧？你只要你想办法，你总是可以的。那好，那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件事情啊？为什么文字当中加水印这个事情，是需要被做出来的？
1: 这个事儿呢，我先试着回答一下，有三个方面。方面很简单，其实就是进化互联网络的整体的语言环境啊。这种进化呢，不包含有其他的意识形态啊或者什么之类的目的。更重要的是去伪存真，就是你不能放纵各种谣言的满天飞。我们都知道，自从人工智能这一波生成式人工智能兴起之后，各种各样的信息爆炸呀，对吧？过去说一个信息平台每天流转的文档能到1000万篇就是不小的数字了。
0: 是，
1: 现在动辄上亿啊，动辄上亿啊。为什么呢？因为太简单了，人工智能的生成可比人类的创作高效多了，是吧？
0: 对，
1: 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不具备相关的信息真伪的辨别和检测能力的话，那么很可能用不了多久，整个全世界的互联网中全是虚假信息，没有真实信息了啊，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第二点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在很多结构化的公务文档，它需要具备先天的天然的法律资质的认证，这个合不合法，具不具备司法资质，具不具法律意义，那商业合同，对吧？假如说是后面以后商业合同都出现大量的被伪造，被这个生成，然后这里面各种各样的陷阱，那么到时候你去向谁追责呢？是不是？你难道向大模型厂商追责吗？还是向使用这些大模型的人追责呢？目前也是一团浆糊，咱说白了啊。然后最后一点呢也很关键，就是技术层面。越来越多的机器生成文本充斥在互联网上以后，使得未来的大模型训练会出现难以预料的压缩效果啊，也就是说什么呢？原来大模型训练的都是真正的人类生产的信息，是吧？无论是文学啊，还是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还是程序代码，还是乐谱，这都是人类的创造的信息。
0: 对，
1: 所以说位置它的四，那它一反刍，这玩意儿就会。在数学上已经证明了，当大量的机器生成的文本反过来又喂给下一代大模型训练的时候，会出现极大概率的模型塌缩，就是模型就崩溃了啊，就崩溃了。所以说在这一点上来说呢，无论是从社会层面，还是从经济安全层面，还有政治安全层面，还是从技术层面，都必须有这种去伪存真的能力。
0: 没错没错，比如说像这个视频或者是图片，其实这个东西很有必要，对吧？就是你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其实做的不太好的，就网络上的一些你看着像是所谓的新闻图片，对吧？
2: 但其实
0: 但完了你最后一查，好，你这个是 AI 生成的，对吧？那你这个确实人普通人是很难分辨出来这东西你到底是真的是假的，这个很难。那图片当中我们其实之前说到了，图片如果是这个很好的这个 AI， 它是可以通过某几个像素的改变，然后让其他的这个机器能够识别出来，哎，你这个是 AI 生成的，而不是说一个正常拍摄的一个照片。其实应该是这样做到的。更让人醒目的方法是，你在这个图片的左上角或者是右下角，你得有一个 AI 的这个标志，
2: 标识，
0: 对，一个你得让人看出来你这东西它不是个真实的照片。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文字这个上面呢，其实可能大家会有一些疑惑哈，你说 这个东西到

0: 底是 AI 写的还是人写的，只要他编的不是说编瞎话，像那个咱们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哈，是以骗人为目的来产生的这些内容，那这个东西对同样对于人这个消费者来消费这个文字内容，嗯，必要性有这么大吗？就徐冉你怎么看，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费了这么大的劲给文字加了水印，但这个水印其实又很好去掉，那我们加水印的这个目的到底是什么？你认为好处有什么？
1: 我这么说吧，其实这就是我们人类社会很特有的一种管理机制和管理方式，叫划边界。
0: 嗯，
1: 是 AI 的归 AI，
0: 嗯，
1: 是人写的归人写的，
0: 嗯，
1: 划立边界的目的在于把它们做一个区分。
0: 对，
1: 同时我们刚才说了要花这么大的力气，研发的这个成本，
0: 是
1: 去给一个这么难加水印的媒介形式文字加上水印，
0: 嗯，
1: 即使可能我还有其他的方式把这个水印给去掉，
0: 对，
1: 为的是什么呢？
0: 嗯，
1: 为的就是划清楚这道边界。
0: 没错，
1: 因为你只有有了这道边界才知道哦，什么是人工智能生成的，咱都不用管它是不是会有一些负面的效应在，
0: 嗯嗯，
1: 因为它不属于人说的内容，
0: 嗯，
1: 在不同的国家呢，针对人工智能生成的文字究竟有没有著作权这件事儿，其实人类还现在在属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
0: 对对对
1: 对，所以呢这个边界就显得特别特别的重要，
0: 嗯，
1: 即使我现在设立了这个边界，未来大家觉得说哦，好像当年设计的这个设立的这个边界没有太大用，
0: 嗯，
1: 但现在我们看来，在技术变革或者是说在范式转移的这个过渡期，
0: 嗯，
1: 这个界限是非常非常的必要的。
0: 是的。
1: 另外呢，
0: 嗯，
1: 我个人的理解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是什么？
0: 嗯，
1: 我们现在花大力气给文字加上水印，其实你说能从根本上杜绝人工智能生成的文本去制造一些假消息吗？
0: 嗯，
1: 不可能。
0: 是。
1: 但设立这道边界，其实只是为了及时才是现在划边界、立法、设立规则的最核心的目的。
0: 嗯嗯嗯。方忍先生刚才提到一个，就是说现在给文字加水印的这个方式啊，你比如说像 Anthropic 它的那个 Cloud 那个生成的那个模型，它好像用的是谷歌的一个方案， OpenAI 呢好像是自己的一个方案，就未来像这样的给文字当中增加水印的这个方案，是不是有可能会达成某种共识哈？一个是说所有的主流的比如说闭源的大模型厂商，嗯，可能都会今后在这个文字当中添加一个水印，哎，这个事儿呢未来不再是一个好奇这个可能会引起大家好奇的一个事情啊，未来就像是现在我们生成图片一样，它有显示的有隐性的这个水印，这个大家都是一个能够接受的事情。您觉得这个未来会形成某种标准上的统一，以及一个未来所有的这个大模型所有的这个大模型企业的一个共识吗？
2: 我个人觉得呀，我个人觉得呀，很难啊，很难。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这个真正具备有基础大模型研发能力、训练能力的企业并不多。
0: 嗯，
2: 可以说在这个赛场上，玩家就这么寥寥几个。
0: 嗯，
2: 而且彼此之间的竞争呢是你死我活，
0: 也是
2: 白热化了，非常白热化了。
0: 嗯，
2: 在这种情况下呢，你让大家遵循一个统一的标准，而且是这么关键的技术标准，
0: 嗯，
2: 无异于让大家进入到一个准开源的世界，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越是头部的企业，他越会担心会不会这样一来拉低了我的这个护城河呀，降低了我的这个市场竞争能力啊，对吧？这点而且最关键的还是什么呢？现在大模型企业有很多啊，这个美国、中国、欧盟都有啊，都有。那么这时候呢，你说很难有一个行政当局说我说句话大家都听，联合国也不行，对吧？他没有强制性嘛。所以说在这时候你如果没有看得见的手的有形之手的这样的一种强力的约束，外部约束，那么这些企业的内生激励是不鼓励不主张接受开放性的标准统一的。
0: 是，
2: 大家都有各自的经济动机嘛，后面都牵连着上万亿美元市值的投资人、投资机构，这个利益链条太复杂了啊，所以我个人觉得比较悲观。
0: 您说这个还真是，就比如说如果我们说给这个 AI 生成内容添加可识别的标志，对吧？无论它是写

0: 显示的，人眼就能看到，还是说某种隐性的，通过某一些工具才能够查看到，这个可能也许能够大家形成共识。但是你一旦说到，这个东西到底以谁家的标准为主导，
1: 这是另一码事儿。
0: 对，这就是
1: 另一码事儿，
0: 这就很难了，这个事儿是不是？所以可能最后
2: 思考，假如咱们仨是三大巨头的领导，我估计咱仨也不乐意啊，凭什么我要
0: 听你俩的
2: 这种呢？是吧？
1: 先把电话挂了，
2: 是吧？
0: 其实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么一个事情啊？你看。咱们之前也说到，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用这个人工智能大模型，对吧？你看，我不知道包冉先生是不是也有这感觉。你比如说，过去我们看到网上的一些文章也好，这个所谓博客也好，其实呢，这个语言能力水平是参差不齐的，差距应该说是挺大的。你有的时候被这个信息流推到一篇文章，你点开之后会头疼的，哎呦，这写的什么呀，对吧？这个语法都不通，对不对？但是呢，大于少是通顺的，
1: 流畅的，
0: 哎，通顺流畅的，你觉得至少是可读性、普遍性的提高了。那我们说，无论是图片也好，视频也好，还是文字也好，未来我们如果比如说都会有这样的 AI 的这种标志，这本内容由 AI 生成哈，所有的内容，所有的平台都加上这个标志之后，是不是等于都没加？就是我们慢慢会对 AI 生成的东西这件事情变得脱敏，变得就没有那么的敏感，甚至可能会有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你会看到现在有一些这个博主，他真的会在自己的这个内容当中声明，我拍摄的这段视频没有用 AI。
1: 对呀，
0: 换句话来说，就是他为自己的这个人生成的内容打了个水印，
1: 对，
0: 告诉你我这个是，对吧，我就纯手工制作，对吧，这篇稿子是我一个字儿一个字
1: 我手搓的，我无法手搓的，
0: 对，无法，是不是以后会变成这样的一个形态啊？ AI 的这个反而加不加水印的，人你写的话一定要加水印，告诉大家我有多认真。
2: 你这个符合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稀缺性取决了它的价值。
1: 对，而且我觉得这可能大概率事件吧。很有可能，我觉得是个大概率事件。咱就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大家现在在互联网上电商平台上，
0: 对，
1: 你会常看到一个说这个是什么什么古法手作，
0: 对，
1: 它其实用的是非常不工业非常不经济的制作方法，
0: 是
1: 制作了一些无论是食品还是还是什么衣服等等一些物品吧，
0: 是的，工艺品。
1: 你内心会不由自主的给这件商品赋予更高的价值，为什么？是因为对呀，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跟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会一脉相承，这是第一个点啊。第二个点就是你刚刚在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了一件事儿
0: 啊，
1: 就是我想到了在照相机被发明前后，人对照片的看法。那个时候其实照片是不能在法庭上被当作证据的，为什么？人不相信不是肉眼看到的东西，他不知道照片是什么。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随着各个国家法律制度的不断健全，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可能有一些搞法律行业的朋友知道所谓的叫时间戳，什么意思？你这个照片是2026年10月8号晚上9:01:37拍的，它上面就会有一个时间戳，
0: 是，
1: 这其实就确定了这张照片它精准拍摄的时间，对吧？我们人给照片加了很多规则之后，现在照片就是一个法庭可以接受的证据形式之一。
0: 哎，
2: 是
1: 经过了什么？经过了漫长的时间的积累，经过了技术的不断演进，经过了各个部门之间边界的探索和摸索。我觉得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在未来也会经历类似的过程。
2: 我再提一个徐冉和徐冉的例子，非常类似的，就是现在的数字签名啊。最早的时候你必须是手写签名嘛，是吧？
0: 对。
2: 现在已经发展到数字签名也可以成为每一个人独一无二的授权的认证了，是吧？这也是一个道理。
1: 所以其实我想说的就是，我们人在面对每一次技术革命的时候，都要先把对上一代技术革命的产物先打破，然后再逐渐建立信任的这个过程。
0: 对，
1: 那这一回在人工智能这种技术范式来临之前，我们也一定会重走一遍这样的路。
0: 哎，
1: 我。

0: 去在节目里就是往往会有一个观点呢，我就是说面对未来的这个人工智能生成的时代哈，我可能就是叫目力所及的阶段有点悲观，但远期我还是很乐观。为什么？就是我始终相信人类社会的人类社会的这种对冲和管理机制。
1: 是，
0: 你看为什么 OpenAI、Anthropic 这些大厂啊，他现在会说，你看我有检测这个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文本的能力了，我现在开始在文字当中加水印了。他是真想干吗？他不是啊，
1: 也是符合监管要求嘛。
0: 对，他也是为了合规，
1: 是
0: 吧？他也要，甭管是不是内心真的愿意，他也要站出来说，哎，我现在得承担我自己的社会责任了，对不对？所以呢，在这种他被迫要合规的这种人类管理社会的规则之下，我们还是可以更乐观一点的。
1: 是的，是。哎，其实徐冉这个说的特别好，就是你看人工智能整个的这个发展路径哈，一步一个脚印的。你其实人类科技的技术进步的每一步其实也是这样，你每一步呢可能会有一些阻力也好，摩擦也好，阵痛也好。但是你会发现你其实是在一步一步向前的，对吧？
0: 对，
1: 前面的那个前景你是可以看得到的。所以
0: 道路是曲折的，未来是光明的。
1: 所以大家才会问这个事儿，就大家就提出了一个点，就是觉得有一点点不太能接受。就是有一些文字创作者现在提出了一个观点是什么呢？就是好，你现在往这个文字里面加水印是吧？啊，我这个找 AI 去查资料，他查了5分钟。然后唰唰唰唰唰给我出来了一大堆的这个资料，然后呢，我后面可是花了2个小时啊，我去吭哧吭哧，我去统合这些资料也好，我去整理这些资料也好，最后可能有一些引用也好，或者是有一些拼接也好，或者夹杂了一些我的观点也好，输出了一篇文章，结果我恰好没有改你其中那咱们刚才说到那几个文字水印，然后这个东西就被判别成了是
2: 误判了，
1: 哎，就 AI 生成的。那对于这个文字创作者来说，他是不是觉得这事儿有点不太对劲，对不对？
0: 当然了，他凝结了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就这么被抹杀了吗？
1: 对呀，对呀，对呀。就这个事儿，未来我们有没有什么可解的办法呢，包上老师？
2: 确实是，确实是。这里面呢，实话实说呢，还需要一个漫长的，和技术无关了，这个事情和技术无关了。目前来说呢，大家暂时性达成的共识就是社会机制的安排。有这么几个安排现在已经成为共识了。这个首先是在学术界开始的。因为司法界呢要求更加严谨嘛，
1: 是
2: 吧？
1: 是。
2: 而且动辄你一个立法的改变都是漫长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在学术界呢，全球学术界呢，现在达成这样一个共识。第一呢，对于 AI 进行的仲裁，不可全部采信啊。也就是说，假如说一篇论文被检测出来是个阳性啊，我们说这个和医学检测一样，和体检一样，
0: 就是被 AI 动过。
1: 对，
2: 那么允许这篇论文的提交者进行抗辩，充分的抗辩。
1: 你这是不是假阳性，对不对？
2: 对，它是个假阳性啊，对吧？这个你可以提交你的证据啊，素材啊，这个包括你的创作这篇学术论文的过程的印记等等等等。假如说你提交的这些抗辩的材料之后是由人类的评审委员会进行人工评审的，人工评审确定确实你这个真的是以真实人类创作为主，那么就会把你那个机器检测的阳性给你勾掉啊，然后你就是真的了啊，你就是阴性的了啊，这是一种机制啊，这是一种机制。所以我觉得这种机制以后一定会被推广到立法和司法实践的过程中。那么相关的机器检测假如断定你这个提交的文字证据是 AI 生成的，也允许提交者提供充分的抗辩材料啊，给你一个自我证明的时间和空间。我想这一点共识是有必要的。另外再补充一点，其实我和徐冉一样，短期内悲观，长期也是乐观的。为什么呢？你看啊，欧盟做的就很好嘛。本身欧洲那么多的国家，但是由于有了一个集体的组织欧盟，所以它能够通过欧盟的立法有效的开始对这些头部的大企业进行了监管。
1: 是，
2: 不做也不行啊。不做就要罚款的呀。1300万欧元。
1: 对，
2: 或者是上一个财政年度全球营业额的3%啊，这个还挺狠的这个事儿啊。
1: 那当然，
2: 这种的处罚在欧盟历史上呢也不鲜见了。最初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GDPR， 也是类似的处罚机制，对吧？
1: 是，
2: 所以说

0: 们看到另外两个世界的巨头中美之间，
1: 嗯，
0: 中美之间的元首共识，其中就包括了一条，
1: 嗯，
0: 建立人工智能的对话机制，对吧？我想俄在面对人工智能来袭的时候，俄分歧太多了呀，政治分歧、经济分歧，对吧？文化文明的分歧，
1: 嗯，
0: 但是唯有面对人工智能的时候，大家的共识我相信是多于分歧的，
2: 哎，
0: 啊，因为这关系到人类文明的有效存续问题，有效发展问题，
2: 我们人类共同体嘛，对吧，
1: 嗯，
0: 对，我还是乐观的，
2: 嗯，
1: 没错，嗯，徐然呢，
2: 我觉得这个事儿啊，我们要回归到技术本身，其实也有的说，
1: 嗯，
2: 为什么，就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1: 嗯，
2: 这个给文字加水印它的技术背景和技术逻辑，
1: 嗯，
2: 对吧，
1: 是是，
2: 我不客气的说，就这种技术，嗯，我到就是以目前的技术实力来讲啊，
1: 嗯，
2: 它就根本没多大用。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嗯，
2: 咱分开来看啊，
1: 嗯嗯，
2: 我现在有东西能识别出这个文字它究竟有没有被加水印，对吧？
1: 对。
2: 即使检测出来了，
1: 嗯，
2: 它能说明什么呢？
1: 嗯，
2: 它只能说明我这段文字经过 OpenAI 的这个工具，
1: 嗯，
2: 它用过。
1: 嗯，
2: 难道检测出这个水印就证明在这个里面没有，一定没有凝结人类的无差别劳动吗？
1: 是的，
2: 像刚才负责你说的那种，
1: 嗯，
2: 是吧，
1: 嗯嗯，
2: 我让他给我生成了一小段数据，但我觉得他这个数据写的不太行，我又疯狂的改，我改了三个小时，
1: 嗯，
2: 我改了什么的七个小时八个小时，
1: 嗯，
2: 对不对，
1: 对，
2: 但是它里面可能还是包含有 OpenAI 的这个文字水印，
1: 哎，
2: 对吧，
1: 嗯，
2: 好，那这是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没有查到水印，
1: 嗯，
2: 就能又能说明什么呢？
1: 对，
2: 很有可能你太短了，
1: 对，
2: 你被是那个我加入的那些偏差的小信号，
1: 嗯，
2: 因为你文字太短，所以我查不出来。
1: 是是，
2: 难道说查不出来水印就意味着我一定没有用人工智能吗？
1: 嗯，
2: 不能。
1: 或者说没有查出水印就意味着所谓更好吗？这个事儿也不一定，
2: 也不一定。对，而且你好像只能说从概率上来讲，大概率这段文字是人类生成
1: 的，
2: 对吧，
1: 嗯嗯嗯，
2: 所以你说以目前的，就以我们做节目今天的这种技术能力判断，
1: 嗯，
2: 它的用处是什么？我觉得意义不大，
1: 嗯，
2: 它更多的是种态度。
1: 对，两个方面哈，
2: 嗯，
1: 一个呢是像这样的机器水印，刚才包冉先生提到一个观点哈，它其实有助于人工智能和人工智能之间去识别身份。
2: 嗯，
1: 比如说同样的一篇文章交付来交付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个其实是另外一个人工智能生成的，那我是不是不太能够把它作为一个输入训练语料呢，对吧，
2: 对，
1: 这个可能是个这个机器之间身份识别的一种方式。
2: 嗯嗯嗯，
1: 另外呢就是人在其中的作用啊，我觉得就是那个关键的署名，
2: 哎，
1: 啊，你只要为了这篇文章你这个人做了署名，就意味着你要对这篇文章的所有内容负
2: 责
1: 任，对，不管它是不是使用了人工智能，有没有被水印识别出来，这些，哎，你就是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作者的这个责任心，这个责任承担责任的能力，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最重要的，
2: 哎，
1: 这也是人的价值所在，
2: 哎，对对对，
1: 我们也感谢包冉先生，感谢徐冉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二位，
2: 谢谢大家，
0: 好，谢谢。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今天是全国高血压日，在很多朋友的观念当中，头晕头疼是高血压给出的信号，但实际上高血压是一个无声的杀手，它带来的损害往往在出现明显症状之前就已经悄然在体内发生了。如何科学进行预防和干预高血压？
6: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 31.6%，相当于每三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患病。同时，超半数患者对自身病情一无所知，长期未控制的高血压会增加患心脏病、脑卒中等疾病风险，

0: 长期监测。
1: 有高血压家族史的人建议呢，从30岁起呢，每年至少测量2到3次的血压，有条件呢可以自备家庭血压计，每月呢监测1到2次。超重或者肥胖的人，长期饮酒的，长期精神紧张或者熬夜，也应该每半年测量一次血压。还有一些合并其他慢性疾病的，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呀，再一个血脂高的患者呀，再一个还有这个慢性肾病的患者，也要定期监测血压。通常呢，每3到6个月复查一次。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血管硬化呀，弹性下降，高血压患病率呢显著升高。40岁以上的人呢，建议呢每年至少测量2到4次血压。
0: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能够预防及推迟高血压的发病。高华伟建议，
1: 减盐非常关键，应该每天的盐的摄入量呢，应该是5克以下。尤其需要注意的呢，就是这个酱油啊、咸菜呀、还有一些香肠啊、腌肉啊，它里面含盐量是很高的，这一块呢也要算进去，要控制脂肪的摄入。对于超重啊或者肥胖的人，这个减肥是挺重要的一件事儿。体重每减轻10公斤，收缩压呀，就是这个高压呢，有可能会减5到10毫米汞柱。此外呢，要增加运动，比如说这个快走啊、游泳啊或者骑自行车啊，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些有氧运动。然后另外呢，保证充足的睡眠，对这个血压的控制呢也是很有益处的。
0: 深秋季节，明显降低的气温会引起外周血管收缩，这是造成高血压人群血压波动的重要诱因。尤其是针对部分夏季因血压水平低失期，海媒提醒，秋冬控压关键在稳，患者切勿自行调整用药，避免造成血压大幅波动。
2: 寒冷刺激使血管收缩，血压升高，晨风现象更加明显。晨起后不要急于下床，先在床上活动几分钟，缓慢起身，坚持每日监测血压，尤其要关注清晨和夜间的数值。再就是按时服药，切勿因感觉没事儿就停药。外出时注意头颈部保暖，避免突然暴露在寒冷的空气当中。如果血压波动太大，或者出现头疼、胸闷等等症状，要及时的就医。
0: 秋季也是柚子上市的季节，对于长期服用降压药的人群来说，柚子中含有的呋喃香豆素会抑制肝脏代谢酶的活性，影响药物代谢，可能造成患者体内血药浓度异常升高。广东省中医院主管药师潘赤然提醒，尤其是西柚等含有该成分较高的水果，高血压用药人群应慎食。
3: 高血压的药还有降脂的药，柚子一起合用的话呢，有很多药物都有相互作用的。血药浓度的异常升高呢，放大了药效，如常用的降压药容易引发低血压，轻则出现头晕、心慌、乏力的症状，严重时可能导致患者晕厥甚至休克。
4: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卫生健康领域的话题。当地时间10月5号，美国纽约州州长发布命令称，纽约州针对麻疹疫情宣布进入灾难紧急状态，有效期为2026年10月5号到11月4号。此外，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卫生官员介绍，宾夕法尼亚州今年麻疹病例已经突破1000例，为30多年来美国单个州出现的最大规模的麻疹疫情。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数据显示，美国今年报告将近3900例麻疹病例，为1991年以来麻疹疫情最严重的一年。曾经被认为已经在美国消除的麻疹为什么会卷土重来？麻疹传染性极强，公众又该如何预防呢？我们一起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的分析。
5: 麻疹疫苗的保护效果很好，纽约州曾经也已经消除麻疹。那麻疹病毒为什么还能在当地快速传播呢？
6: 其实美国最早接种麻疹疫苗之后，基本上达到了消除麻疹的这么一个情况，接种了。那还有一些人呢，是反对疫苗接种，或者是听信了一些疫苗有害论的谣言，不愿意给孩子接种疫苗，再加上确实麻疹少见了，就是不愿意接种。那确实是说在这一次出现麻疹疫情的这个像纽约州这些地区，很多地方的麻疹的疫苗接种率已经不到80%了，远低于我们建议的95%的这个接种率的要求。所以一旦有麻疹病例啊，比如说从外边输入病例了，在这些疫苗接种率低的地区就很容易爆发。过去就有一些输入病例旅行者带来的，然后呢引起当地的本土病例，那么这次

0: 确实是两个叠加，疫苗接种率下降，再加上有些旅行的交叉感染啊，导致呢当地出现了麻疹疫情的反弹。
1: 麻疹为什么被称为传染性最强的呼吸道病毒之一？它的传播能力究竟有多厉害？
0: 评价一个传染病的这个传染性，它有一个指标叫基本再生指数。这个基本再生指数呢，是指的是说，如果有一个感染者，他周围的人都没有免疫力啊，就是都没有疫苗，也没有采取防护措施，平均被感染的人数，这麻疹的这个基本再生指数呢是12到18。就是说，如果有一个麻疹的患者，他周围的人群里边都没有打疫苗啊，也都没有戴口罩这些措施，那么可能就会传染12到18个人。那么在没有疫苗的时代，大家可能也不采取措施的情况下，确实是可以做到1传10，10传100，所以很快就都会被传染了。这个麻疹的另一个特点呢，就是说它一旦感染，90%的人都是有典型症状的人，几乎就没有隐性感染者。那它的传播方式呢，就是呼吸道飞沫传播和我们的手接触传播，其实和流感有点像。感染者的呼吸道分泌物啊，当他说话打喷嚏的时候，大声说话的时候，从呼吸道里排出来的这些飞沫有传染性，并且说呢，它的这些飞沫可以在这个相对密闭的房间里空气当中停留2个小时。所以就是如果一个感染者在这个房间里停留过一段时间之后，其他人在随后的2个小时内进来都有可能被感染啊。所以过去说麻疹叫见面传，你只要接触过，如果你没打疫苗一定会被感染上，甚至你可能没见着感染者，你跟他先后进过一个房间都会被感染。所以这也导致呢，麻疹的这个预防它需要疫苗接种覆盖率非常高。
1: 完成2针麻疹疫苗接种之后，感染麻疹的概率是不是就变得微乎其微了？
0: 麻疹疫苗其实我们经常和一个

0: 咱们就尽快去补。那像2000年以后出生的人，基本上都是有明确的这个记录的，可以看接种本或者是 APP。那2000年以前的呢，可能这个记录就不全了。那么拿不准的，也可以咨询当地的疫苗接种这个门诊，看看是不是咱们能补1到2针。那特别提醒的就是高风险人群，比如说要前往这个麻疹发病率比较高的地区，那么咱们可以提前去打上一针啊，作为一个加强。像医院里的医务人员，比如发热门诊啊、儿科门诊啊、感染科门诊呢，也应该确定自己是不是曾经接种过2针的麻疹疫苗啊。如果没有打的，也一定要把它打上，因为麻疹是8月龄开始接种啊。那8月龄以下的孩子呢，他一部分免疫力是这个通过这个胎盘过来的抗体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是可能这个保护作用不够，所以对8月龄以下的还没有打疫苗的孩子，咱们要靠家人形成一个免疫保护，也尽量让全家人，包括我们的父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甚至月嫂啊，都确认自己有过这个接种记录啊，这样对孩子形成一个保护。因为孩子一旦感染，他出现肺炎啊、喉炎啊这些合并症的风险更高啊，出现重症、危重症的风险也高，所以保护好孩子。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经调查认定，常德邻里山州烟花公司616爆炸事故是一起因涉事企业违规使用电动三轮车运输亮珠翻车引发爆炸，以及抢工期赶进度、违章冒险作业、三超一改分包转包、中介机构出具虚假安全评价报告、有关党委政府和部门安全生产责任不落实、监管不力导致的较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事故发生后，湖南省纪委监委成立追责问责审查调查组，依规依纪依法对湖南省应急管理厅、常德市应急管理局、常德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临澧县委县政府、临澧县应急管理局、临澧县亭贤渡镇、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等单位存在失职失责问题的公职人员严肃追责问责。当地时间10月8号，总台记者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市区及位于当地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看到，目前利雅得市区道路交通、商业活动等总体正常，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在运行，旅客正常办理值机等手续。当地时间10月8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美洲例行发布会中表示，美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军队的计划与其宣称的缓和欧洲紧张局势的意愿相悖。扎哈罗娃强调，西方与俄罗斯对抗的道路只会使欧盟处境更加艰难。此刻提示，今天是全国高血压日，医生表示长期点外卖、盐摄入较多、长期熬夜、肥胖、久坐不动、吸烟、饮酒、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都是高血压的危险因素。此外，高血压加剧模糊、胸闷胸痛、意识模糊等信号时属于高血压急症，必须紧急就医。以上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传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杯子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9: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上海网球大师赛今天继续进行第一轮较量，不赢潮科特会，这是我们今晚要关注的话题。此外，我们还将播出对中国男足球员王玉栋的专访。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聊聊网球。上海网球大师赛今天继续进行男单第一轮的。

0: 漂亮！中国选手布云朝科特2-0击败了法国选手范阿舍。相关情况，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记者张文。张文，晚上好。
1: 大家晚上好，听众朋友晚上好。
0: 来，给我们复盘一下今天小布的表现吧。
1: 小布今天的对手呢是法国人范阿舍，他的现在排名应该是在前50，而小布大概前100左右的水平。而且范阿舍呢今天也拿到了自己的第一个学生赛冠军，状态正佳。从世界排名来看呢，小布显然不如对手，但是布云朝科特近期也有过亮眼的表现，相信很多人现在还记得他在刚刚结束的中网的 ATP 500的比赛，也就是男子的比赛当中呢，给德维克维奇制造了不少的麻烦，这也说明了他具备在一些特定的场次，特别是主场打出高水平的能力。那么今天比赛进程也是这样啊，小布在前两个发球局都是 love game 爆发，快速进入到了比赛状态。那么范阿舍的第三个发球局的时候，布云朝科特就开始给到对手压力了。不过呢，范阿舍也是努力的调整自己的状态，两个人在长多拍的相持当中呢，对手凭借更强的手短攻的能力拿下了这一局。那么相比于范阿舍的今天第一盘，小布的发球状态尤其的好，他的一发得分率一度达到100%。那么最终呢，在第一盘结束的时候，这项数据也来到了96%。那么两个人都是各自爆发，就来到了关键的第10局，也是范阿舍的发球局。布云朝科特曾经两度把小分逼到了逼入死，但是呢非常遗憾没有能够把握住机会。但是好在呢，小布平好的发球的状态完成了爆发，这也意味着双方在第一盘就进入到了抢七。那么小布在抢七当中发挥是非常强势的，上来就是3-0，连下3分，完成迷你破发。而范阿舍呢，我觉得他其实越打越着急，抢七当中呢有4个非收获性失误，那么因为这样的一个对手的发挥，布云朝科特也是顺利的7-3赢下抢七。那么第一盘的比赛实际上也打了1个小时左右，还是非常激烈的。那么第二盘的时候，我发现就是范阿舍他实际上在非常努力的提高自己发球的状态，他的前两个发球局就发出了6记 ace， 然后第二个发球局甚至是连发了4个 ace love game 爆发。但是之后呢，布云朝科特也给了非常强硬的回应，包括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也发出了只是艰难爆发。此后的第八局啊，布云朝科特拿到了连续3个破发点，并且第一个就兑现了，这样就来到了小布的发球胜赛局，他也没有浪费自己的赛点，顺利通关。主持人。
0: 好，这是今天小布的表现。如果结合到之前吴玉炳啊也过了首轮关，我们是不是有理由或者说有更高的期待值对 ATP 上本土作战的中国学员适当的更多一点信心？
1: 对，没错，是这样的。其实我今天感觉在主场作战，确实无论是布云朝科特还是之前的我们所说的吴玉炳也好，周毅也好，这是在主场观众面前都有非常出色的发挥。今天布云朝科特在比赛结束之后呢，也说范阿舍是非常非常难打的对手，今天之所以能够取胜，还是要感谢主场观众给予他可以说是毫无保留的支持吧。方亮，
0: 说到这个主场观众的支持，再次来到上海集中网球中心，这个现场的氛围感觉怎么样？
1: 去年的上海网球大师赛，我不知道多少人还记得啊，当时天气是非常非常炎热的，因为这个炎热潮湿的天气也给选手的体能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包括你看球都觉得很难呼吸当时的天气。然后今年呢，因为比赛的时间往后推了一些，所以凉爽的多，但是它有一个不幸的，应该说是不利的因素啊，就是它比赛推迟到了国庆假期之后进行。那么今天呢，恰巧就是国庆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夜场的首场比赛的开始的时间应该是今天晚上的6点钟左右，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钻石球场的上座率仍然不是很高，这也可以理解很多人还没有下班。但是呢，确实主场的多年了，一个是懂球，可以在恰当的时机给予运动员非常强烈的支持，与此同时呢，他们的那种热情，我觉得无论是中国的选手还是国际的球员都能够感受到。因为今天呢，除了进行很多比赛以外，还进行了德约科维奇和阿尔卡拉斯的新闻发布会，他们两个国际巨星也分别提到了上海的这个主场的氛围。他其中呢，德约科维奇说他2007年是第一次到上海，也是第一次来中国，那个时候是比年终大师赛，当时呢他也是在2008年赢得了冠军。2009年呢，上海的大师赛就变成了1000的赛事，之后每年都在这边举办。他觉得这是巡回赛上很多球员，包括他自己最喜欢的赛事之一。那么阿尔卡拉斯呢，更加喜欢欣赏这种高质量的、高水平的网球赛事，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说呢，在这片场地上是很容易进入到比赛的状态的。当然了，中国赛季呢是在赛季的尾端。

0: 很多球员呢，实际上打到现在10月份，体能上、心理上都有很大的疲劳，但是也非常感谢球迷给他们非常多的鼓励，可以让这些球员能够充分的调动起自己的精神和力量，全情的投入到比赛当中。所以他也非常期待今年在上海这片场地上的表现。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张文的报道。接下来我们快速扫描几条过去24小时的体坛资讯。 WTT 中国大满贯今天进行单打1/8决赛，中国选手周启豪发挥出色，3-0完胜日本的张本智和。

0: 蒯曼2-3输给了队友朱思斌，王曼玉3-2险胜石勋瑶。国际足联昨天公布了最新一期男子足球队的世界排名，中国队下降5位，排名第96，创下了近10年来的最低排名。西班牙队、阿根廷队、法国队、英格兰队继续排在前4，葡萄牙队上升2位，排名第5。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聊聊篮球。

0: 前赛中以123-118击败了金州勇士。杨汉森本场出战了12分钟，3投2中，罚球2中2，拿到了6分、2个篮板、4次助攻、1次抢断。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篮球解说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1: 晚上好。
0: 大家已经熟悉你了，了解你了，针对性也会更强。更何况第一年其实多多少少就已经打得有点挣扎了，大家很关心他未来的命运，所以今天这个季前赛第一次登场，第一笔数据大家也格外的关注。那今天夏天开拓者队也进行了比较大的人员调整，引进了像莫兰特呀、波特啊、卡尔森、索汉呀，主教练也有上赛季的这个斯普利特换成了麦卡诺里，所以今天和勇士的比赛也是开拓者的季前赛首秀。所以从比赛来看，你对这支全新的开拓者有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1: 我感觉这个赛季呢，开拓者争取成绩的愿望可能会比上个赛季呢更加强烈。因为上个赛季咱们知道，这个在开季的时候，当时呢开拓者主教练还是比卢普斯，但是呢比卢普斯因为一些场外的风波，是被迫离任了。然后呢斯普利特也是被迫或者说是被球队扶正为了代理主帅。那斯普利特呢肯定是想要在 NBA 展一番拳脚的，所以呢当时他的第一诉求也是要去多赢比赛，所以也因此呢没有给像杨汉森这样年轻人更多机会。那到了这个赛季呢，可以说开拓者队对于成绩的追求比上个赛季呢要更加的迫切。首先第一个就是新老板邓顿接手球队以来的第一个完整赛季，他肯定是希望球队成绩呢比上个赛季有一个新的提升。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夏天，刚才你也说了，球队是引进了多位新员，包括你像莫兰特，虽然现在表现不如以前那么高光，但是当年呢也曾经是 NBA 的全明星球员，包括他年龄也非常年轻，以及你像本赛季呢利拉德也是在伤愈之后呢完成了自己的回归。所以这个赛季呢球队也目标也是非常明确，想要去提升成绩，包括他们的主教练。

0: 个麦卡诺里。诺里呢，上个赛季还是森林狼的助教，但是呢，他是接受了球队的这个主帅 offer， 也是 NBA 整个 NBA 薪水最低的主帅，他想去当 NBA 主教练，所以即便年薪只有$100万，而且呢，签的合同是一份2年合同，而且是1+1。今年执教不好，明年就没有工作了，所以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也会去把提升成绩放在第一位。这些呢，都是对像杨振这样年轻人没有那么友好，因为你要想去做赢球，那肯定会用更多更有经验的老将，这是第一选择。那通过今天的比赛来看呢，诺里也是比较好的，或者说比较明确的贯彻了这一个思路。因为你像别的队打季前赛，基本上就是主力只上前半场，上半场比赛打完，下半场比赛呢主将一般都不打了，这是他们的常规选择。但今天呢，诺里让他们的主力磨合了三节，杨振今天打了12分钟，看时间不算短，但是呢这12分钟全部来自第四节，也就是说前三节杨振一秒没上，有点掉出了球队的常规轮换。但是好消息呢是，即便第四节上了12分钟算是练兵时间，但是呢杨振森个人的表现还是不错的，所以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杨振森呢也是相比之前有了进步，看他能不能在这样一个更严酷的环境下有更多的表现机会。
1: 嗯，开拓者这边的情况，杨振森这边的情况，待会儿我们还会详细展开。也说说金州勇士啊，很有意思，就像你前面说的，一般大家会来一点主力，但同时呢主力也不全打，这是大家对季前赛的常规态度。但今天金州勇士是雪藏了全部主力，包括库里啊、格林啊、霍福德呀、波杰姆斯基啊，都没来波特兰。我看已经有球迷开玩笑说，哟，瞧不上波特兰开拓者，这个是个到底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0: 这正是季前赛的意义吧。季前赛就是一个查漏补缺的机会，因为昨天呢勇士刚刚和湖人打了一场比赛，今天呢相当于背靠背，那即便到了 NBA 常规赛，背靠背呢也会存在主力轮休的情况，更何况是季前赛，包括这比赛还是在波特兰主场举行，那勇士没有必要说为了对面的这个球队的票房考虑，把我的主将全都这个带过去。那这回的比赛呢，像库里，像你说的，因为有些老伤号，像这个波尔津吉斯啊，像巴特勒，他们是有伤在身，现在也打不了，这个另说。像库里呀、格林啊，包括今年的新秀伦德伯格呀，像波杰呀，他们昨天打了和湖人的比赛，今天呢直接就没上飞机啊，就没有去到客场啊，反而呢是让一些球队排名或者说球队轮换比较靠后的球员去需要证明自己，或者说去争取下一份合同的球员在场上呢有很多的出场，应该说也是勇士的一个正常策略吧。就是说季前赛确实没必要那么去全力以赴，而且呢像库里、格林包括像其他一些球员年龄也比较大了，也没有必要说在季前赛就鞍马劳顿，他们还是想要去一张一弛吧。
1: 说回杨汉森的表现啊，很多人都在算一笔账，说杨汉森本赛季可能会面临比上个赛季更激烈的竞争，因为除了克林根、罗伯特·威廉姆斯之外，你看现在又有了卡尔森，并和那四个人的风格特点是不一样的，也许不能仅仅依靠所谓在 NBA 的已经打过的时间长短，就此排出一个他一定是第五中锋的顺位。你怎么看这里面的讨论？
0: 我个人认为呢，单从NBA 的经验包括球队目前的集战力来看，杨汉森呢在这种竞争中确实是不占优势。几个原因吧。首先第一个，开拓者队呢他们的内线五号位主要轮换已经定了，先发克林根，替补第一替补是罗伯特威廉姆斯，这个轮换顺序呢是很固定的，大概率是不会做任何调整。那么米卡波特呢，我个人认为他是一个更偏向四号位的球员，他是一个能投的四号位，当然了也能顶到五号位的位置上，包括像卡尔森也一样，两个人都是比较擅长外线投射拉开空间，那护框篮球保护呢并不是他们的特长。但是呢这两个人，一个27岁，一个28岁，他们的 NBA 比赛经验比亚汉森那要高很多，汉森今年才21岁嘛，所以他们从集战力的角度来看呢，比亚汉森还是要有一些优势的。但是呢 NBA 咱们知道，他其实很多时候呢，首先球队想要去争取成绩，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呢，作为球队的管理层，我在上个赛季用16顺位这样一高顺位选择了杨汉森，那不可能说啊有这个赛季几乎就雪藏了，不去锻炼他。这个呢，也不会说是管理层希望看到的。所以这个赛季呢，我觉得杨汉森还是有机会在一些比赛中呢去获得登场机会，也希望他呢能够抓住这些机会，给教练员信心。反正今天的表现呢，我觉得相比于卡尔森和波特，咱们只能说是不落下风，不是说压过另外两个人，但是呢他也是展现了自己的特点。所以杨汉森呢竞争很残酷，但是从目前来看呢，他的进步相比于之前，我个人认为还是比较明显的。
1: 接下来就想谈谈这个进步。

0: 因为其他工作的关系没有完整的看这个比赛，但特意看了杨汉森的这个比赛集锦啊。如果和去年就是大家特别期待的那个季前赛首秀相比，得分好像还少了一点，但是你会发现，比如说大家一直诟病的或者一直担心的他的这个速度的问题，他的和队友的配合，比如说在弧顶的策应的问题，显然更熟练了，对吧？这方面确实有改观。但另外一方面，篮板球对抗好像大家一直担心的这两个问题又没有得到，至少从这场比赛来看没有得到一个质的提升。你觉得经过这一年的锤炼和摔打，杨汉森到底进步在哪儿？
1: 我个人认为呢，汉森第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进步其实是体能。因为过去咱们知道杨汉森在不管是季前赛还是常规赛，他一般呢维持高水平表现可能就4到6分钟，最多就6分钟，到六分钟之后呢，他这种速度啊、反应啊，包括这种怎么说在场上比如说扶着膝盖喘气啊，这样的场面就会比较常见。那教练员呢基本上也不会给他，即便是这种季前赛或者说是季前赛的比赛，也不会让汉森长时间出场。但今天你看杨汉森是打满了12分钟，第四节12分钟打满，而且呢即便打满到比赛最后时刻，杨汉森的表现呢也没有比前面有明显下滑。他第一体能是跟上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汉森的速度相比之前呢，我个人认为也是有一定提升的。虽然说速度这个东西呢长起来很慢，但是呢他的这种短距离的冲刺，包括在换防之后去对上小个那一刹那的反应，包括去大防小时候的表现，我觉得比上赛季呢也是有一定进步。包括他对于防守位置的选择，一退对面那三分球刷刷进，直接就被打爆了打崩了。但今天呢他的这种防守选位比之前呢也要好了很多，因为他现在呢已经不需要翻译去向他去解释教练组的这种排兵布阵了，他自己可以跟教练组沟通。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会对于球队的技战术包括这种安排有更多的咱们说理解和体会，这也是一个进步。另外当然像你说的他的这种对抗，今天有几个回合也是篮下要到位置了，但是呢要到位置的时间很短，队友还没有来得及把球给他，对手呢已经把他挤出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了，所以有几次呢确实没有要到好的位置。当然了，今天杨汉森的篮板球呢确实咱们一直以来也说他需要去把篮板球的数量给提升起来，但是如果你看了比赛的话呢，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汉森其实是在用符合篮球规律的动作来去场上去进行表现，他很多时候呢去负责卡位，篮板球我不拿，但是呢我也没有让我的队友防守人去拿到篮板球，我把他卡住了，让我的队友摘篮板，这个的话呢应该说也行。反正从前面这十二分钟比赛来看呢，开拓者队的主帅诺里赛后也是对杨汉森提出了自己的表扬包括你说的那一点，对，在弧顶的支配球，因为在上赛季你记不记得咱们之前聊，就是说杨汉森在 CBA 展现过自己的传球、策应球，但是呢，到了 NBA 你需要从篮板、护框、顶防这种脏活累活做起，你可能拿不着球。但是你看这场比赛，麦卡诺里还是给了杨汉森很大的进攻自由度，让他在弧顶去更多的去做手递手啊、支配球啊这样的任务，应该说呢，还是赋予了汉森一定的进攻自主性。这一点应该说是难能可贵，尤其是现在这个赛季在开拓者队里面有像利拉德呀、莫兰特呀这样全明星级别的后场球员，杨汉森的话呢能够在这种练兵时间拿一拿球，对他而言呢其实也是一件好事，这毕竟是杨汉森个人最舒服的进攻方式。
0: 这也是今天赛后很多球迷津津乐道但同时也是讨论的比较热烈的一个点，就是有的球迷说你看把这个支配球、策应球的这个特长发挥出来了，最起码体现出了他和其他几个在中锋或者说在内线位置上主要竞争对手不一样的特质啊，这个就有助于他将来竞争自己的位置。但是也有的球迷讲，现在波特兰开拓者好像对主力这个所谓内线球员的这个定位，你得去对抗，你得去要位置，你得去护框，你得去拿到篮板球，这是对他的定位。你现在开发出来的有点像附加技能，那个一现在还存在模糊的情况下，你光说我后面还有 N 个零，这个对他到底有没有帮助，这也是一种声音，你怎么看这里面的讨论？
1: 因为 NBA 确实就像你说的，要么我是一个六边形战士，我什么都会，我是超级巨星，我确实我在这个队里面你就要围绕我来打，这是一种。要么就是你有一个绝对的长板，你说别的可能不行，但是呢我就有一项，你比如说咱们刚才说勇士那个波斯特，但今年去灰熊了，我别的都不行，我虽然对抗不行，我还慢，但我能投篮啊，我三分球确实准，我就一项长板也行。那汉森呢目前就处在这样一个，他可能也是一个小的六边形战士，我能攻一下，我能传一下，我各个技能我都会一些，但是呢我不是说各个精通，然后呢我也没有一项绝对的长板，他有一项长板我传球视野比较好，但是呢队里面后卫比较多，也用不上你传球，所以这也是汉森目前需要去

0: 说明确的一个定位吧。但是我是认为汉森呢需要在做好基本要求的基础上，就是像你说的，你跟一些好后卫搭档，你要去顺下吃饼，提供高质量掩护、篮板球保护、护框等等基本的原则做好。另外一个的话呢，你要把自己的特点进一步的提升，或者说呢，这个特点别人没有，你要去把这个特点做到力所能及的最好，就是你的 ID。即便你之后呢可能不在开拓者了，反正我觉得杨汉森呢，不管他基本工作完成的怎么样，还是说自己的特点展现怎么样，从目前这个表现来看，他今年呢，我个人认为还是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在季联赛效力。这个大家不要觉得这咱们妄自菲薄，因为确实今年竞争非常激烈。即便你像这个克林根，在今天的比赛你可以看到，他在上个赛季有些时候还会参与一些战术，今年完全变了。克林根就是抢篮板球，然后呢去护框去对抗。他其实你看他今天七投一中，但其实那都是一些二次进攻机会，篮板球抓下来上篮不进，再抓篮板再上篮，那是那样的场合。在真正的进攻回合，像利拉德、像莫兰特、像上个赛季的球队核心阿布迪亚，他们才是真正的，包括现在像亨德森、像霍勒迪，包括还没有复出的夏普，他们才是真正在进攻端去掌握主动权的人。所有的内线，不管是罗威、克林根还是这伊汉森，都需要去做脏活累活，包括像锋线也一样，你们去投篮、防守、拉开空间，真正的这种进攻的这种高光戏份，还是会由后卫来进行。所以汉森呢，还是那句话，把基本工作做好才是第一要务。
1: 今天有一个镜头让我印象很深啊，就是在后场其实卡住了位置，也摘到了篮板，但是在对方的干扰之下，他运球向前的过程当中踉踉跄跄，这个球运出了界外，虽然竭力的想护住，但还是被裁判吹了这个出界。虽然他当时举手示意对方可能有一些犯规的动作，但裁判示意这可能只是正常的身体对抗。我看当时这个球迷刷弹幕，一部分人在感叹，哎呀，这个对抗还是得练，另外一部分人在说，哎呀，这个时候就不要持球往前带了，这不是你的这个特长。怎么看这一个片段里面体现出来的他现在面临的这种困境？
0: 你说这片段我印象也非常深刻，那是第四节刚刚开始。我觉得这个片段反映了几个元素吧。首先第一个就是汉森在摘到后场篮球之后，我认为呢主教练应该是赋予了他更多的进攻戏份。你可以像于老师一样拿球自己运，或者说自己去传，这个选择主动权在你，我给你这样的进攻自由度，这是其中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作为大个子，咱们知道在 NBA 你运球的话呢，他毫无疑问你这膝盖以下全是手，小个会经常给你去施加很多的防守压力。那个球汉森运出界也是因为对方给他一定的咱们说这种压力。这场比赛汉森打了12分钟，他的失误数是两个，应该说呢还在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里边。但是不要忘了，这是真正的练兵时间，包括像汉森这样一个年轻人，在场上呢还是要争取少犯错误。就是说你作为一个核心，你看今天莫兰特4个失误，但人家无所谓，人家是全明星，人家即便失误多，我回头比赛中后面的比赛我找回状态就可以了。但是你像杨汉森这样的球员，还是应该尽量的规避这样的一些失误。毕竟呢这个戏份在上个赛季他其实承担的并不是很多，那这个赛季呢教练员既然给你这个进攻自由度了，还是应该用自己的正向反馈让教练员给你积累更多的信心。
1: 我们都知道作为上个赛季的16号秀，杨汉森当时和开拓者签下的是一份4年新秀合同，但是注意这个后两个赛季是球队选项，就根据联盟的规定，开拓者需要在北京时间11月3号之前，算一算也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决定是否执行杨汉森27-28赛季的球队选项。换句话说，人家有权先挑，但是也有权放弃，对吧？我看现在已经有球迷在讨论会比如说所谓退后一步给彼此一个更广阔的空间吗？
0: 我觉得汉森被执行下个赛季的球员选项呢是大概率事件，咱们不用担心。有几个原因吧。首先第一个呢，汉森这份合同是4年3200万，但是呢这3200最高的一年是最后一个赛季，也就是28-29赛季，那个赛季呢年薪是800万。下个赛季呢，汉森如果被执行选项，他年薪是480万。那480万呢，在目前的 NBA 因为工资帽现在是1.1亿嘛，这样一个很高的工资帽的咱们说构成下，480万对球队来说并不算是一笔很大的投入。而汉森呢目前还比较年轻，明年才只有22岁，因为 NBA 选秀咱们知道最高年龄是23岁，等于说像勇士一个新秀伦德伯格今年是处子秀，但是呢已经24了，比汉森大3岁。那3年以后汉森什么样，这个咱谁也不知道。所以呢通过从潜力的角度考量，那汉森呢还是会有很大概率会被球队再留一年，因为他毕竟是一个

0: 海外球员，在加盟 NBA 之前呢，也没有美国篮球的履历，所以他需要更长的时间去适应球队，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本身也不是很贵。那第三一个呢，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不管是克林根还是罗威两个人呢，都是一些比较脆的球员，他们的这个受伤风险比较大。包括今年，虽然说他们引进了像波特啊、像卡尔森啊，但也都是一年短约，一年之后两个人怎么样，目前来说还很大概率的事件。
1: 嗯，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大家也在谈论和这个关注杨汉森。有的朋友讲必须提速，有的朋友说提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加强对抗吧。也有的朋友提到另外一点，就是当年姚明在 NBA 的时候，大家说得增重啊，得提升肌肉的比例，但后来又说这个受伤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个增重带来的一个负面的作用，当然这是其中之一啊。现在回过头来再想，大家又有的朋友在想说，当时增重有点得不偿失，影响了他后来的运动生涯，所以有的朋友很关心，就是杨汉森现在如果照着 NBA 的标准去练，能不能练成两说，会不会牺牲掉目前在亚洲他相对比较领先的、比较占优势的，比如手感啊，比如这种灵活性啊，值当吗？
0: 这个问题其实很有意思，因为今天我们知道 NBA 中国赛在中国澳门今天是进行了赛前训练，然后呢在训练之后，当时呢姚明也是接受了媒体的群访，当时呢就有媒体问姚明说，你是 NBA 的名宿了，今天呢又来很多这个新人，包括现在 NBA 有很多年轻中锋，你给他们有没有什么建议？姚明说，我就不要给建议了，对吧，我这个已经是过时的理念了，我那时候中锋跟现在中锋的要求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他没有说那么细，但是在咱们的理解中，在当时那个年代，姚明在2002年去了 NBA 之后，他需要去增重，跟你说的第一位，因为他需要去内线对抗，因为那个时候呢还是比较信奉内线肉搏，包括打那种慢节奏篮球的时代，他需要增重，需要去怎么说呢，跟对方内线肉搏，包括在篮下去完成出手，这是当时内线的要求。但现在呢，内线咱们说美式内线的要求有几个选项，第一个你要拉开空间，你必须要能投，所有的中锋不能投篮，现在咱们除非你是奥尼尔，否则其他人确实是很难获得稳定的机会，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你需要去提供很高质量的挡拆，包括有这种下顺以及处理四打三的能力，以及防守端顶防啊、篮板球啊、护框啊等等，这是目前对于中锋的需求。现在对于中锋的需求呢，应该说增重已经远远不是第一位了，除非你说你像这个文班这种，我适当增重，因为他太瘦了。那像其他的一些中锋，像汉森，进 NBA 之后到现在一直在减脂，他体重可能没太大变化，但是你可以看到他的脂肪含量、他的这种体脂量一直在往下走，人是整个人更精壮的一种状态。包括咱们看，上个窗口期他回国跟球队一块打黎巴嫩，那面对黎巴嫩这种西亚内线，他虽然说在这种体重上、尺寸上、就宽厚程度上可能跟对方呢这个差不太多，但是在力量对抗上，他打对面那规划球员其实还是挺游刃有余的，所以我觉得在 NBA 照着球队给他的方向去练，杨汉森不管他只要有进步，到亚洲比赛毫无疑问还是中国男篮绝对的核心。
1: 说到这方面的话题，我们知道今年的11月份中国男篮就会有两场世预赛的比赛，分别是客场对黎巴嫩和沙特哈。如果杨汉森那个时候没有进入常规轮换，大多数时间在灰鹰队效力的话，好多球迷说那个时候反正也打的不是 NBA 正赛，该回来就回来吧，现在中国男篮也缺人，你觉得那个时候这个事儿成型的可能性大吗？
0: 可以确定的说，就是说杨肯定不会回来打下一个窗口期，就是11月17号那个窗口期。因为什么呢？因为 NBA 其实它跟 FIBA 是两个系统嘛，可以说那 FIBA 呢是有世界杯窗口期，而且 FIBA 可以要求全世界所有的联赛为了窗口期有一个咱们说停赛，所以你可以看到像 CBA 也有两个窗口期，为这个世预赛去有大概2周到4周的这个停战，联赛会停摆。但是呢 NBA 是不会为 FIBA 的比赛做任何的这种咱们说窗口期的，我们正常打我们的比赛。那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杨汉森跟 NBA 有正式的合同，即便呢他当时只能打混银的比赛，打季前赛的重要性就凸显了，所以开拓者队是无论如何不会放汉森去回来打世界杯预选赛的比赛的。其实也不只是开拓者队， NBA 30个队在那个时候都不会放任何一名跟球队有正式合同的球员去打这种世预赛的比赛，这个中国篮协应该说也是心知肚明，所以在下个窗口期打沙特、打黎巴嫩都硬仗，咱们也要做好汉森不在如何在客场争胜的准备。
1: 总结一下吧，这个新赛季这个季前赛的第一场，我们是不是从杨汉森的一些新变化里能看到一些希望，但同时又对他新赛季的前景还得保持一份客观的冷静？
0: 没错。
1: 说说看您对他新赛季具体
0: 先不要就是咱们球迷

0: 你肯定是希望他能够有更多的展现机会，场上大杀四方，一场比赛十分球七八个篮板是吧，这样的表现我们当然希望看到。但是汉森呢，我觉得他心态还是挺好的，就是不要拘泥于一城一池的得失，就是说我今天没有上场我就闷闷不乐，我就很不开心什么之类的，还是应该聚焦于自身的进步，不要跟这个克林根比，克林根是这个前十顺位的球员，不要跟这个罗威比，罗威已经在 NBA 打了快10年了，是一个经验更为丰富的球员，跟他们相比呢，他的汉森的顺位毫无疑问，如果咱们是主教练的话，我可能也会把克林根和罗威排在汉森之前，这一点毫无疑问，因为他们两个人比汉森的这种咱们说经验，包括体能，包括对抗都是占优的，所以你从队员的实力角度出发，那汉森作为第三选择，哪怕他跟卡尔森比他要大6岁，也可能极端意义上不如卡尔森，但是呢，汉森需要跟自己比。上赛季虽然在 NBA， 他场均其实分这个数据其实很一般，场均是3分1个篮板，命中率32%。上个赛季，但是呢，你可以看到在上个窗口期打比赛的时候，汉森的表现比他去 NBA 之前还是有了长足的进步。
1: 嗯，
0: 那在上个赛季打季前赛的时候呢，杨汉森其实也有过一些高光表现，但是呢，那个高光表现有一定的偶然因素。但是你看今天的比赛，杨汉森打这种季前赛已经有一些毫不费力的感觉了。跟对面的二阵容、三阵容相比，汉森的表现其实是要优于对方的。包括在夏天的夏季联赛，汉森已经是灰鹰队，可以说开拓者队可以说是核心的表现了。一场比赛20分10个篮板，命中率60%，非常常见。所以汉森的进步呢，还是肉眼可见的。下个赛季呢，即便我在 NBA 可能不能够获得稳定的出场时间，但是在灰鹰队、在季联赛，我的时间、我的地位、我的球权是毫无疑问的可以保证的。我在季联赛一样可以获得进步。你可以把季联赛想象成一个除了汉森之外，其他人都是 CBA 外援这样一个联赛。那跟他们去打的话呢，你的进步可能也是肉眼可见的。等你在我们说季联赛，包括像其他训练的时候，有更多进步了，那 NBA 的时间自然就水到渠成。因为不要着急，在 NBA 有很多球员在季联赛锤炼了很久，才在 NBA 打上了这个稳定轮换。这种球员呢很多，汉森呢可以以他们为榜样。
1: 嗯，无论如何，新的赛季，新的期待，希望杨汉森继续加油。也谢谢今天电话连线中国城球员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杨汉森新赛季季前赛首战的最新点评，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后方点火，烈日奔腾，
10: 烽火无限战，
11: 永远值得一战。
12: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启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5: 这是美丽中国的
1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4: 好 City 啊！
1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播出闻所未闻。劣迹观众禁止入场，国乒抵制饭圈的新举措能奏效吗？
17: 劣迹观众禁止入场，国乒抵制饭圈新举措能奏效吗？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昨天啊，中国乒乓球协会发了一个声明，明确将会对赛场和网络上对运动员教练员实施侮辱、竖中指、谩骂和诋毁的观众启动赛场黑名单制度，相关人员呢将被禁止进入赛事现场。再往前一天 WTT 中国大满贯期间，上百人在赛场通道围堵国乒男队教练王皓，齐喊临时用上衣单，并夹杂脏话。 王浩。

0: 要拍照取证之后报警，也许是这次回应的一个导火索。事实上啊，这已经不是中国乒协第一次加引号的硬刚粉丝的极端行为了。2024年国乒球员集体谴责体育饭圈违法犯罪行为，2025年全队解散官方粉丝群，这两年在网络上肆意诋毁谩骂球员教练员的相关人员也被公安机关陆续处罚，但似乎这些应对都没有让饭圈的辱骂和网络骚扰问题有所缓解。把劣迹粉丝挡在门外，是否就能解决这些恼人的噪音了呢？我个人觉得，一旦在警方那挂上号，这个球迷可能很长一段时间就会禁止进入英国境内所有受监管的足球比赛现场。在特定比赛日，他们还必须按照警方通知的时间前往指定警局去报到。如果涉及海外赛事，比如世界杯、欧洲杯啊，你必须要在期限内上交护照给警方，防止你出境观赛。形成这一整套措施用了多年的时间，足球流氓的案件在英国确实比以前有所减少了，但是他这个现象也没有被彻底根除。同理，乒协呢是行业社会组织，不是执法机关，实际操作当中进入的执行主体只能是公安部门和赛事场馆方。公安机关呢可以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啊做出进入处罚，场馆呢可以依据公安的指令或者赛事组委会的决定在验票入场的环节进行拦截。那乒协能做的是什么呢？他们能做的只能是提供线索，协助取证，向公安报案。所以声明写的是推动建立，因为最终拍板的是有执法权的部门。这也决定了黑名单的触发门槛是不会太低的，大概率需要报警，要有证据，要有公安认定违法才能进入名单。只是喊了口号没有被抓住把柄的人，大概率可能依然能够购票入场。更何况境外的比赛你又该如何监管呢？截止到目前为止，咱们对体育饭圈的治理大多都是针对个别行为极端的个人的堵。但您有没有想过，恶语相向它只是果，咱必须得弄清楚让喜欢乒乓球的部分群体怒气冲冲的因是什么呢？只有找出因来才能来去疏导果。饭圈的典型特征就是圈子，它是一个封闭的群体，圈里的人对圈外的人，无论是其他运动员还是教练员甚至是路人，都有明显的敌意。外被谣言抹黑的越坏，内的团才会抱得越紧。所以想要解决饭圈问题，更应该把操纵饭圈情绪的人挖出来。这些躲在幕后的人是谁？最简单的辨别模式就是找出谁在利用饭圈牟利。我提两个方向，也是饭圈内部的两个工种，一个是黄牛，另一个就是代拍。因为倒票和卖周边、卖照片是饭圈组织头部操盘者最直接的盈利手段，找到了代拍和黄牛，就可以顺藤摸瓜找到和他们做交易的上线。他们虽然不是最终最大利益的获取者，但作为中间商却是最容易被识别的突破口。所以相比于抑制恶，也许抽掉利的方式更具操作性。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
1: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在刚刚结束的第20届亚运会上，以 U23 球员为班底的中国男足收获铜牌，这是98年以来男足在亚运会上的最好成绩，也是本届亚运会中国男子三大球的最好成绩。作为主力前锋，王玉栋在半决赛和铜牌争夺战里面都有精彩进球。他如何总结自己的亚运之旅？如何评价主教练安东尼奥和助战的超龄球员？作为中国足球年轻一代中的佼佼者，他对刘洋有
2: 所以在拿奖牌的那个过程中吗？
3: 现在这个心情平复了没有？说起这届亚运会，你最先想到的比如说是哪一个时刻或者哪一幅画面？
2: 还是我们大家一起领奖的时候吧。就是其实能看得出大家其实都对这个奖牌非常的渴望，就是那种很新奇的感觉。可能我觉得中国足球还是需要球迷的支持的吧。虽然说有的时候表现不好啊什么，但是以后肯定能给他们创造出更多的开心快乐。
3: 对于球迷们来讲，这届亚运会说起中国足球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儿，因为我们最终拿到了铜牌，这是98年以来男足亚运队在亚运会上的最好成绩，也是这次男子三大球的最好成绩。我记得赛前我们在北京采访张玉宁的时候，对这个成绩有什么展望哈？他当时预测说希望能进四强，我不知道你在赛前这个预期是什么？
2: 我的目标也是进入四强嘛。其实在踢韩国的时候1-0的时候，我真觉得我们要进决赛，但是后面确实也没有成功嘛，但是能拿到铜牌也是非常开心。满分10分，6分吧，差不多。
3: 那4分扣在哪？
2: 就是首先在小组赛，我感觉自己没有发挥特别好吧，然后 其实输给

0: 输给了韩国，其实还是比较难受的，就是没能完成我就是在比赛中的预期吧。红牌跟银牌还是有点区别的，就是还是要走很长的一段路才能去突破，得越过韩国跟日本这两个大山，最后才能去取得金银牌。
1: 大家还是在热议你在半决赛和铜牌战里的那两个漂亮的进球哈。在那之前，我混采区采访过你，当时说到很多球迷期待你进球，你当时的回答是有机会不会错过。没想到后面不但很快就有了进球，而且连续两场关键战都有进球。作为主力前锋，进球会成为一种压力吗？
0: 不会，我觉得应该是一种动力吧。就是只要你捅破了这个窗户纸，我感觉就是会一直有这种感觉，你就会进更多的球。
1: 这两个进球还不一样，打韩国呢是团队配合之后的个人突击，打乌兹别克斯坦是连续个人突破，然后世界波。有人讲这支 U23 啊是靠防守打天下，进球就得靠球星的个人能力，你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0: 同意一半吧，因为我们这个球队确实是以防守著称吧，就是也能很好的看得出来，我们的小组赛的防守其实是让对手非常的难受的。然后在进球方面，其实我们不会去踢得太复杂，然后可能会比较简洁的就打到了对方禁区，然后可能就取得了进球。
1: 我们来谈谈安东尼奥，因为给全队打下这个防守烙印的是安东尼奥。大家都很好奇，防守不是一件很容易就能练出来的事儿，它需要个人的意识，也
0: 安东手下之前，他们其实就是以打这个战术为主的。然后到了这个团队之后，其实我也是在努力的适应他们这个，就是前锋跟后卫线这两条线的距离，中间的距离不能太长，也不能太短，也不能退得太深。就是这方面还是比较难掌控的，因为随着对手的实力吧，然后有的时候我们确实是就是被摁在后面打，然后就是。整体的移动啊什么的，就需要更统一吧，我觉得。
1: 这种统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90分钟，你要高强度的保持专注力的集中，会很累吧？
0: 其实这个阵型，我们就是在前场的5个人加上后场5个人都是踢得非常累的，但是大家在最累的时候都会选择咬牙，就是主要还是意志力，全队的意志力，主要就是统一和团结吧。
1: 我记得采访吴曦的时候，他跟我几次谈到一个词儿叫纪律性。你刚才谈到了意志力，就这两个词儿，在刚才我们说到全队的这个防守的特点的时候，你觉得能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0: 可以让我们的防线更稳固吧？我觉得就是，当你在跑不动的时候，纪律性的话，就是教练要求的这些东西，大家都是在努力的去做，这样才能让我们的团队更坚强吧？我感觉。
1: 外界说他保守，我不知道他在更衣室里什么样，是那种比如说吹风机型的教练。
0: 不，非常激情。就是我记得当时很清楚，就是在西安踢完那个预选赛的时候，亚洲杯预选赛的时候，就是虽然说我们。就是打平澳大利亚，但是他特别感觉就是在出现了之后，在更衣室就直接差点把更衣室给砸了。然后在那个亚洲杯进入决赛的那时候吧，我记得是，就直接就站在桌上跳，就非常激情。
1: 亚运会之后，他接受采访，有一句话现在刷屏了。他说：“这一代中国球员有很大机会打进世界杯，球迷很受鼓舞。”但是也有的球迷说：“这是不是安慰我们？”你信这句话吗？
0: 我信，我觉得确实。有很大的希望，就是心里有想着一定要去世界杯，我觉得我们应该就可以。
1: 这个信心来自于哪儿？比如说是跟日本、韩国经常打，觉得不输给他们。
0: 对，可能是近几年跟他们这些强队交手吧，就感觉其实差距没有特别大，但是这。
1: 他给每个球员都做过专属的战术视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收到过，他是怎
0: 对，
1: 么分析你的？
0: 每一场比赛踢完之后，他都会。把每个球员，就首发的球员的视频，啊不就就上场踢的球员的个人视频剪出来，然后在比赛的就过一天或者过2天，就是分批的，就比如一些后卫先看，然后前锋再看，就是个人的，然后可能没有踢的队友呢，就是会跟那些踢了的队友一起看，就是安东教练给我的信任吧，我觉得就是让我感触非常深吧，就是不管我发挥的好还不好，我感觉他都对我就是无比的信任，就是。就有的时候在做个人视频分析的时候，我可能觉得这场球踢得不好，但是他就是没有指责我，就是一直都是鼓励我，就说你会做得更好啊，什么什么那些，然后他助理教练也说你下场会进球的什么，就一直都是非常好的鼓励，我觉得。
1: 跟他相处了这么久哈，你觉得他给你带来的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0: 对于。

0: 防守的认知吧，我觉得是因为可能在之前，我是一个比较爱进攻的球员，但是防守可能是比较差的影响。但是到了他那个队伍之后，就是大家都需要去统一，然后再加上为国效力、为国出战，必须得全力以赴。所以我感觉他对我的帮助就是在防守的认知上面有很大的提升。
1: 我们再说说和几位超龄球员的相处啊。赛前我采访张玉宁，印象很深。我当时问他，作为超龄球员，你希望能给小兄弟们传递点什么？他说呢，在他和你们一样大的年纪，没有取得过，比如像你们年初亚洲杯亚军那样的成绩，他觉得你们比他那时候厉害多了。所以他说他来啊，不是想传递什么，而是要主动融入你们。我不知道平时就是跟这些超龄球员怎么去相处。
0: 三位超龄球员的性格都非常好，然后，我们在平常像就是生活中都就感觉就是，他们就之前就在我们队一样，就没有，就感觉有那种什么年龄上的差异啊那些的，然后我们跟玉宁哥就是不管在训练还是比赛结束后都有很多的交流，就感觉他们三个的到来帮助了我们球队很多东西，特别是。

0: 候，就是真的感觉没有还手之力的感觉。但是我感觉我到了我们这批球员，就不管在 U20 的时候，可能在 U17 的时候，感觉就是还是有一点，就是就没有还手之力的感觉。但是到 U20 的时候，我们那批球员，我感觉跟踢韩国就是没有那么惧怕，就是有机会赢他们。
1: 从有机会到最终能做到，中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大？就是为什么 U23 能和日韩掰手腕，到成年队观感却差别很大。
0: 可能需要更多的球员走出去吧。国外水平还是跟国内联赛差的也比较多的吧。我感官最深的就是严志新吧，韩国队那个，就是完全就是让我看了之后就是，哇，这个人就完全不在一个节奏上面，就是，
1: 你在社交媒体上也说要向他学习哈，具体你想学什么？
0: 就是很多的东西都得学习吧。就是因为我们在颁奖的时候，韩国队就站在我们旁边嘛，然后就是在那个里面等待的时候，然后就能看得出他是个非常低调的人。
1: 既然说到了刘洋，半决赛之后你也说有机会肯定要迈出这一步，大家也一直很关心这个话题。打完亚运会了，现在这一步有具体时间表了吗？
0: 因为现在还有联赛嘛，我觉得还是先把联赛完成了。
1: 我记得你父亲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计划是先去次级联赛练级，再冲五大联赛，这是你们商量好的吗？
0: 这些都有沟通吧，我跟我爸，然后其实具体的还得商量好了之后再定这些东西。
1: 你有没有自己特别想去的球队？
0: 有很多的地方可以选择，肯定要符合更多的条件嘛。
1: 你说的更多的条件当中，包不包括球迷们很关心的，能不能去了就打上主力，必须踢上球？
0: 不包括，人家不可能因为你一个外国人到了自己的球队就给你踢首发。你肯定得一步一步去争取这个位置。
1: 你们这一代的下一个大考可能是2028洛杉矶奥运会预选赛，可能比年初的U23亚洲杯、比亚运会还难踢。
0: 是的，但我觉得去尝试吧，我觉得得要抱有这个念想，等到了踢比赛的时候就会很强烈。没有人想输，主要是。
1: 说来说去，你觉得你们这一代不单单指这一批U23国家队啊，就是这一批中国球员，你觉得和以往相比最大的不同在哪？
0: 我觉得自信心方面吧，在碰到这种强队的时候，咱都不怵吧，就大家都能咬上那股劲儿。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管乐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0月8号报道，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沙特战机还对也门中部伊布省耶里姆市发动了7次空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转化平台与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资源对接共享正式启动。今年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转化平台10万件存量发明专利与3300余项拟转化科技成果，与103家中央企业组建的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进行精准对接。中央企业400余个中试平台、1000余个应用场景向科研机构开放共享，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当地时间10月8号，欧盟理事会发布公告称，将针对部分俄罗斯相关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延长1年，至2027年10月9号。公告称，相关制裁措施目前共涉及80名个人及20个实体，制裁措施包括旅行限制、资产冻结以及禁止向名单上的个人和实体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美国能源部下属能源信息局10月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0月2号当周，美国商业原油库存环比减少约320万桶，降至4.241亿桶，降幅明显超出市场预期。当地时间10月8号，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卢之斯坦省发生2起针对安全人员的袭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另有3人受伤。总部位于瑞士格朗的世界自然基金会10月8号公发布的2026年地球生命力报告显示，1970年至2022年间，全球受监测野生动物种群的平均会火种采集仪式在意大利北部城市都灵举行，赛事火种成功采集。在仪式现场，火种盆被点燃，火种随后引入长春大都会火种灯。按照安排，火种将被运回中国。长春大都会将于2027年1月15日至25日举行，由吉林省长春、吉林2市联合承办，共设置12个项目、97个小项，其中新增冬季越野跑项目。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青藏高原大部、西北部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华北西部等地有小到中雨。其中青藏高原东部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今天夜间至明天，新疆阿勒泰高海拔山区有大到暴雪，局地大暴雪。以上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0: 活，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亮，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最近一段时间，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在湖北如火如荼地展开。这场以共建长江文明、共谱时代新篇为主题的文化盛宴将会一直持续到十月底。整个文化艺术季包括了美术、摄影、电影等多个板块，其中的聆听长江

将音乐潮板块尤其引人关注。长江民歌会、大型交响音乐会、放歌天门惠民演唱会三场展演沿长江铺开，分别在湖北宣恩、建立、天门上演。其实无论码头、平原或是水乡，一代代人在劳动中培育出了属于自己的歌声，这些歌声扎根于山间田野与江岸，又唱出了当地的风土人情与市井烟火。那么长江沿岸的这些城市里都有哪些代表性的民歌？在如今这个时代，当一座城的乡音被重新唱起，又会催生出怎样的故事？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循着江水的流向去听一听那些散落在沿岸城市里的歌声，以及歌声背后的故事吧。

今天旅程的第一站将会从湖北的荆州开始。荆州是一座为长江而生、因长江而美、依长江而兴的城市，拥有长江干流483公里，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径流里程最长的城市，下辖8个县市区，全部临江。长江在这里冲刷出肥沃的江汉平原，也把歌声留在了两岸的田野与河湖之间。这里有一种民歌叫马山民歌，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民歌。战国时期，楚国文人宋玉曾写过一篇《对楚王问》，其中就描绘了人们在成都郊外的田间合唱民歌的景象。那些歌就是劳动者在插秧、薅草、车水时唱出来的。2000多年过去了，类似的歌声依然回响在田地间、池塘边、灶台前。对当地人来说，唱歌和干活仿佛是同一件事，嘴一张，调子就跟着手头的活儿一起出来。那么，这样一种和劳动联系如此紧密的民歌，又会唱些什么内容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乡土中国》栏目一起

0: 唱歌的人叫黄清芳，他是荆州马山民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陪着黄清芳的是他的女儿朱玉婷，他们一边干活一边唱歌。
1: 您这是干什么呢？
2: 我们这在花蒜苔。
1: 这个活儿他怎么做呢？
2: 来，我叫你做一下。来，这个针放在这底下，花上去划，把这个划开，
1: 一直划到这个头、
2: 这个划到这个头，在这底下这么一圆，这
1: 用手拨开，
2: 用手拨开一圆，
1: 把这个取出来，
2: 就取出来，对。
0: 黄清芳已经是马山民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了，他不需要参加歌手选拔赛，他的女儿朱玉婷要参加，所以母女俩有时间就练歌，准备参加比赛。
1: 为什么一边干活一边唱歌呢？
2: 这是我们一种心理上的一种感觉吧，就是我们喜欢唱马山民歌的人，就是劳作的时候哼一哼，感到非常之快乐。
0: 荆州马山民歌最早就来源于劳动生活，具有浓郁的泥土气息。荆州地处湖北江汉平原，被称为荆楚大地。马山民歌用荆州马山当地的方言来演唱，荆楚韵味十足。

0: 上。
1: 从我懂事起，我就被我妈熏陶，我妈唱，我就在旁边跟她学。
2: 就是听着妈妈的歌长大的哦。
1: 是的，是的。

0: 王清芳、朱玉婷母女俩唱的是荆州马山民歌中的摇篮调，在朱玉婷儿时就听着妈妈唱这首歌。朱玉婷本来在外地打工，这次马山镇举办马山民歌歌手选拔赛，她专门赶回来参赛。这位叫王兆珍，是荆州马山民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这些传承人年纪比较大了，急需要培养新人来传唱马山民歌。这次的歌手选拔赛就是为了多找些喜爱马山民歌的人来培养。
1: 曾经那个梯田长城女呀长城女呀，年年装满哟，丰收掉啊哟喂哟。
0: 唱歌的这位叫王翠红，是马山镇凤林村的人，他唱的是荆州马山民歌中的丰收调。马山镇地处水乡，农民多以栽种水稻和养殖为生，是典型的鱼米之乡。春天池塘里养的第一批小龙虾已经长大了。
2: 走吧，走吧。
3: 长这么大了，
2: 小天鼠啊，
3: 这还是特别滑的啊。
2: 嗯，这是那小苗，
1: 小心它夹到你的手。
0: 这个虾塘是聂耀成的，小龙虾今年第一次收获，他要捞一些起来请乡亲们尝新。王翠红也来了，他帮聂耀成干活的时候也没忘了练歌。

0: 夜。
1: 王翠红唱的是荆州马山民歌中的欧货调，歌词简单，倒是歌里面的咿呀欧货口语词比较多，所以叫欧货调。喇叭调、嘚嘚调、火鸡调、叮当调、欧货调并称，荆可以清唱也可以伴奏。对当地的一些人来说，马山民歌是他们生活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 许多传统的中国民歌其实都来源于劳动之中，人们在田里插秧，在江上拉纤，在山间赶路，那些重复的、需要力气的、需要相互鼓劲儿的时刻，声音就自然而然地从喉咙里出来了。它不需要舞台，不需要乐谱，干活的时候哼一哼，就是它最原本的样子。那么，同样是诞生于劳动中的歌，在不同地区又会呈现出怎样的特色？当一座城的旧声音遇上今天的新生活，还会有人愿意听、愿意唱吗？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小河淌水》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探视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
14: 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刚刚您听到的《小河淌水》是云南弥渡民歌。弥渡地处滇西红河流域，虽不在长江水系之内，却是长江文化向西南延伸的重要落点。历史上，这里山川纵横，是马帮商队往来的通道，各种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弥渡民歌便诞生于这样的环境之中。它最大的特点在于，除了有歌唱劳动、表达对生活热爱的内容外，还包含了大量的抒发男女爱情的题材。这样的民歌在演唱时可以独唱或者二人对唱，词曲里也加入了许多当地语言中特有的语气衬词，听起来有一种山野间特有的悠远和缠绵。2011年，弥渡民歌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样一种从山川间流淌出来的民歌，为什么能够让那么多的人听到之后都为之倾倒？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系列节目《中国影像方志》，一起去感受一下弥渡民歌的魅力吧。

0: 在泥渡的山川之间，经常回荡着家黄宏的一曲《小荷塘水》，更让泥渡民歌享誉世界。历史上，泥渡境内大量马帮商队往来云集，逐渐形成了以汉族为主、融合西南少数民族特色的泥渡民歌。自唐朝起，这里已有广泛的民间歌舞活动。清朝时，泥渡籍历史学家师范在其著作《滇戏》中对这种民歌有过文字记载。
1: 上夜的罗浪，
2: 你要出门的罗浪。
0: 泥渡民歌以抒发男女爱情为主，或表达劳作中对生活的热爱与赞美。演唱时多为二人对唱或独唱。词曲创作遵循在两个实词中，插入如泥、伊那等语气类衬词，增加歌舞的形象美和情味美。
3: 哎呀妈妈太公，哎呀妈妈之中。
0: 年过七旬的李彩凤是泥渡当地有名的民歌王。2013年，他成为了这项民间艺术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4: 同学们早上好。
5: 李

0: 弥渡县弥城镇第二完全小学，李彩凤在这所小学教唱民歌已将近十年。自2008年起，弥渡县在全基本都会唱《小河淌水》《绣荷包》等经典曲目。
1: 现在这些娃娃都已经长大了，他们也可能会像我一样的爱好。现在我身体还可以，我想把我会唱的这些民歌全部交给他们。
0: 结束今天的教学课程后，李彩凤匆匆赶往2000米外的弥渡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展演中心。今天她要为演员们的唱腔进行技术指导。
2: 是呀，个大姐们才上场。
0: 多年来，在老一辈民歌艺人们的努力下，500多首弥渡民歌曲调得以整理成册，并编排出了多个民歌剧目。正在排练的这部大型音乐剧《山村月亮小河》，讲述了明朝时期外来的马帮商队与当地阿姐们对歌互诉心意，最后。

就像郁达夫笔下那阵猝不及防撞进怀里的秋风，带着天高云淡的舒展。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欣赏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安然带来的《我撞上了秋天》。

夏漫长的炎热里，凌晨那段时间大概最舒服，就养成习惯，天一亮铁定是早上醒来，一看天还没亮，正想继续睡去，突然觉得蚊子的嗡嗡和空气的流动有些特别，不像是浓艳的午夜，一看表，果不其然已经五点了。爬起来把自个儿撸撸干净了，走出我那烟熏火燎的房间，刚刚步出楼道，我就让秋天狠狠撞了个筋斗。先是一阵风湿湿然袭来，像一幅硕大无朋的群居，不由分说就把我从头到脚挤了一遍，挤牙膏似的，立马我的心情就畅快无比。我在夏天总没冬天那么活力洋溢，就是一个脑子清醒的问题，秋天要先来给我解决一下，何乐不为。压迫整整一夏的天空突然变得很高，抬头望去，无数烂银似的小白云整整齐齐排列在纯蓝天幕上，越看越调皮，越看越像长在我心中的那些可爱的灵气，我恨不得把它们轻轻抱下来吃上两口。我在天空上看到一张点，想起这首很久以前写的歌，心境已经大不相同了，人也已经老了许多。人老了吗？我就一直站在那里看，看个没完没了，我要看得它慢慢消失，慢慢而坚固地存放在我这里。来来往往的人开始多了，有人像我一样看，那是比较浪漫的，我祝福他们。有人奇怪地看我一眼，快步离去，我也祝福他们，因为他们在为了什么忙碌。生命就是这样，你总要做些什么，或者感受些什么，这两种过程都值得尊敬，不能怠慢。就如同我要坚守阵地，如同一只苍老的羚羊，冷静地厮守在我的网络，那些坛子的钢丝边缘上。六点钟就很好了，园门口就有汁多味美的鲜肉大包子，厚厚一层红亮辣油，翠绿香菜，还星星般点缀着熏干大头菜的豆腐脑，还有如猫一样热情的油条，如同美丽娴静女友般的豆浆。

0: 美倒是美，狠了点儿，我知道。我的北京，用这样清丽的秋天撞击我神经的北京，把我的生活彻底弄乱，把我的故事彻底展开，把我仔细地铺成一张再造白纸的北京啊。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木心的诗歌《从前慢》，由姚科为您朗诵。

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北京曾被美国国家地理评为全球最佳旅游目的地，

天南海北的游客涌向这里，看天安门，爬长城，逛故宫。可许多人不知道，老北京城其实还有一道如今已经快看不见的轮廓，城墙与城门。从元朝建年春天，一位瑞典学者望着那些正在被快速拆改的城墙，忽然涌起一种责任感，或许自己是最后一个有机会完整记录他们的人。这位学者原本是研究达芬奇和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一幅中国罗汉画怎么会让他半路出家转向东方？老北京人自己都没有量过的城墙，一个外国人怎么就能一码一码地测绘清楚呢？戒备森严的紫禁城里，已经退位的末代皇帝溥仪又怎么会给这位不速之客当起了摄影助手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存档古都上丈量北京城。故事得从1913年说起，这一年34岁的喜隆人已经是欧洲艺术史界的新星。他是瑞典人，出生在赫尔辛基，专攻意大利文艺复兴，写的一手好文章在学界声名鹊起。1914年他应邀到美国讲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波士顿美术馆，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的欢迎。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正是在波士顿，他的人生拐了一个大弯。那年春天，著名收藏家丹曼罗斯带着喜隆人穿过波士顿美术馆的走廊，来到一个灯光昏暗的展厅。罗斯说，这是让我泪流满面的画。喜隆人抬眼一看，是10幅中国南宋时期的500罗汉图。这些画传说是周继常、林廷圭的手笔，原本一共有100幅竖轴，收藏在日本京都的大德寺。1894年来波士顿展出之后，被美术馆买下了10幅。画里的罗汉有的直剑击龙，有的伏虎静坐，线条流畅，神态各异，跟西方的透视写实完全是两路画法。喜隆人后来回忆，凝视那幅云中视线的时候，一道灵光闪现，自己此前理解的艺术史不过是西方的一段局部叙述，而在东方还有一整片没有开发的新大陆。一个念头在他心里冒了出来，放下达芬奇，放下文艺复兴，去探寻东方。这些话说起来豪迈，做起来却意味着一切要从零开始。他不懂中文，对中国艺术一无所知，那就从最笨的办法做起。1916年1月，喜隆人开始通过纽约的古董商购买中国艺术品，第一批是陶器和瓷器，两个月之后又买下2幅罗汉画。将近40岁那年，他前往日本，开始第一次东亚之旅。从日本到中国，他游历了北京、上海、苏州、杭州。在苏州园林，他第一次领教了什么叫虽由人作，晚自天开。在西湖边，他看到了中国山水画的原型。1918年，他第一次站到北京城墙下，按他自己的说法，是被那帝国荣耀的余晖震慑住了。那时的中国还是北洋政府当家，帝制刚刚推翻没几年，新文化运动正在兴起。第一次北京之行虽然鉴别力是靠亲眼见过的东西堆出来的，几个月的浮光掠影还远远不够。1919年春天，他做了一个狠心的决定，把个人收藏的14件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卖给瑞典国立博物馆，忍痛割爱，为的是筹备一次漫长的东亚之行。这一次他的目标非常的明确，中国。1921年9月，喜隆人乘坐轮船前往中国。船上喜隆人把大部分的时间用来学中文，读玄奘的传记。1000多年前，玄奘西天取经，
如今这个瑞典人也

定主意要到东方去寻宝。那时的瑞典正刮着一股东方热，启隆人也跃跃欲试，跟考古学家安特生的助手卡尔贝克约好一起到安徽寿县去发掘青铜器。可考古这碗饭不是谁都能吃的，跑了几次处处碰壁，启隆人的考古梦算是碎了。好在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他干脆借着这个由头，带着考古和摄影设备，坐上颠簸的骡车，过潼关进西安，由洛阳又到杭州、南京转了一圈，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一路走，一路看，一路拍，直到1922年3月，他才又一次站在北京城下。这一回，他可不是那个匆匆路过的游客了，当时是个什么年景呢？军阀混战不休，列强在租界里角力，退位的清室还住在紫禁城里，留着最后一点体面。满目疮痍之中，古都的风骨还在。从城楼上俯瞰全城的那一刻，一个想法击中了喜隆人。后来他把这份缘起写进了北京的城墙和城门的开篇第一句：我撰写这本书是源于北京城门之美丽，源于城门具有的非凡意义，它具有京城最佳景致的典型特征。北京建都始于金朝，明朝永乐年间在元大都基础上大规模扩建，到嘉靖年间形成凸字形的城郭格局，城墙夯土为新，砖石包外，规模之宏大，在世界城市建筑史上都堪称奇迹。在喜隆人眼里，一道道一重重的城垣组成了中国城市的骨架，北京的城墙简直是有生命的，随着季节、时辰、天气的变化，变换出不同的姿态。远远望去，宛如一条连绵不断的长城，上面点缀着座座挺立的城楼。可是令人不安的景象同样摆在眼前，环城铁路已经开通，火车从城墙的瓮城里穿行而过，瓮城正在被拆除，好给现代交通让路。古老的城门洞被拓宽，城楼上的琉璃瓦斑驳脱落，城墙看着还围了城墙，像一群入侵者把北京的天际线搅得七零八落。1922年4月，直奉战争爆发，就在这样的炮火声当中，喜隆人开工了。他背着沉重的相机，拿着测量工具，带着中国助手，从正阳门走到永定门，从朝阳门转到阜成门，爬城墙，钻门洞，仔细记录每一块城砖上的铭文，好弄清楚建造的年代、用料和砌筑的门道。要读懂碑铭砖刻上的文字，还得请他的中文老师朱古臣帮忙把相关的史书翻译出来。翻着翻着，喜隆人发现了一个怪事，或许是太司空见惯了，中国文献里很少认真记录城墙的细节。就说内城城墙的长度吧，万历年间修的《顺天府志》说是40里，明史却说是45里，那到底哪个准呢？喜隆人的办法笨到家了，把每一边城墙都分成100多份，然后一码一码的实地勘探，最后得出的答案是南城墙6690米，北城墙6790米，东城墙5330米，西城墙4910米，加起来23720米，约合47.4里。古书上两个数都不准。再来说正阳门，老北京人张口就是前门楼子9丈9，九丈九折算下来也就33米上下。喜隆人实测的结果是，城台平面处宽50米，最大进深24米，通高38米，比传说里还高。他还第一次测出四面城墙并不一般高，北城墙最高11.92米，南城墙最低10.71米，北高南低。两年考察，他把每一段城墙的碑记、用料、砌筑特点都记录在案，连哪年建的、哪年修的都做了考证。虽说受专业所限，个别城楼的测绘图还不够规范，但他留

留下的这份档案到今天都是最详实可靠的。53张手绘建筑图纸，128张城墙与城门的历史照片。干成这件事，光有专业知识还不够，更得有近乎偏执的耐心和毅力。难得的是，这个跟数据较劲的学者笔下还有诗意。他写道，如果把北京城墙比作一个巨人的身躯，城门就好像巨人的嘴，其呼吸和说话皆经由此道。在他眼里，城门是会说话的，城墙里是权力主导的秩序与文明，城墙外是浪漫的自然景观，门洞正是两个世界的过渡地带。他还写护城河畔的烟火气，小猪在沼泽地里翻拱觅食，孩童在芦苇丛中嬉戏。他还这样描述过自己，一位中等个子穿着熨平的深色西装的中年男子，带着相机、笔记本和标尺，常常望着。如果说考察城墙是冷静的学术行动，那么进入紫禁城更像是一次冒险。清帝退位之后，按照民国政府优待清室的条件，溥仪仍然保留皇帝尊号，住在紫禁城内廷，关起门来还是一个小朝廷，所以那时的内廷依然是禁地，外人进不去，更别说是外国人了。为了走进紫禁城，喜隆人是费尽了心机，他通过各种关系终于联系上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庄士敦说他没权利帮人拿到进贡的通行证，但是愿意介绍他先去拜访满族亲王贝勒们的府邸和花园。溥仪的弟弟溥杰是个摄影迷，大大方方地在自家花园里摆造型，让喜隆人拍个够。拍完，喜隆人给溥杰寄去了一沓照片致谢。他心里有个小算盘，溥杰准会把照片拿给他哥哥看，勾起他的好奇。果然，几个月之后，一个神秘的邀请送到了喜隆人手上。1922年五月末，喜隆人带着中文老师来到神武门，庄士敦把他们迎进去，寒暄几句就抽身走了。喜隆人被告知，照片可以随便拍，但不可透过眼镜看天子。偏偏他又是近视眼，摘了眼镜，眼前的紫禁城一片朦胧。正拍着，他隐约觉着主殿的窗后有一双眼睛在打量自己。没过多久，溥仪本人走到了他身边，兴致勃勃地看他摆弄着相机，还让人拿出几台老掉牙的柯达相机，问还能不能用。接下来的时间，溥仪干脆当起了向导，指挥他往哪儿走，哪里可以拍，还主动挑选取景的景点和角度。两人一起去看宫里长了几百年的老槐树，爬上石堆找机位。最后，喜隆人还被请进溥仪在养心殿的寝宫坐了坐。除了溥仪的支持，喜隆人还拿到了北洋政府内务部的特许，连当时作为政府办公地的中南海都有专人协助他考察。借着这些难得的机会，喜隆人拍下300多张照片，全面记录了紫禁城、中南海、颐和园、北海还有圆明园的断垣残壁，其中不少建筑细节是历史上第一次被拍下来。顺带一提，后来有研究者考证，喜隆人讲这段皇帝当助手的故事时，细节屡有出入，或许有夸张的成分，但是照片不会说谎，他确实是不虚此行。这段奇遇他写成文章《中国皇帝扮演路线》，还有融入圈子的本事。他还没到北京，上海出版家张元济就已经写信向北大校长蔡元培推荐了他。蔡元培正求贤若渴，请喜隆人到北大讲堂开讲东西洋绘画的要点。真正让喜隆人如鱼得水的还是艺术圈和收藏圈。1922年，他专程去天津拜访满清遗老罗振玉，在罗家观赏了王维《江山雪霁图》的摹本。这幅画后来成了研究中国早期绘画史的重要资料，被收进他的著作。
跟画家黄斌。

红的交往更是一段佳话。黄宾虹在给傅雷等人的信里把喜龙人引为知己，既谢他盛赞新安画派，也夸他能读古书研国画理论。喜龙人在北京乐不思蜀，斯德哥尔摩大学可等不起了。从1922年春天起，学校跟他书信不断，校长六月就放出话来，再不回校后果很严重。喜龙人掂量来掂量去，干脆主动辞职，他要留在北京把城墙和城门的书写完。1923年4月1号，因为长期休假，他被斯德哥尔摩大学免除了教职。要知道，他在这所大学已经教了15年书，丢掉这份薪水不是一个小决定。可是喜龙人心意已决，在给朋友的信里他这样写道：我相信我的任务将会越来越专注于中国艺术，我必须完成我的那些历史书。从我过去的旅程中，我收获了那么多绚丽的回忆和有趣的材料。1924年，喜龙人暂时定居巴黎，当起了收入不稳定的独立学者。就在这一年，北京的《城墙与城门》在伦敦出版，首印只有800册，这是他写中国的第一本专著。序言里他说，这本书要是能引起人们对这些历史古迹的兴趣，自己就算对这座伟大的都城尽了一点责任。遗憾的是，那个年代城墙城门的话题太冷门，书在东西方都没有激起什么水花，800册很快销声匿迹，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他在书的末尾发问，这些北京历史的无言记录者，他们的风姿到底还能维持多久呢？结果一语成谶，就在这本书出版的同一年，北洋政府内务部开始大规模地拆卖皇城墙。喜龙人没有停笔，1925年中国雕塑出版，一册文字配三册图片，收录900多件石雕、铜器、漆器和木雕作品，一下子奠定了他在这一领域的权威地位。1926年三册本的《中国北京皇城写真全图》问世，依旧是以北京为题。这份坚持就像固执地为一位垂暮的长者记录生平。林语堂盛赞说，北京的《城墙与城门》和这套写真集是两本最完全和最权威的再现北京的图集。可在欧洲，同行们却嘲笑他，出的都是图录书，不和欧洲早向学界和公众公开，哪怕还不完整。为了留住一座古都的轮廓，喜龙人付出的代价并不小，教职丢了，安稳日子没了，好不容易写出来的书还没人读。可历史往往就是这样，有些价值要等时间慢慢显影。这本书并没有真的消失，20多年后，一位中国留学生在伦敦的旧书店里与他相遇，而喜龙人自己跟北京的缘分也远没有到头。那么后来他将怎样接触这座在时代风雨当中改换模样的古都？他的著述又是怎样成为复建北京城门的依据的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存档古都》下，新戏东方情。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孙文烨，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79年，刚刚创立的台湾飞腾电影事业有限公司拍摄了一部叫做《欢颜》的电影。影片上映后引起巨大轰动，初出茅庐的胡慧中以其美丽纯情的形象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影片中那首深情悠远的插曲《橄榄树》更是风靡一时，传唱至今。
1: 流浪。
0: 1973年，台湾著名音乐人李泰祥邀请作家三毛为他写歌词，结果三毛一夜之间写出9首，其中就包括这首《橄榄树》。《橄榄树》是三毛用英文写下的歌词，最初的名字叫《小毛驴》，此后经民族歌手杨祖君的翻译修订，一直到1977年，李泰祥才将它谱成曲，成为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橄榄树》。1979年，年轻歌手齐豫成为这首《橄榄树》的最佳演绎者。
2: 这就是也是另外一个幸运的地方。我的出道那首歌《橄榄树》，作词是三毛，作曲是李泰祥老师。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完美的集合，因为我已经说过不止一次了。后来我们都希望老师写歌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再写一首像《橄榄树》这样子的歌？那老师就说，这是一个浑然天成的东西，是没有办法被模仿的。我也
0: 上世纪70年代受过专业古典音乐教育的李泰祥开始了他在现代民歌运动中的创作，他希望将文学、音乐和戏剧的元素融合在一起，但一直没找到一位合适的人选能演绎出他心中的古典流行歌曲。1978年，台大历史系大四学生齐豫在金韵奖和第一届民谣风大赛中获得双料冠军后，李泰祥毫不犹豫地为齐豫打造了首张个人专辑《橄榄树》。
2: 橄榄树真的是很特别，它听起来很简单，可是其实唱起来不简单，弹奏起来也不简单。就像我说的，最简单最单纯的东西，它其实有时候是最深刻的，然后最影响人最深的啊。那天又突然就是想到，我就说橄榄树，我追求，我成为，可是不要忘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很努力的去觉得话，那就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0: 在正式录制之前，齐豫把这首歌足足唱了上千遍，终于达到了李泰祥的要求。《橄榄树》里，齐豫的声线除了尖锐的高音所带来的飘逸感，还散发出一种淳朴的乡土气息，让这首歌很快成了新民歌时代唯美风格的经典作品。那歌声中有人们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更有对自由生活的深深向往。

1956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铁道游击队》在全国上映，影片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也随之传遍大江南北。其实，在电影创作之初，这首歌曲并不在计划当中。为电影创作音乐的吕其明发现，整部电影没有一首歌曲，就主动找到导演赵明，表示电影的情节非常紧张，是否可以增加一首歌曲表现革命乐观主义，同时也可以舒缓一下观众的情绪。经导演许可，吕其明请诗人卢芒、何斌两位创作了歌词，自己也一气呵成完成了谱曲。吕其明说，创作

0: 做如此顺畅，是因为自己对游击队员非常了解。
1: 我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间，我看到过很多很多的游击队员，穿着老百姓衣服，扎个子弹带，手里拿个套筒枪或者是长矛、大刀，头上嘛扎个毛巾。
0: 创作之初，有人建议将歌曲的曲调写成圆舞曲或者抒情歌曲。吕其明觉得这不符合游击队员的身份、情感和性格，因为他们口中绝对唱不出洋腔洋调。于是，吕其明搜集整理了大量山东民间音乐素材，创作出特有的山东风味的歌曲。
1: 我在学习了大量的山东民歌以后，消化成我自己的东西，我写出来的具有山东民间音调的民间风格的这样一个歌曲。我觉得这个和改编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开始《西边的太阳》接着出来了，《潍柴火车》非常抒情，爬上飞，快点火车响起一声啊，那么他们这种英雄的性格，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在
0: 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活跃在山东微山湖一带的铁道游击队的战斗故事，而这首《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将游击队员们坚强的革命斗志和乐观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动人的旋律传唱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的地方，是谁在歌唱？一遍遍，一遍遍，是谁在歌唱？那是天上的圣水，闪动甘露的。
1: 请听广播剧《海在东，也在西》，出品人李可，监制沈小贤、张小燕、毛周英，策划陈真、冬至才让、骆欢华，剧本策划周林红、张月林，编剧宋晋川，导演看平，音乐郝维亚、傅文杰。二级，
2: 阿勇哥，天军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为啥来啊？
3: 哎，三个月前我刚来的时候也问自己这个问题，那段时间我度日如年，好想着调回宁波，甚至还悄悄弄了个倒计时本，算着有多久能回去。但等我渐渐了解天俊的情况，我意识到这里真的太需要人了，有太多的工作需要尽快开展。哎，就比如刚才我想给老婆孩子发条拜年的微信，结果发现手机在这里没有信号，这么多牧民生活在这里，不通信号怎么能行呢？过完年我一定要把这事儿解决了。还有宝印，你再想想，如果村里卫生所医疗条件能好一些，如果牧区能有通汽车的公路，那今晚这种危险情况是不是就可以避免？
2: 对，
3: 我已经把那个倒计时本给扔了。我想，我既然来了，就要把身子扎在这儿，把心留在这里，好好为天俊，为当地百姓做些实事。

0: 现在让我回宁波，我还不答应。那您的家人呢？他们愿意你跑这么偏远的地方来工作吗？肯定不愿意啊！尤其我那儿子，一打电话就闹着要我回去。哎，他才12岁，比卓玛还小2岁呢。我真是个不称职。
1: 阿勇哥，别担心，等孩子长大了。
0: 就知道他的爸爸有多伟大了。等他长大了，我想带他来天津，看看高原上那片黑色的海和宁波的海有什么不一样。哦，你是说哈拉诺尔？
1: 对，哈拉诺尔，美丽的也是神秘的高原黑海，被誉为地球上最后一滴眼泪。哎，宝音，
0: 嗯，
1: 我给你吹段古笛怎么样？哈哈，
0: 你还会吹古笛呢？
2: 刚刚跟藏族多吉大叔学的，吹的不太好，你先将就着听。<笑>真好听！
3: 周妈，马喂完了。
2: 阿Z，海英书记，宝音，
3: 周医生叫你们快进来。啊，不好，走！哎，马东。
4: 是不是我阿姐她？
3: 别慌，阿姐，阿姐，阿姨，
4: 阿姐醒了，阿姐醒了，长征天下灵了，
3: 阿姐太好了，阿姐，谢谢你们。
4: 哎呀，好了，宝爷，你这大年夜磕头是要我给你压岁钱？
3: 谢谢。
2: 老爷，老人家平安，大家都很高兴。太好了，太好了！
5: 手术成功，但病人还很虚弱，需要休息啊。
2: 阿佳，还得麻烦你好事做到底，让老人留下来过夜吧。
5: 你们现在要带老人家走，我还不让呢。
3: 那是那是那是。
2: 来来来，先把老人家抬到床铺上，睡着舒服呢。
3: 好。
2: 一起抬，慢一点，慢一点。哎，谢谢，谢谢你们。
3: 老人家，别客气了，您先不要说话，要好好休息，啊。
2: 好的，老人家留下，那你们呢？
3: 宝音得留下来照顾他阿姐。对对对，可以。
2: 周医生、林医生也得留下来观察病情，以防万一啊。
3: 是啊。
6: 可以呢？
2: 我好像没什么用。那要不然我先一个人骑摩托车回县城吧。
3: 也可以呢。
2: 真的可以啊？
6: 你要是跟牦牛一样扛冻，就可以。阿勇叔，我阿妈跟你开玩笑呢。
2: 马上就要零点了，咱们一起迎接新年吧。
3: 嗯，好啊，
4: 好啊。
3: 哎哎，那我给大家包汤圆啊！
2: 来了宁波的，
3: 过年不包饺子，包汤圆。哎，在我们这里，什么也不包，就得和酥油茶吃糌粑。
2: 对，这叫入乡随俗。
3: 好，好，好，入乡随俗好。哎呀，今晚我真是太有感触了。
4: 咱们，我们一定会迎来一个好运多多、福气满满、精神异常的新年。
7: 对，
4: 哎，祁连山的主峰叫团结峰，我们大家也要像祁连山的主峰群一样，团结在一起。
7: 对，
4: 对，
3: 团结就是力量，民族团结万岁！
4: 哎，过新年了，大家新年好，
7: 新年好，
4: 新年好，
7: 新年好，
4: 干杯！干杯！干杯！
7: 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

0: 安勇书记，救护车到了，在山下的路口。
1: 好，我们马上准备一下。
2: 快看，日照金山。
0: 这就是日照金山啊。
2: 于是这座山就有了灵气，成了神山。我们这里人都说啊，心里干净的人才能看见它发光。
0: 哎，那是不是说明我们的心里还都挺干净的呀？
2: 那当然了。
0: 哎，我看到这日照金山就想起了宁波海边的清晨。我以前经常带我儿子去海上看日出，太阳从海里升起来，把整片大海都染成金色的，一层一层的金浪一直铺到天边。我儿子说，看着船从金浪里驶出来，就像是从太阳里开出来的。
2: 哇，您儿子看到过日照金山吗？
0: 没有。哎，他比你还小两岁呢，也没有来过青海。他从小就爱问我，爸爸，山后面是什么呀？海的尽头又是什么？我总说等你长大，爸爸带你去找答案。他现在别说带他玩了，我连陪都不能陪在他身边。哎，
2: 阿勇叔，您别叹气，等你儿子来了，我给他当榜样。
0: 哎，好啊，那我可一定会带他来，带他来看日照金山，带他来看那片黑色的海，带他来认识卓玛姐姐。
2: 拉钩。
0: 好，拉钩。

0: 为什么？
1: 那这个人家的家事我就不清楚了。
0: 因为他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
1: 哎，你这话太武断了。
0: 哪个好父亲常年不回家呀？
1: 那阿勇哥是为了工作嘛？
0: 对，他是好干部，但好干部不等于好父亲、好丈夫。
1: 哎，小伙子，你不了解实际情况。阿勇哥不是不想回家，是这里太需要他了。他想为天军百姓多做一些事情。一般来说，来天军对口支援的干部是3年一个任期，阿勇哥完全可以干满3年就调回宁波。但是呢，他却主动申请再留一个任期。哎呀，这一晃啊，6年了，他的第二个任期也到了。不知道这次他会不会回去？
0: 我看他是不会回去的。他这种人，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觉得地球离了他就不转了。他在这里逞英雄，却要让他的家人付出代价。你们觉得他很无私，我恰恰觉得他很自私。
1: 喂喂喂，小伙子，你越说越过分了，你有什么资格说这个话？
0: 我就有这资格。我就看过他这种感动自己、感动你们，却不顾自己家人的人。
1: 好了，这小伙子脾气太冲了，你懂什么呀？我告诉你，你要再这么讲话，我就不拉你。
0: 随便，你要敢把我半道放下，我就举报你拒载。
1: 嘿，我还怕你一个毛头小子？我还……
0: 哎哎，小心，你赢。
1: 哎呀，武装防护啊，可真不行啊！哎呀，这牦牛还真冲上公路了。哎，小海，你没事吧？
0: 没事。
1: 哎呀，其实想想，你说的也在理，只是从情感上，我们很难接受。嗯，
0: 理解。我相信他为天军做了很多好事。我也相信你们是真的觉得他很好，但是嘛，角度不同，感受不同，看法也就不一样。
1: 对，
0: 哪有人是零差评的？有点赞就会有吐槽。
1: 是，那咱们搁置争议，继续前进。嗯，
0: 好吧，那一定要安全驾驶，礼让牦牛。
1: 好。
0: 哎，哎，对了，那头牦牛呢？跑了。没把他重伤吧？

0: 真跑了。哎呀，放心吧，那牦牛结实着呢，我这车撞坏了它也撞不上。哎，哎呀，糟了，不会真的撞坏了吧？我下去看看。
1: 哎哎，我也下去。
0: 完了，我这乌鸦嘴呀、啊！你看，这前面都撞变形了。哎，
1: 这附近没有修车的地方吧？
0: 哎呀，没有，只能打电话叫救援车了，拖回县里再修。
1: 啊，那我今天是不是去不了哈莱纳尔了？
0: 哎呀，别着急，我再想想办法。
2: 哎，你们没事吧？
0: 太好了，来人了。
3: 人没事，车子坏掉了。
2: 是宝一叔吗？
3: 哎，庄吧，你回来了。
4: 嗯，昨天刚到家，回乡实习了。
3: 大几了？
4: 大三了。
0: 好，等大学毕业就可以回来接你阿爸阿妈的班了。哎，那些都是你们家的牦牛啊？
2: 对呀、啊，前面不就到我家了？
0: 哎呀，养了这么多的牦牛，可以啊，越来越富裕了。
2: 还不够卖呢，宝一叔，你家的牛羊用不用我帮你卖啊？我最近尝试直播带货，销量很好的。
0: 啊，真的？好啊，那天我得向你好好小觑嘛。你们家的牦牛撞坏了我的车子，我还没找你赔钱呢。
2: 宝一叔，你说反了吧？是你的车子撞了我家的牦牛吧？不是我不借，是我阿爸阿妈今天一早就开车去哈拉湖参加活动了。
1: 哈拉湖，去通车仪式了？
2: 对，你是？
0: 哦，他是我的乘客，要去哈拉湖旅游。对了，他是宁波来的。
2: 风干桑。
0: 藏语你好的意思啊。
5: 扎西德勒。
0: 小海啊，这个姑娘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卓玛。
5: 哦，卓玛好，我叫小海。
2: 你读大几？
5: 高三。
2: 高三，那不就是马上要高考了？
0: 哎，对呀、啊、小海，都这个时候了你怎么还跑出来玩啊？
5: 我就是想这个时候出来玩。
2: 为什么？
5: 心里烦。哎
0: 呀，小海，你这可不行啊！我跟你讲，高考是决定。
2: 宝英说，他都说了，心里烦。
0: 那，哎，现在的年轻人真搞不懂。
2: 小海，你是想去哈拉湖散心吗？要不你跟我走？
0: 跟你走？你怎么带他去啊？
2: 那您就别管了。反正现在下单，今日必达。
5: 啊，把我当快递了？
2: 不好意思，直播带货说习惯了。那小海同学，你下单吗？
5: 下单。
2: 好嘞，跟我走吧。前面就是我家了。
1: 那是古笛声吗？
2: 你挺厉害啊。外地人一般听不出来。
5: 我听我爸吹的，在电话里。
2: 你爸爸来过青海？
5: 他在青海很多年。他说是一个
2: 你的尊称。
5: 哦，哎，那我是不是可以叫你阿佳呀？
2: 在不同藏语地区，阿佳有不同的含义。在我们这儿，大概等同于汉语里的大姐。你觉得叫我大姐合适吗？哎呀。
5: 我不是想表示尊敬嘛。
2: 那你可以在我名字后面加上藏族的敬语，拉，卓玛拉。
5: 卓玛拉。哦，我想起来了，有一首歌是。你有一个花的名字，
6: 美丽姑娘卓玛拉。
7: 你有一个花的笑容，美丽姑娘卓玛拉。
2: 你唱得不错，但是我们到了。
5: 这一大片都是你家的？
2: 对呀，目之所及全是。
5: 哇、哦，这么大呀！你家院子比我们小区都大呀。
2: 那是，整个草原都是我们牧民的家。阿佳。
8: 卓玛回来了。

0: 阿基啊，快帮我挑一批温顺的马，装上马具，背上水和干粮，跟进去。哦呀，小海，来，进帐篷，稍等一下。
1: 这就是黑牛毛帐篷啊？
0: 对，这些全是，一共25顶。
1: 25顶？你家住了多少人啊？
0: 这黑牛毛帐篷是我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我阿爸阿妈搞了一个民宿加农家乐，我们管这个叫藏家乐。
1: 哎，那好想法呀。
0: 这是阿勇叔叔的建议。
1: 陈阿勇？
0: 对，你认识他？啊，
1: 里面空间这么大呀，陈设装饰都很有民族特色。哎，这些挂着的是什么呀？
0: 这是藏族的卡垫，可以铺着当地毯，也可以挂起来当壁毯。
1: 哦，真漂亮。这张卡垫上黑乎乎的一大片是什么呀？
0: 那是血迹。啊，
1: 这么大一片。哦，我知道了，这是6年前的除夕铺在宝英额吉身下的那张卡垫。
0: 宝英叔跟你讲了？
1: 哼，那这顶帐篷就是当年的临时手术室？
0: 是，现在牧区通了公路，就算牧民需要急诊，坐车去医院或是救护车上门都很方便。小海，你随便坐，我去给你倒一碗酥油茶。
1: 哦，谢谢啊。这边还挂着一幅水彩画，大海朝阳轮船码头，怎么那么像宁波的北仑港啊？对，就是北仑港。这边是招宝山，这边是七家山，那中间是永江出海口。哎呀，不对，这画怎么这么眼熟呢？呀，这不是卓玛画的，这是，不会是我小时候画的那幅吧？哎呀，怎么会这么巧呢？哎，小时候画的真是没脸再看，干脆我把它摘下来。
0: 哎，你怎么把它摘下来了？
1: 这幅画跟你家环境不搭。
0: 我挺喜欢的，你知道画的是哪儿吗？
1: 宁波北仑港。
0: 对，画的多好，你一眼就认出来，挂回去吧。
1: 哎呀，还是别挂了。
0: 为什么？
1: 这画多幼稚。
0: 你才幼稚呢，小海，不会就是你吧？
1: 就是我，幼稚的我。
0: 真是你啊。哎，
1: 就是我。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海在东也在西》第二集，剧中人陈阿勇由林振赫演播，陈小海由孟子燕演播，卓玛由白马希洛演播，李公由李天之演播，宝英由杨默演播，多吉由王旭峰演播，卓玛妈由严萌萌演播，周医生由崔晨霄演播，林医生由李叶萌演播，宝英额吉由乔琛演播，阿佳由杨颖演播，老师由张丽仪演播，工作人员由王金迪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孟雨、郝明亮、张林、陈文杰、申君如、张放、汤成远、郭玉文、孔哲、徐艺涵、王太威、张晨凯、吴千熙、杨思琪等。制作人申小轩、辛红玲，文学顾问吉迪马佳，录音房大文。

制作王敏、秦子元，统筹巫肖磊、胡健、段玉斌，诗朗诵周扬，播音张倩毅。本剧由宁波广播电视集团、青海广播电视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程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欢迎您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来到央视频上搜索中国之声就能找到，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并且在这儿留言，可以和我们互动。
2: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1: 最近很多喜欢自驾向往新疆风光的人都在关注一条消息，那就是独库公路要跟我们暂别一下。
2: 最新的路况消息显示，受近期持续降雪、低温、结冰天气的影响，独库公路部分路段已经提前实施了交通管制，公路将全线进入冬季封。

0: 闭管控，正式开启封闭模式。
1: 这条全长561公里的公路堪称天山脚下的地理奇观，也是很多旅行者的梦中自驾路线。因为他最绝的呢，就是一日历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几百公里就能够集齐新疆大半的绝美风景。
0: 比如说它的北段穿行险峻的奎屯河峡谷，悬崖山路蜿蜒曲折，哪怕是盛夏七月也会邂逅冰雪的景致。
1: 这条路的中段呢，是整段路的颜值担当，巴音布鲁克草原的落日余晖，毡房点点，牛羊成群，都是温柔的草原风情。
0: 来到了南段，它衔接壮阔的库车红峡谷，赤红的山体连绵起伏，苍凉又震撼。
1: 每年这条公路只有四个月左右的开放期，所以也让它的美景呢就格外的珍贵了。这一次冬季封闭是常态化安全管控，规避冰雪路段的通行风险，具体开通的时间会另行通知。
0: 短暂的告别也是为了更好的相遇，那么等到明年春暖花开，冰雪消融，这条绝美公路就会再度解封，继续带着大家解锁天山南北的四季浪漫。又有一个血压高，那么如何科学预防和干预呢？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四川古蔺二郎滩，听渡口边的追问。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高血压早期啊，大多没有明显的不适，但是却长期隐匿损伤心、脑、肾和全身的血管，因此被称作无声杀手、隐形杀手。如何科学预防、科学干预？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3: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 31.6%， 相当于每三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患病。同时，超半数患者对自身病情一无所知，长期未控制的高血压会增加患心脏病、脑卒中等疾病风险。有人认为高血压是老年病，只要年龄不大就没有患病的风险，但实际上我国高血压疾病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提示，
4: 中青年人群，也就是20到59岁这一批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上升趋势明显。高血压在年轻人中可能症状不明显，但它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年轻人应定期测量血压，如果血压出现了异常，应该及时去就医，并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必要的治疗。
3: 越早看见血压的变化，就越有机会把损害挡在门外，尤其是对有遗传家族病史的人群来说，更应积极关注血压变化。临床数据显示，约60%的高血压患者有高血压家族史，如父母双方均于55岁以前发生高血压，其子女患高血压的风险可能增加2倍以上。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提示，
5: 有高血压家族史的人建议呢，从30岁起呢，每年至少测量2到3次的血压，有条件呢可以自备家庭血压计，每月呢监测1到2次。
3: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能够预防及推迟高血压的发病。高华伟建议，
5: 减盐非常关键，应该每天的盐的摄入量呢应该是5克以下，尤其需要注意的呢就是这个酱油啊、咸菜啊，还有一些香肠啊、腌肉啊，它里面含盐量是很高的，这一块呢也要算进去，要控制脂肪的摄入。对于超重啊或者肥胖的人，这个减肥是挺重要的一件事儿。体重每减轻10公斤，收缩压呀，就是这个高压呢，有可能会减5到10毫米汞柱。此外呢，也要增加运动，比如说这个快走啊、游泳啊或者骑自行车啊，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些有氧运动。然后另外呢，保证充足的睡眠，对这个血压的控制呢，也是很有益处的。
1: 近年来，我国持续构建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防控体系，将高血压规范管理纳入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常态化开展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筛查工作，有效打通了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在上海市奉贤区西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民每次体检都需要进行血压、血脂等指标筛查，尤其是高血压、高血脂等慢病，
6: 老年人群有1.4万左右，在管的慢病的话，我们有1.5万左右。那么1.5万里面呢，包括了高血压的疾病。

0: 也有1.1万多高危人群的，那我们可能会给到他的每季度一次的检测。
1: 2025年9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标准》，并于今年3月1日正式施行，明确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的设备配置、药物保障、管理流程以及技术要点等进行规范指导。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认为，相关标准落地提升了基层机构对高血压疾病连续管理的水平。
2: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必须至少配备呢5大类的降压药，在患者确诊之后呢，通过个体化调药，尽可能呢在3个月内让血压平稳达标，高血压防治的重心呢真正下沉到了社区。
3: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4: 今天播出渡口边的追问，采制总台记者白宇、池潇航、刘涛。
5: 我感觉到神情要在这里拖住推翻了的敌人，处理争取时间。
6: 何神，我留下吧，在台里不能顶起，还有人比我熟悉。
7: 我也留下，
8: 我也留下，
9: 我也留下。
10: 夜幕降临，赤水河畔，一场行进式实景夜秀《胜利之渡》正在分幕上演。红军当年四渡赤水绝境突围的一幕幕场景在这里生动再现。古蔺是中央红军长征入川第一线，二郎滩就静卧于赤水河左岸，两岸奇峰对峙，一江化开川前。90多年前，四渡赤水之中的关键两渡就发生在这里。
11: 毛主席用兵真正如神吗？神在什么第一地方？出骑兵，骑兵在什么第一地方？
10: 年轻人讲过多少次，但何为制胜之旗，却是他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12: 同志们，跟我上！
10: 1935年2月。中央红军从云南扎西地区挥师东进，向敌人兵力相对薄弱的黔北进军。古蔺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吴老宣讲员王海清说，当时赤水河东岸的敌军已经聚集了2个团的兵力，红军战士是背水一战，境况凶险万分。
13: 红军来到这儿的时候，面临着2个大的困难，要渡河，没有渡河的材料。比这个问题更凶险的是，敌人的阻击部队2个团的兵力已经到达了对面的麻坪大山，准备阻击红军。我们二郎老街的这些老百姓捐献门板、捐献楼梯，帮助红军搭建浮桥。然后找到了我们二郎滩有一个运盐的船老板，支援了3只小船。一边搭建浮桥，一边悄悄地渡过了一个先遣人。
10: 小船把先遣部队送到东岸，大部队还在西岸。敌人压了过来，先遣部队必须抢下阵地，为后续渡河打开通道。红军分兵进攻，一面从正面牵制，一面在当地群众带领下迂回，向敌人的侧后方进攻。这场背水战为红军赢得了渡河的时间。之后，红军向桐梓、娄山关、遵义推进。1个月后，红军三渡赤水，又回到了河西。敌军跟着调动，红军却再次转身向东。王海清说，此番渡河真正诠释什么叫出奇兵。
13: 三渡赤水以后，毛泽东主席他们安排了一支泥兵，伪装主力往西面进攻，而红军则而向东，所以敌人以为我们在往西走，实际上我们是在往东转，这次是非常秘密的一次行动。所以我们二渡是高调的攻，四渡是秘密的渡，又从太平渡二郎滩再次渡河。
14: 长征地理名片

0: 二郎滩位于赤水河中游川黔交界处，自古便是川黔入黔的重要渡口，也是中央红军二渡四渡赤水的渡河地点之一。四川籍作家税清静在长篇文学《乌蒙磅礴》中写道，当年红军在此开仓分盐，把初心撒进乌蒙山的沟沟坎坎，如今赤水河两岸酱酒飘香，红色旧址串起盐学热潮，昔日盐运古道变身乡村振兴坦途，老渡口正铺展产业兴百姓富的时代新篇。
1: 好个二郎滩，四面都是山，天天背盐巴，顿顿菜汤蛋，每天都在背盐巴，但是自己没有盐来盐巴吃。
2: 朱瑞生说，昔日二郎滩是远近闻名的盐运码头，可世代靠背盐糊口的劳苦百姓反倒吃不起盐。红军听闻当地流传的民谣，摸清了百姓疾苦，当即决定开仓分盐。自己的姑姑就是当年的亲历者。
1: 我姑姑就住在这儿了。开仓分盐的时候，红军有一个班就住在这儿，就住在我的家里边。
2: 乡亲们从没接触过红军，不知队伍纪律优良，纷纷躲进了后山的溶洞里。两位曾在土城见过红军的船工向众人细说红军的纪律严明，劝说乡亲们安心归家。
1: 把群东西回来了，第二天早上家家户门一开，哎呀，看到自己的院坝里边也住了人，屋檐下也住了人，这个满院子的人也没有进每一家的门。
2: 2月19号上午，盐仓大门缓缓开启，可乡亲们心中仍存顾虑。
1: 红军巡查之后是不是对的，我们去拿盐是不是要钱呢？一看作是真的，真分了盐，确实有人把盐背走了，所以下午的人特别的多。
2: 可第二天一早，一个敢去领盐的人也没有了。
1: 一群众分了盐以后，到这个两个垭口去以后，盐防军把盐全部跟他们收了，而且威胁他们：第一，你们不能再回去背盐；第二，你们亲戚啊、朋友啊、左邻右舍啊，哎，这些群众也不能通知，也不能要他们去分。
2: 朱瑞生说，盐防军逃窜至山口后，专门设卡阻拦前去领盐的乡亲。红军掌握这一情况，
1: 放在背斗底下，上边背盐，就到这两个垭口去，很快把他们消灭了。马上告诉当地的群众，你们不要怕，不要慌，就是来分盐。啊，群众一看，都信了。
2: 虽然领到了盐，但乡亲们和红军之间的关系似乎依旧隔着一层。真正打动乡亲们的，还是和红军朝夕相处中的点点滴滴。
1: 每天早上起来，把院子扫得干干净净的。我们吃水到什么地方？河里面挑水。你看，这么陡，这么远的，这红军战士在河里边每天把水给他挑上门，把清洁卫生搞得好好的。哎，你看你们扫地这么累这么忙，我给你烧一壶茶。他说我从来没有接触这么好的军队，慢慢的就融合了。
2: 赤水河素有中国美酒河的美誉，河左岸始建于1903年的百年老酒厂，如今已是享誉全国的大型酱酒集团。如何依托酒业发展带动乡亲增收致富？二郎镇探索出一条工农协同发展的新路子。二郎镇16村村民曾春杰，既种高粱也养牛，高粱还没种下就已经签好了订单。
3: 那订单是呢，就是你种多少，他收多少。
2: 16村党支部书记曾纯江说，从整地到收粮，村两委全程牵线搭桥，持续对接农户与酒企，打通产销两端。
3: 开始在整地的时候就开始那个做订单了，然后把价格已经低下来了，老百姓这边他们的积极性就挺高的。在红粮收购的时候呢，村两委积极地做好这个服务保障，帮助老百姓销售啊、结算啊、称重啊，这些解决了老百姓的一切的

0: 困难吗？
1: 红粮收进酒厂，产业链还在延展，酿酒留下的酒糟又免费送给周边农户用于养牛。
0: 每一头肉牛那边就供应4吨酒糟嘛，
2: 运费自己出嘛。
1: 养牛产生的粪肥再回到田里，持续改良地。
3: 有红粮，就是我们一个全套的比较完善的产业链。
1: 田里种的高粱不愁销路，酒厂产出的酒糟也物尽其用。在村民曾春杰眼里，这环环相扣的产业最终都实实在在算进了自家增收账本。
4: 现在接着嘛，政策好了嘛，现在条件也好，老百姓呢基本上不愁吃不愁穿嘛。
5: 红军报复我们的家人，我们负责掩护大部队撤退。
6: 好，那我们就一起拖住敌人。
1: 赤水河奔流不息，90多年前，他见证了红军队伍在困境中突围的壮举。90多年后，当年的激战之地早已变成酒香四溢、侨联川黔的红色旅游与产业高地。时光流转，岁月不居，渡口边的追问仍在，人们化坎坷为通途的勇气和决心仍在，如滔滔河水，生生不息。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近年来，包括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网络主播在内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规模持续扩大。
8: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到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办法将给新就业形式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带来哪些改变？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9: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能享受哪些保障？办法扩大了劳动保障的对象范围，首次以部门联合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通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概念的界定，覆盖了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运司机、网络主播等主要新就业形态群体。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10: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9: 中央测点的调试适用，例如在工资支付方面，规定按约定周期提取劳动报酬且不得收取手续费。
11: 针对新就业形态领域扣罚款滥用的现象，鼓励采取正向激励方式，不得滥用罚款等惩罚性措施。在休息权益的保障方面呢，强调呢，通过公开透明和公间休息等方式来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益。考虑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作业的特点，规定了恶劣天气的劳动保护问题。
9: 此外，办法明确提出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通过工会或劳动者代表进行集体诉，赋予劳动者通过企业内部申诉、申请劳动争议调解、仲裁、诉讼和法律援助获得救济的权利，以及对包括算法在内的劳动规则的知情权等。平台与劳动者之间如何厘清权责？实践中，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约定不明、用工主体不清，是新就业形态领域争议多发、劳动者权益受侵害的重要原因。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11: 根据用工关系性质要求不同主体签订不同的协议，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

0: 关于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1: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0: 为保证劳动规则的合理性，办法创新性地引入了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对劳动规则的监督义务。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发现存在不合理、可能损害劳动者权益的劳动规则后，应当及时提出并推动完善，否则执行该规则给劳动者带来损害的，那平台合作企业应当与平台企业依法担责。如果他尽到了上述义务，也就是说对不合理的规则提出了异议并积极协商沟通的话，那他可以减轻他的相关责任。
1: 王天玉指出，办法也有力地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2: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1: 遇到问题，劳动者该找谁？办法构建了多层次、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王天玉表示，在企业内部，要求建立常态化沟通和申诉机制，劳动者对劳动报酬、工作时长、考核评价、封禁账号等提出异议的，企业应当在48小时内人工答复。
2: 在企业外部，健全调解组织，调解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衔接的一站式调解模式，劳动者有权向主管部门投诉举报，或者依法申请仲裁提起诉讼，并可以将平台企业和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列为共同当事人。此外，办法还规定了工会监督和法律援助制度，明确劳动关系认定争议的考量要素，全面畅通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维权渠道。
1: 如果您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或者您身边有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不妨登录人社部官网查看全文，提出您的建议，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被看。
3: 接下来体育方面，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他的专栏《闻所未闻》。
4: 劣迹观众禁止入场，国乒抵制饭圈新举措能奏效吗？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中国乒乓球协会发了一个声明，明确将会对赛场和网络上对运动员、教练员实施侮辱、竖中指、谩骂和诋毁的观众启动赛场黑名单制度，相关人员呢将被禁止进入赛事现场。再往前一天 WTT 中国大满贯期间，上百人在赛场通道围堵国乒男队教练王浩，齐喊林诗栋上衣单，并夹杂脏话。王浩拍照取证之后报警，也许是这次回应的一个导火索。事实上啊，这已经不是中国乒协第一次加引号的硬刚粉丝的极端行为了。2024年，国乒球员集体谴责体育饭圈违法犯罪行为；2025年，全队解散官方粉丝群。这两年，在网络上肆意诋毁、谩骂球员、教练员的相关人员也被公安机关陆续处罚，但似乎这些应对都没有让饭圈的辱骂和网络骚扰问题有所缓解。把劣迹粉丝挡在门外，是否就能噪音了呢？我个人觉得有难度。将有案底的球迷列入黑名单，阻止其进场，其实在足球赛上是非常常见的。比如英国社会就长期和足球流氓对抗，甚至为此专门立法， 一旦在警方那儿挂上号，这个球迷可能很长一段时间就会禁止进入英国境内所有受监管的足球比赛现场。在特定比赛日，他们还必须按照警方通知的时间前往指定警局去报到。如果涉及海外赛事，比如世界杯、欧洲杯啊，你必须要在期限内上交护照给警方，防止你出境观赛。形成这一整套措施用了多年的时间，足球流氓的案件在英国确实比以前有所减少。

0: 但是它这个现象也没有被彻底根除。同理，乒协呢是行业社会组织，不是执法机关，实际操作当中进入的执行主体只能是公安部门和赛事场馆方。公安机关呢可以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做出进入处罚，场馆呢可以依据公安的指令或者赛事组委会的决定，在验票入场的环节进行拦截。那乒协能做的是什么呢？他们能做的只能是提供线索，协助取证，向公安报案。所以声明写的是推动建立，因为最终拍板的是有执法权的部门，这也决定了黑名单的触发门槛是不会太低的，大概率需要报警，要有证据，要有公安认定违法才能进入名单。只是喊了口号没有被抓住把柄的人，大概率可能依然能够购票入场。更何况境外的比方向它只是果，咱必须得弄清楚，让喜欢乒乓球的部分群体怒气冲冲的因是什么呢？只有找出因来才能来去疏导果。饭圈的典型特征就是圈子，它是一个封闭的群体，圈里的人对圈外的人，无论是其他运动员还是教练员甚至是路人，都有明显的敌意。外被谣言抹黑的越坏，内的团才会抱得越紧。所以想要解决饭圈问题，更应该把操纵饭圈情绪的人挖出来，这些躲在幕后的人是谁。最简单的辨别模式就是找出谁在利用饭圈牟利。我提两个方向，也是饭圈内部的两个工种，一个是黄牛，另一个就是代拍。因为倒票和卖周边、卖照片是饭圈组织头部操盘者最直接的盈利手段，找到了代拍和黄牛，就可以顺藤摸瓜找到和他们做交易的上线。他们虽然不是最终最大利益的获取者，但作为中间商却是最容易被识别的突破口。所以相比于抑制恶，也许抽掉利的方式更具操作性。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于丽拿秦阳东方韵闲怀赤子心。
0: 我们还将跟随记者走进敦煌莫高窟，感受寒露节气之美。
2: 新闻晚加长线，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讲述小提琴演奏家、音乐教育家于丽拿的故事，请听秦阳东方韵闲怀赤子心，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程浩龙。
4: 让小提琴讲中国话，让小提琴让中国人民听懂喜欢，这是我们的目标。我就是国家培养出来的一个人，我的一生也就是为这个国家服务。你能够给学生更多，那么学生呢一代一代比你更好。
2: 于丽拿，1940年生，今年86岁，小提琴演奏家、音乐教育家，上海音乐学院终身教授。他1959年在上海首演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唱片发行量多达300多万张，是中国器乐唱片发行量最多、影响面最广的唱片。从教64年来，他深耕小提琴教育事业，致力于小提琴艺术民族化探索，推动我国小提琴事业在世界舞台唱

0: 享中国声音。
1: 哒啦哒滴哒哒哒滴哒滴哒滴哒滴哒滴哒，这个哒哒滴哒滴哒滴哒滴哒。
2: 于丽娜几年前做完膝关节置换手术，医生千叮咛万嘱咐，不宜多走，避免久站。可一听学生拉琴，他就坐不住。学生的前奏刚，
3: 比上次课进步不少，特别你的情绪的变化。
2: 每周五下午，于丽娜都有5个小时的课。因为一名学生要去参加小提琴比赛，上午多加了1个小时的课，午饭吃不成，下午的课又接上了。学生倒是习以为常。早些年于丽娜住得远，她经常边吃饭边给学生上课。吃着吃着，不是勺子搭在嘴边半天不动，就是手里的筷子捂成了指挥棒。
3: 特别这个，对。
2: 假期来找于丽娜上课的有很多学生，学琴的地方从教室换到于丽娜的家，上课免费。
3: 哎，好。叫我人在上海，我就给学校学生暑假寒假一定给他们上课，
4: 而且是不收费。
3: 我做学生的时候，我的老师暑假寒假叫我们到他家里去上课，从来没收过费，这是我们传统。
2: 人这一生，意外才是常态。于丽娜偶尔会恍惚，童年的时候明明是被钢琴的声音打动，怎么偏偏会为了顶不喜欢的小提琴忙活了一辈子。于丽娜等待初中开学的那个暑假，家人从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生启事。
3: 是因为贺乐丁院长觉得人才一定要从小培养起，就在1951年的时候，他就主张成立上海音乐学院少年班，后来就改名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我的表姐呢，她的钢琴比我弹得深，弹得早，家里的人叫我们去考的嘛，我就跟着她屁股后面就再来考了。最后我考取了，她没考取。
2: 意外有时是惊喜，有时是当头一棒。高高兴兴地进了少年班，开开心心地上了一学期的课，一场看似平常的期末考试竟成了于丽娜人生的十字路口。
3: 那我们台湾的俱乐部呢出来了，到这儿基本上拍拍手
4: 手背、手心、
3: 看完了以后就走了。到第二学期一开学，墙上就贴着一个名单，某某某小提琴，某某某大提琴，某某某还是钢琴。但他根据什么分的呢？首席的小提琴，首出的大提琴。
2: 彼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对小提琴这个西洋乐器没有多少人了解。书上说小提琴是乐器中的王后，11岁的于丽娜心里还是不乐意。
3: 小提琴刚开始学的时候就杀鸡叫一样的，很难听的。那小提琴知道什么动作都是人体很自然的动作，
4: 胳膊要转过来，
3: 跟他走路是这样的，都是别扭得很的吧。
2: 抗拒归抗拒，练琴可一点没耽误。但让于丽娜难受的是，每次下乡演出完，台下的掌声总是似有似无。
3: 也是我们到农村去演的时候，老百姓慢慢都走了，只剩下一个老妈妈在那里，因为我们很感动呀。还有个最后一个忠实的听众，对吧？我下来就问他，老妈妈你觉得好听吗？好听的，你最喜欢什么？他说我家里的凳子在你们坐在那里，我在等凳子。我们当时就觉得很痛苦，分配我学了这个，我们也努力的学了。
2: 实验小组先试着用小提琴拉中国歌曲，再拉步步高、花儿与少年等经典乐曲，练熟了心里没底，于丽娜就和同学背上乐谱，扛起谱架到外滩去考试。考官是老百姓，
3: 一下子围了很多人，那个时候你就感觉
4: 不是稀稀拉拉的掌声，
3: 老百姓的脸你就看了，他听得懂，他就笑眯眯的。
2: 那一张张笑脸让实验小组有了莫大的底气，一群年轻人开始琢磨，我们能为国庆10周年做些什么。
3: 我们是管弦系浙江队的全勤老师同学，在那个地方深入生活嘛，我们小组要开会，大家一下子意见就统一了，我们要考一个小提琴协奏曲，有气势的。那么写什么呢？因为何章浩是在乐剧团的，就提了一个梁山伯祝英台。
2: 时任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的孟波最终选定了梁祝，作曲的任务交给何章浩和陈刚合作完成，要求只有一条，让小提

0: 提琴讲中国话。1958年底，于丽娜和同学回到学校，陈刚跟合唱好写完一段，他们就抄一段，试奏一段。
1: 那个时候已经有了那个《梁祝》的电影了吗？
2: 反复的看这个电影。另外呢，学唱腔，等着我讲学的时候，就。

0: 呗，就是楼他会投两句，有好多二胡的那种滑音什么，这是一个完全全新的一个东西，是我以前学小提琴的所有西洋教材里面没有的，这把它画到小提琴上来了。
1: 正式演出二十来天之前，老师们通过考试选定演奏感染力最强的于丽拿担任梁祝首演的第一小提琴手。1959年5月27日，上海兰心大剧院座无虚席。18岁的于丽拿身着白衬衫、蓝裙子，一双擦得发亮的黑皮鞋，配了一双崭新的白袜子。

0: 拉到最后一，你觉得一个很轻的一个泛音吗？拉完以后全放下来，没有声音的就哎呀
1: 好担心啊，
0: 哎呀呀，过一会儿就掌声来了，哦呦，他总算有掌声了，然后跟指挥握手，再跟首席握手，按惯例鞠个躬，合唱或者有点，那么就是这个作品再来。
2: 那天究竟是把《梁祝》重新拉了一遍，还是从楼台会开始演奏的？于丽娜始终想不起来，她耳边一直回荡着从未听过的如雷鸣一般的掌声。他们终于用手里的洋乐器拨动了中国人的心。此后不久，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传遍九州，于丽娜收到了全国各地的来信，接到了很多地方演出的邀约。1962年，于丽娜走到了人生的又一个十字路口，22岁大学毕业，她被分配到上海音乐学院当老师。
0: 不愿意，做老师跟拉琴是两样的。那时候叫我拉琴我可以的，你叫我做老师我不会，学生一拉完我就讲不出什么，不对，反正拿过来我拉给你听，我基础也不够，曲目也不够，就是一辈子在学，一辈子在增加我的储备。
1: 您现在还需要学习吗？
0: 我需要，80岁我还在改东西。
2: 于丽娜先后担任30多个小提琴国际奖项的评委，她在台下既当评委也做学生。
0: 我做评委的时候，我都是在知道当前的世界潮流是什么，有很多一个作品人家的不同处里面哪个是最有效的，每个地方投一点东西
1: 投意、
0: 啊、我的学生在国际比赛拿着奖的时候，那些评委就觉得你是在欧洲的哪个大师下面学的，我说我在上海学，我是全世界的好的都拿过来，现在是做到了所有的国际比赛人家一看到中国人来了，对手来了。
2: 2010年，于丽娜70岁。那一年，她举办了一场音乐会，主题是告别。
1: 回过头来看，如果您继续演出的话，可能就是另外一种人生。
0: 自己还是比较客观的看自己，技术是不够的。你真的做一个独奏家，我还是小提琴。这个小提琴为我们国家继续服务。除了学生以外，我培养青年教师，他们要这班，要将来教的比我还要好得多。好，很好。
2: 于丽娜的学生里最小的9岁，有的学生不是毕业了，又带着孩子来跟于丽娜学琴。
0: 他爸爸是我学生，他妈妈是我学生，所以我说你们家里是辈分怎么说呢？是师哥师姐师妹啊，还是爸爸妈妈？
2: 于丽娜的妈妈也是老师，她一直记得。小时候和爸妈坐在一起吃饭，妈妈聊的不是今天去谁家家访了，就是

0: 个孩子的作文写得好极了。从做了于老师那天起，学生也成了他最大的牵挂。2022年，于丽娜从教60周年。11月23日晚，上海音乐学院歌剧院举办了一场名为《于丽娜和她的学生们》音乐会。在学生们的请求下，82岁的于丽娜走上舞台，和68名学生齐奏《梁祝》。看着身边大大小小的孩子，于丽娜知道，让小提琴说中国话，当年的大目标就在眼前。
1: 我的一切成长都是国家。我是11岁进入上海音乐附中的第一班，那个时候我们是住读的，我伙食费都不要付的。我就是国家培养出来的一个人，我的一生也就是为这个国家服务。
2: 记者手记，
3: 我是记者冯慧玲。不止一个学生当面笑于丽娜，您总是冰箱里保存的饭是解决温饱，不是享受美食。于先生假装生气，瞪大眼睛反问：享受美食不要时间呀，有这时间再磨磨琴不好吗？大学5年，先生有3年时间都在下乡，此后的人生岁月里，他仿佛总在补课。40岁学英语，想跟各国的小提琴专家偷师学艺。59岁学开车，不想因为住得远耽误了上课。86岁了还在学。于丽娜一辈子在教学生，也一辈子在做学生。耄耋之年，琴弓依然在手，悠扬的琴声里还是着华夏的腔调。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不是图像，呈现了古代西北地区的保暖装束。藏经洞文献里也记载了寒露时节的物候与生活记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的报道。
4: 寒露惊秋晚，朝看菊见黄，千家风扫叶，万里雁随阳。画阁悲群鸟，收田未早霜。阴枝松柏至，冬夏色苍苍。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永念寺器诗《寒露九月节》完整定格了寒露时节的自然韵律。伴随着气温明显下降，人们需要及时保暖添衣。西北工业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赵小星介绍，作为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多民族交融之地，敦煌莫高窟壁画在记录历史和社会生活时，也留下了不同时期不同民族身着厚重袍服的服饰风貌。
5: 在寒露这个节气呢，大家最重视的就是保暖添衣服。在这个敦煌壁画当中呢，其实我们有大量的穿的衣服比较厚重的这样的人物形象。这个是莫高窟的第409窟的回鹘王妃，她也是穿的这种很厚的翻领袍服，然后头上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桃形的凤冠。到了元代的时候，在这个莫高窟的壁画当中呢，又出现了这个蒙古族的这样的服饰，像这个贵族妇女戴着这种高高的咕咕冠，然后身上呢也是穿着这种很厚重的袍服。所以我们说，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大衣厚重的服饰，其实古代呢也是就已经在少数民族身上经常穿了。
4: 除了穿戴暖和的衣装抵御秋寒，走到户外去体会大自然的深秋之美，也是古人传承至今的岁时情趣。不同于江南水乡看枫叶红遍的秀丽，敦煌地处西北大漠绿洲，其深秋景象别有一番壮阔与厚重。赵小星介绍，在莫高窟的壁画里，画师常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北方秋树斑斓的色彩，而在现实生活中，大漠绿洲间苍劲挺拔的胡杨，则在寒露时节迎来了金色满枝的最佳观赏期。
5: 在敦煌呢，我们说大家赏秋的时候更多的是去看胡杨林，因为胡杨这种这个比较古老的这个植物呢特别的抗旱。寒露这个时间呢往往是在这个10月的上旬，那么正是敦煌去看这个胡杨林非常好的季节。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自驾返程的人呢，往往在这样的假期结束的时候，后备箱都会塞得满满当当的，各种

0: 样的东西。
1: 对。
0: 但是最近呢，社交平台上有一个传言引起了热议。一名车主说，因为在后备箱装了十箱矿泉水，结果被商品构成违法。
1: 那么网传的案例是否属实？处罚逻辑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怎么装？装到什么程度算违法违规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2: 看到这样的传言，或许很多车主会对这份罚单不解。后备箱不就是用来放东西的吗？什么情况下会被检查？被检查出放了多少东西要接受罚款呢？针对国庆假期返程高峰车流量激增的情况，一位常年在执法一线的交警向记者透露，逐辆车拦下来检查后备箱会加剧拥堵，公安交管部门通常不会这样执行，而车辆的后备箱往往有一定遮挡，交警凭借肉眼很难直观看到车里有什么，这时经验性判断成为实际执法中的参考标准之一。
3: 看后备箱压轮胎压得特别低，很明显的就是里面装了重物或者是有超载的情况，就会认为它是影响了行车安全，所以我们就会让他停车接受检查。处罚肯定不是最终的目的，我们也是为了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2: 实际上从法律层面来讲，私家车后备箱能装东西从未被禁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载客汽车除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外，不得载货。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向中国之声解释，内置行李箱，也就是后备箱，是法律唯一认可的车内载货区域。乘员舱含前后排座椅和车内地板，不属于合法载货空间。他进一步分析，综合条例中的多项规定，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要遵循以下条件：
4: 所有的物品完全放置在后备箱封闭空间内，不占用乘客的区域，包括放倒或者是拆除后备座椅腾出的空间，而且装载货物的后备箱箱门呢，应该是完全正常关闭，货物的高度不会遮挡车内后视镜的视线，货物总重量呢不超过车辆行驶证上标注的最大允许总质量减去车辆准备质量后的核定载重值。另外呢，就是装载的物品应该是属于个人自用的范围，不能以盈利为目的从事经营性货运行为。
2: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明确，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郑翔表示，对客货混装的认定也遵循这一原则。该情形通常包括将货物放置在后排座椅、副驾驶或乘员舱地板上，哪怕后排没有乘坐人员，为了装货擅自拆除后排座椅或者放倒后排座椅后将货物堆放在乘员舱连通区域，后备箱货物堆放过高，完全遮挡车内后视镜视线，装载的货物长度、宽度超出车厢范围，导致后备箱门无法正常闭合，以盈利为目的使用无货运资质的私家车从事快递、货运等经营性运输活动。针对网传一车主因在后备箱装了十箱矿泉水被扣三分、罚款100元的案例，记者并未找到该事件的官方通告或权威媒体报道。多位公安交管部门人士向记者证实，如果是私家车后备箱里放十箱自家喝的矿泉水，只要不超重、不超尺寸、不挡视线，能关得上，按现行法规很难找到处罚依据。网络上传播的对该案例的描述可能丢失了很多细节，现实中车主还要同时满足其他违法违规条件才会受到如此处罚。郑翔强调，客货混装的违法核心不是装了多少货，而是人和货共用了本该只载人的空间。治理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的初衷，也是避免货物装载不当带来的多重安全隐患。
4: 如果后备箱装载过量，行驶中的这种震动啊，会使后备箱的货物呢不断挤压车门，可能会导致车门意外开启，货物散落路面呢会危及其他车辆的正常通行。如果货物堆放过高呢，遮挡后视镜视野呢，也会使驾驶员无法及时掌握后方路况，难以做出有效避让。特别注意呢，就是私家拥有的小型汽车呢，它和货车不太一样，它没有在货舱和驾驶室之间设置隔板，那么这样的话呢，紧急制动或急转弯的时候，车辆货物的移动呢会引发重心偏移，削弱车辆的这个制动效果和行驶稳定性，而且呢货物容易向前倾倒，会干扰操作，有可能会对前排人员造成伤。
2: 更危险的是，车辆一旦侧翻，货物与乘客相互混杂，会严重阻碍救援工作的开展，延误宝贵的施救时间。而根据不同的违法情形，相关处罚也存在明确区别。郑翔补充，
4: 单纯的违规在乘客座位的这个箱体里

0: 载货没有影像安全的，一般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上罚款。如果是涉及到无资质的从事经营性货运的话，那么它的这个行政处罚罚款的额度呢会更高。另外呢，就是如果超载，它会按超载的相关规定追加处罚。
1: 交警提示，车主可按照大下小上、重前轻后的原则摆放后备箱物品，这样可防止急刹时重物压损其他物件。另外，后备箱的行李箱隔板上方最好别放东西，否则不但影响驾驶员观察车后状况的视线，刹车时也容易使物品冲入车厢内，对车内人员造成伤害。

0: 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2:0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我们将关注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将在欧盟地区符合条件的文本输出当中添加隐形水印，不改变用户读到的字，这个文字水印到底是怎么打的呢？能够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另外，入秋之后血压过山车如何正确应对，以及美国纽约州宣布针对麻疹疫情进入灾难紧急状态，曾被消除的麻疹疫情为何再次反弹。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3: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
4: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5: 这个不能。

0: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1: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2: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 内容贴紧生活。
3: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1: 话题紧跟热点，
4: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1: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5: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6: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7: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1: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8: 现在无论是生成文字还是图片或者是视频内容哈，很多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很多朋友都用过。那前一段时间我们也说过，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政策与国际合作所近期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据测算，截至2026年的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那与此同时，您用过帮助识别 AI 生成内容的工具吗？我相信这个工具可能大家用的就不多了啊。在各大社交平台包括媒体上面，我们经常看到有一些内容被标注了，比如说作品使用 AI 生成，这样的声明。要发表论文或者是文章的朋友们啊，可能也会有给 AI 论文检测，给论文检测 AI 率的这样的经历。那给生成的图片或者是视频内容打上水印这个事儿是挺常见的，但是怎么给文字添加水印呢？最近美国智能研究公司 OpenAI 宣布，为配合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的内容透明要求，将在欧盟地区符合条件的 ChatGPT 和 Codex 文本当中加入机器可识别的隐形水印。那大模型是怎么给文字内容加水印的？今天呢，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有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先生你好。
9: 哎，副总好，大家晚上好。
8: 另外呢还有媒体人徐然。徐然
10: 大家好，晚上好。
8: 咱们这样，先来请包冉先生啊，给我们从技术角度好好来介绍一下，就文字加水印这个事儿，这怎么加的？就是难道就写一句以下文字内容是由 AI 生成，一个破折号，然后等这个 AI 生成内容完了之后再一破折号，以上内容又是这个意思吗？
9: 你这法不行，为什么呢？
8: 为什么呢？
9: 假如我复制了你这段生成的文字，然后在复制粘贴的过程中，把你上面那段声明给删掉，那么别人就不知道了，对吧？
8: 那是，
9: 别人还知道真还是假吗？
8: 是的，
9: 因为它不像视频和这个音频，它添加上水印之后呢，删除起来呢不是那么方便啊。当然也有相关的软件工具啊。应该说文字加水印是个一种连续性的媒介。如果把每一张图片或者视频的每一帧放大的话，它其实就是无数个点阵，对吧？一个一个小
8: 点，
9: 每个点呢都有它的颜色，凑在一起，聚合在一起，大家一看，哦，是一幅图画或者是一帧画面啊，这种叫连续性的媒介。音频也是，音频本质上是被声波的电频信号的捕捉，然后再转换为数字信号，对吧？连续性的媒介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体积比较大，你像一段文字它有多大体积啊？
8: 是
9: 那一张图片，哪怕现在压缩技术再好，十几 K、几十 K、上百 K 是有的，对吧？
8: 对，
9: 上百 KB。它里面具有大量的冗余空间，也就是说我们拿个屋子类比啊，这个文字呢更像是平面的二维的平面啊，然后呢这个视频和音频就像一个三维的立体的房屋
8: 啊，
9: 三维的立体的房屋里你往里塞点悄悄塞点东西啊，这点东西呢就叫水印，对吧？
8: 不显眼，
9: 这个观众呢使用者呢看不出来，
8: 是，
9: 但是用相关的检测软件一测就测出来了。但是文字呢，它是平面的二维体，对吧？这个二维结构呢，你就不好往里掺东西了。而且文字是一种离散性的媒介。遣词造句，你换一个词，甚至换一个标点，可能这个句子就的意思就发生了变化。
8: 是。
9: 这个在日常生活中，对吧？我们说不同的这个句式啊，语序、字序、词序。甚至于在很多要求特别严格的场合，比如说律所、律师。

0: 起草的商业合同，
1: 对，
0: 法律文书，
1: 嗯，
0: 啊，专家学者研究生撰写的学术论文，
1: 嗯，
0: 在这些标准化要求极高的文档里，
1: 嗯，
0: 每一个词它都是非常精准的啊，
1: 没错，
0: 因为一旦每一个某一个词你用了近义词，
1: 嗯，
0: 可能在学术上的含义就是千差万别，
1: 你不能有歧义啊，这个事儿，对吧？
0: 对，不能有歧义，
1: 对，
0: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文字添加水印呢。经历了三个阶段，迄今为止啊，首先说结论，哪怕到了今天，文字水印依然是非常不成熟的啊，里面的矛盾特别多啊，而且现在无法作为呈交司法机关的绝对证据啊，这一点上，或者是提交给学术仲裁机构的绝对证据都不成立啊，都不成立。说现在审判一起案件啊，
1: 嗯，
0: 说中间呈上一个呈堂供物啊，
1: 嗯，
0: 这个证物呈堂证物，
1: 嗯，
0: 这个证物呢，就是这个系统检测说你这个不是由 AI 生成的，
1: 嗯，
0: 也不可信；说你这就是由 AI 生成的，也不可全信啊，很矛盾，真的很矛盾啊，很矛盾。
1: 嗯，
0: 所以说，当然现在呢，简单说，技术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个时代叫做外部隐写，隐是隐藏的隐，简单的说就是将一些人的肉眼看不出来的字符悄悄地把它塞进 AIGC 生成的文字当中啊。什么叫人类肉眼看不出来的字符呢？在这个国际编码系统 Unicode 里头，
1: 对，
0: 专门有一种字符，有一个字插入进一段文字之中，肉眼绝对看不出来，
1: 是，
0: 但是呢机器能够读出来，是吧？机器一读啊，这嵌入水印了。
1: 嗯，
0: 但是这种方式呢就和我刚才跟您介绍那例子一样，
1: 嗯，
0: 先天不足。
1: 嗯，
2: 我删了不完了吗？是不是？
0: 假如我打开文本记事本，
1: 对，
0: 复制再粘贴，它就消失了啊，它就消失了。
1: 是的，是的。
0: 那么你就无法判断它到底是不是生成的了。
1: 嗯，
0: 第二，所以说科学家呢，工程师们呢，又想办法。第二代呢就叫做文件头元数据格式对应识别，
1: 嗯，
0: 就是说我不把水印加到正文里，
1: 嗯，
0: 我加到一个文件的开头，
1: 嗯，
0: 叫做 meta
1: 啊，这个
0: meta data 啊，是元数据啊，元数据，这个元和元宇宙的那个元是一个元啊，元数据，
1: 嗯，
0: 但是这个元数据也有问题，你一旦脱离了专门的文本阅读器，你把它想尽办法复制粘贴出来，当然一般的阅读器设置了禁止复制粘贴的功能，
1: 是
0: 吧？
1: 是。
0: 但是技术上总有例外，总能够钻漏洞绕过去嘛，是吧？你一旦把它复制出来，你又无法识别了，因为原来文件头里的这个文件格式的元数据信息丢失了啊。
1: 对对。
0: 所以说发展到今天，普遍应用的叫做内生概率检测啊。内生概率检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不往这个生成的文字里添加任何的字符啊，不添加，
1: 嗯，
0: 也不管它是用什么样的专门的文件格式，不需要啊。但是，我做一个操作，这个操作很高明啊。这个操作什么操作呢？就是说 ，AI 机子我们都知道，它吐出内容的时候、信息的时候，是一个字一个字往外吐，或者叫一个词源一个词源往外吐，
1: 是
0: 吧 ？Token 啊，那么在吐出 Token 的时候，本质上是一种概率计算。那么这种概率计算呢？如果我们人类能够对大模型吐出 token 时候的概率进行人为的干扰，那么出来的结果再经过反向检测，就能测出这种干扰与人类真实人类创作的文本是有不同的，可能差异非常小，但是也能检测出来。这样的话呢，是不是就可以实现到叫做内生概率检测，就能够达到。你看刚才的问题不存在了，你复制粘贴，它依然是这段文字，
1: 对，
0: 但是呢它的整体的词序字序其实是有微小的只有机器能够检测出来的扰动，这种扰动人是绝对看不出来的，无论是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本质上啊，词义语义的表达都很正常啊，对吧？但是机器一测它确实有非常微小的变化，那么我们就可以在概率上认定它可能是人工智能生成的作品
1: 啊，
0: 但是呢这里都保证不了百分之百啊，保证不了百分之百。好，周神，基本的技术进展目前是这样的。
1: 学院大概听明白，我理解这个事儿啊，它大概就是比如说这个十一假期我出去玩了，我很后面是个形容词儿哈，那可以是我很开心，我很愉快， 我很快乐，对吧？这些词儿都能够填进去、
0: 嗯。
1: 那这个对于人工智能来说呢，选这些词儿其实就是选个概率。
2: 对，
1: 哎，就是比如说每个词儿这概率可能都差不太多、

0: 但是呢，
1: 没错
0: ，AI 这个文字水印是干什么呢？就是它可能会，比如说给“愉快”这个词，突然一下变得概率特别的高，哎，然后呢，
1: 加点权重，
0: 哎，加了一些权重，
1: 啊，
0: 让这个词的概率变高了。那我们人类看来，你说我很愉快，这个事儿完全没有问题啊，
2: 嗯。
0: 如果是很长的一篇文章，有很多类似这样的可选词汇，它都给某一些词加了一些概率进去，那这个时候你再用其他的一个 AI 的外部工具去来检测这篇文章的时候，你就能够从这些选词当中
2: 抽离出共性，
0: 哎，发现一些端倪，
1: 对
0: 吧，相当于哎，这个人的这个写作的这个文风有点 AI 味儿哦，就这个感觉，虽然我理解的对吗？
2: 我觉得你理解的完全没问题啊，但是我觉得如果说让我们完全没有技术背景的普通听众朋友能更好的听明白，
0: 嗯，
2: 我再举一个可能不是那么科学但是能有点这个意思的一个比喻和形容啊，
0: 哎，嗯，好，
2: 就是大家就是尤其是我们80、90后小的时候，我们大论的作文已经写了3、5年之后，
0: 啊，
2: 每个小朋友其实会逐渐形成属于自己的笔记，
0: 对
2: 吧？
0: 是的，
2: 如果我们把这种就刚才包尔老师所说的在文字当中加水印的这种方式，
0: 嗯，
2: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如果说，
0: 嗯，
2: 现在我们把人工智能推理生成文本的这个过程理解为人用手写字，
0: 嗯，
2: 它就相当于形成了一种人的肉眼几乎看不出来，
0: 啊，
2: 但如果你给它用机器显微镜放大，你会发现，
0: 嗯，
2: 哎，它的笔记上好像有点偏差，
0: 哎，
2: 比如说它那个竖折弯钩的钩，它就是有一个70%的角度变化，嗯，
0: 对对对对对，
2: 啊，你说人肉眼能看得出来吗？咱看不出来，
0: 是的，
2: 你能改得了吗？你也改不了，
0: 是，
2: 但是如果大规模的文本都呈现了一种很奇怪的，哎，这怎么，
0: 嗯，
2: 这篇文章的竖折弯钩都有一点点小形变，
0: 哎，
2: 这个时候反向检测工具它能捕捉到这种变化，
0: 嗯，
2: 我们就会给一个大致结果说，
0: 嗯，
2: 这篇文章应该是经过人工智能的方式进行处理了，
0: 哎，
2: 我们会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
0: 哎，对，
2: 所以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一种微小形变的笔记特征，
0: 嗯，就你这个例子的话就是，哎，你一看这作文就小明显的，
2: 哎，差不多就这意思，但是它可能还没有这么明显，
0: 嗯嗯，
2: 就看着像小明显的又不像小明显的，
0: 嗯，
2: 我就只能把它放到显微镜下去看一看，
0: 或者说我多比对几个字儿啊，我就这个我的这个信心，
1: 啊，
0: 置信度就更高了，
1: 特别关键，
0: 是不是？
1: 这二位说的有一个特别关键词，就是
0: 嗯，
1: 文本越多，测得越准，
2: 哎，对，
1: 啊，你要一句话测不出来啊，测不出来，
0: 对，
1: 啊，
0: 我就一收到就这俩字儿就不行是吧，这个
2: 共性
1: 测不出来，测不出来
0: 啊，
2: 共性太少，
0: 这还是得说得很长的一篇文章，对不对？
2: 就我们说
0: 数量足够多，而且呢它还不能是事实性特别强的这种的东西，可能就是你这个文章里面 对吧这个越能够自我发挥，就是那个词儿越可被替换率越高的，可能性越高的，这个越有这个加水印的空间，是不是？
2: 对，因为我们说所谓一种风格，一种趋势，它其实需要的是一种势能，这放到文本水印这个事儿上的理解，
0: 嗯，
2: 就是你只有这个文本越多，
0: 嗯，
2: 你这个势能才越明显，这种趋势才明显，
0: 嗯，
2: 你这种迹象才会更明显，
0: 嗯，
2: 所以反向检测工具的准确率和靠谱的概率也才能越高，
0: 嗯，
2: 你比如说我就像你刚才说的，
0: 嗯，
2: 就妈妈这两个字，
0: 对对对对对，
2: 我怎么检测它是不是人工智能生成的？
0: 对对对，
2: 我无法检测人工是不是经过了人工智能生成。
1: 分析里面也存在一个天然的悖论，老师讲过没有？
0: 嗯嗯，
1: 就是说，一篇文字越朴实越平常，
0: 嗯，
1: 用词越简单，
0: 嗯，
1: 它被检误检出误检率越高，
0: 对
1: 吧？
0: 对，
1: 就是说。
0: 越不好分辨，
2: 对，
1: 你想什么样的文档属于这种日常生活的散文文学小说，
0: 嗯，
1: 其实无所谓，
0: 是的，
1: 生成的就生成吧，
0: 嗯，
1: 但是恰恰是我刚才说的这些办公类的文档，
0: 嗯，
1: 结构化的文档，它才在现实的商业经济甚至政治领域，
0: 嗯，
1: 有非常严格的去伪存真的需要，对吧，
0: 嗯嗯，
1: 你说哎，某个国家的领导人发布了一篇演说，
0: 嗯，
1: 这个演说可能是被捏造的啊，
2: 嗯，
1: 我们要检测，那么如果检是误检了啊，
0: 嗯，
1: 检的不对，正确的，说成错误的，错误的说成正确的，
0: 嗯，
1: 那么可能引发的后果就很严重了，
0: 是
1: 吧，
0: 嗯嗯，所以我们从刚才的这个技术解析当中其实也能够得出

0: 出几个结论哈，比如说这个文本过短，哎，那可能不太好检测。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你比如说像这些我们说形容词所谓无关紧要的，所谓本身就可以有一定概率被替换掉的这个东西，不同的模型它本身选择的偏好就不一样，对吧？我们这个以前过去说什么写文章里面或者网上发布文章，一个特别不好的行为叫洗稿，对吧？那你比如说这一篇被加了 AI 水印的文章，那我让用另外一个 AI 重新去写一遍，对吧？或者是甚至是我可能用另外一个 AI 让他先把这个文字翻译成另外一个国家的语言，然后我再让他再重新翻译回来，那这个水印是不是天然就有可能被消磨掉呢？宝仁先生，
1: 这个确实是，这个如果归因到技术上啊，是每家大模型的分词器技术啊都不一样，都是私有的，而不是遵循共同的标准的。分词器呢，英文叫词源叫 token， 分词器叫 token there， 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为就相当于是对针对词源的一种操作机器啊，操作机制
0: 啊，
1: 相当于就像突出下一个词的时候，可能有十个词候选，可能 OpenAI 的选的偏好和 Anthropic 的或者是 DeepSeek 的或者是千问的都不一样啊，都不一样。假如全世界统一这个标准的话，那么反向检测可能就会更加高效一些，可分率也会更高一些。
0: 那这儿我就有一个问题了，你看啊，研究出这个文字加水印这个技术应该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儿，对吧？你这肯定也是个系统工程，也要花不少的钱。然后但是我们说呢，这东西你想要把它去掉也好像不是很难，对吧？你只要你想办法，你总是可以的。那好，那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件事情啊？为什么文字当中加水印这个事情，是需要被做出来的？
1: 是，
0: 这
1: 个事儿呢，我先试着回答一下，有三个方面。方面很简单，其实就是进化互联网络的整体的语言环境啊。这种进化呢，不包含有其他的意识形态啊或者什么之类的目的。更重要的是去伪存真，就是你不能放纵各种谣言的满天飞。我们都知道，自从人工智能这一波生成式人工智能兴起之后，各种各样的信息爆炸呀，对吧？过去说一个信息平台每天流转的文档能到1000万篇就是不小的数字了。
0: 是，
1: 现在动辄不具备相关的信息真伪的辨别和检测能力的话，那么很可能用不了多久，整个全世界的互联网中全是虚假信息，没有真实信息了啊。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第二点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在很多结构化的公务文档，它需要具备先天的天然的法律资质的认证。这个合不合法，具不具备司法资质，具不具备法律意义，那商业合同，对吧？假如说是后面以后商业合同都出现大量的被伪造，被这个生成，然后这里面各种各样的陷阱，那么到时候你去向谁追责呢？是不是？你难道向大模型厂商追责吗？还是向使用这些大模型的人追责呢？目前也是一团浆糊，咱说白了啊。然后最后一点呢也很关键，就是技术层面。越来越多的机器生成文本充斥在互联网上以后，使得未来的大模型训练会出现难以预料的压缩效果啊。也就是说什么呢，原来大模型训练的都是真正的人类生产的信息，是吧？无论是文学啊，还是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还是程序代码，还是乐谱，这都是人类的创造的信息。
0: 对，
1: 所以说为着它的饲料呢很干净很健康，它就能学会很多东西。以后呢，你喂给他的是他自己吐出来的东西，他又不是牛马这种反刍类的动物，对吧？那他一反刍，这玩意儿就会在数学上已经证明了，当大量的机器生成的文本反过来又喂给下一代大模型训练的时候，会出现极大概率的模型塌缩，就是模型就崩溃了啊，就崩溃了。所以说在这点上来说呢，无论是从社会层面，还是从经济安全层面，还有政治安全层面，还是从技术层面，都必须有这种去伪存真的能力。
0: 没错没错。比如说像这个视频或者是图片，其实这个东西很有必要，对吧？就是
1: 是
0: 你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其实做的不太好的，就网络上的一些你看着像是所谓的新闻图片，

0: 对吧？
1: 但其实，
0: 但凡呢，你最后一查，好，你这个是 AI 生成的，对吧？那你这个确实人普通人是很难分辨出来这东西你到底是真的是假的，这个很难。那图片当中，我们其实之前说到了，图片如果是这个很好的这个 AI， 它是可以通过某几个像素的改变，然后让其他的这个机器能够识别出来，哎，你这个是 AI 生成的，而不是说一个正常拍摄的一个照片。
1: 嗯，
0: 其实应该是这样做到的。更让人醒目的方法是，你在这个图片的左上角或者是右下角，你得有一个 AI 的这个标志，
1: 标识，
0: 对，一个你得让人看出来你这东西它不是个真实的照片。
1: 嗯，
0: 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文字这个上面呢，其实可能大家会有一些疑惑哈，你说这个东西到底是 AI 写的还是人写的，只要他编的不是说编瞎话，像那个咱们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哈，是以骗人为目的来产生的这些内容，那这个东西对同样对于人这个消费者来消费这个文字内容，嗯，必要性有这么大吗？就徐冉你怎么看，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费了这么大的劲给文字加了水印，但这个水印
1: 机制和管理方式叫划边界。
0: 嗯，
1: 是 AI 的归 AI。
0: 嗯，
1: 是人写的归人写的。
0: 嗯，
1: 划立边界的目的在于把它们做一个区分。
0: 对，
1: 同时我们刚才说了要花这么大的力气研发的这个成本，
0: 是
1: 去给一个这么难加水印的媒介形式文字加上水印。
0: 嗯，
1: 即使可能我还有其他的方式把这个水印给去掉，
0: 对，
1: 为的是什么呢？
0: 嗯，
1: 为的就是画清楚这道边界。
0: 没错，
1: 因为你只有有了这道边界才知道哦，什么是人工智能生成的，咱都不用管它是不是会有一些负面的效应在。
0: 嗯，
1: 因为它不属于人说的内容。
0: 嗯，
1: 在不同的国家呢，针对人工智能生成的文字究竟有没有著作权这件事儿，其实人类还现在在属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
0: 对对对
1: 对，所以呢这个边界就显得特别特别的重要。
0: 嗯，
1: 即使我现在设立了这个边界，未来大家觉得说哦，好像当年设计的这个设立的这个边界没有太大用。
0: 嗯，
1: 但现在我们看来，在技术变革或者是说在范式转移的这个过渡期，
0: 嗯，
1: 这个界限是非常非常的必要的。
0: 是的。
1: 另外呢，
0: 嗯，
1: 我个人的理解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是什么？
0: 嗯，
1: 我们现在花大力气给文字加上水印，其实你说能从根本上杜绝人工智能生成的文本去制造一些假消息吗？
0: 嗯，
1: 不可能。
0: 是。
1: 但设立这道边界，其实只是为了给有一些不怀好意的人，
0: 嗯，
1: 利用人工智能生成一些谣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坏消息。
0: 对。
1: 主要是为了增加它的成本。
0: 没错，
1: 这其实才是现在划边界、立法、设立规则的最核心的目的。
0: 嗯嗯，包拯先生刚才提到一个，就是说现在给文字加水印的这个方式啊，你比如说像 Anthropic 它的那个 Cloud 那个生成的那个模型，它好像用的是谷歌的一个方案， OpenAI 呢好像是自己的一个方案，就未来像这样的给文字当中增加水印的这个方案，是不是有可能会达成某种共识哈？一个是说所有的主流的比如说闭源的大模型厂商，嗯，可能都会今后在这个文字当中添加一个水印，哎，这个事儿呢未来不再是一个好奇这个可能会引起大家好奇的一个事情啊，未来就像是现在我们生成图片一样，它有显示的有隐性的这个水印，这个大家都是一个能够接受的事情。您觉得这个未来会形成某种标准上的统一，以及一个未来所有的这个大模型所有的这个大模型企业的一个共识吗？
2: 我个人觉得呀，我个人觉得呀，很难啊，很难。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这个真正具备有基础大模型研发能力、训练能力的企业并不多。
0: 嗯，
2: 可以说在这个赛场上，玩家就这么寥寥几个。
0: 嗯，
2: 而且彼此之间的竞争呢是你死我活，
0: 也是
2: 白热化了，非常白热化了。
0: 嗯，
2: 在这种情况下呢，你让大家遵循一个统一的标准，而且是这么关键的技术标准，无异于让大家进入到一个准开源的世界，对吧？
0: 嗯。
2: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越是头部的企业，他越会担心，会不会这样一来拉低了我的这个护城河呀？
0: 嗯。
2: 降低了我的这个市场竞争能力啊，对吧？
0: 嗯。
2: 这点上，而且最关键的还是什么呢？现在大模型企业有很多啊，

0: 这个美国、中国、欧盟都有啊，都有。那么这时候呢，你说很难有一个行政当局说我说句话大家都听，联合国也不行，对吧？他没有强制性嘛。所以说在这时候，你如果没有看得见的手的有形之手的这样的一种强力的约束，外部约束，那么这些企业的内生激励是不鼓励、不主张接受开放性的标准统一的，
1: 是
0: 大家比较悲观。
1: 您说这个还真是，就比如说如果我们说给这个 AI 生成内容添加可识别的标志，对吧？无论它是显示的人眼就能够看到，还是说某种隐性的通过某一些工具才能够查看到，这个可能也许能够大家形成共识。但是你一旦说到这个东西到底以谁家的标准为主导，
2: 这是另一码事儿。
1: 对，这就是另一
2: 码事儿，
1: 这就很难了，这个事儿是不是？所以可能最
0: 后思考，假如咱们仨是三大巨头的领导，我估计咱仨也不乐意啊，凭什么我要
1: 听你俩的
0: 这种呢？是吧？
2: 先把电话挂了，
0: 是吧？
1: 徐冉，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么一个事情啊？你看。咱们之前也说到，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用这个人工智能大模型，对吧？你看，我不知道包冉先生是不是也有这感觉。你比如说，过去我们看到网上的一些文章也好，这个所谓博客也好，其实呢，这个语言能力水平是参差不齐的，差距应该说是挺大的。你有的时候被这个信息流推到一篇文章，你点开之后会头疼的，哎呦，这写的什么呀，对吧？这个语法都不通，对不对？
0: 对，
1: 但是呢，大语言模型出来之后，你会发现整体的下限被拉高了。其实这个某种意义上是好事儿，对不对？
2: 科技平权嘛。
1: 对，你会看，你看看，至少这个语法呀什么的都至少是通顺的、
2: 流畅的。
1: 哎，通顺流畅的，你觉得至少是可读性、普遍性的提高了。那我们说，无论是图片也好、视频也好，还是文字也好，未来我们如果比如说都会有这样的 AI 的这种标志，这本内容由 AI 生成哈、所有的内容、所有的平台都加上这个标志之后，是不是等于都没加？就是我们慢慢会对 AI 生成的东西这件事情变得脱敏，变得就没有那么的敏感，甚至可能会有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你会看到现在有一些这个博主，他真的会在自己的这个内容当中声明，我拍摄的这段视频没有用 AI。
2: 对呀、
1: 换句话来说，就是他为自己的这个人生成的内容打了个水印，
2: 对，
1: 告诉你我这个是，对吧？我就纯手工制作，对吧？这篇稿子是我一个字儿一个字
2: 儿手搓的，我古法手搓的，
1: 古法。是不是以后会变成这样的一个形态啊 ？AI 的这个反而加不加水印的人，你写的话一定要加水印，告诉大家我有多认真。
0: 你这个符合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稀缺性取决了它的价值。
2: 而且我觉得这可能大概率事件吧。很有可能，我觉得是个大概率事件。咱就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大家现在在互联网上、电商平台上，你会常看到一个说这个是什么什么古法手作，
1: 对，
2: 它其实用的是非常不工业、非常不经济的制作方法，去制作了一些无论是食品还是、还是什么衣服等等一些物品吧。
1: 是的，工艺品。
2: 你内心会不由自主的给这件商品赋予更高的价值，为什么？是因为。对呀、
1: 对，
2: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跟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会一脉相承，这是第一个点啊。第二个点就是你刚刚在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了一件事儿
1: 啊，
2: 就是我想到了在照相机被发明前后，肉眼看到的东西，他不知道照片是什么，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随着各个国家法律制度的不断健全，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可能有一些搞法律行业的朋友知道所谓的叫时间戳，什么意思？你这个照片是2026年10月8号晚上9:01:37拍的，它上面就会有一个时间戳，这其实就确定了这张照片它精准拍摄的时间，对吧？我们人给照片加了很多规则之后，现在照片就是一个法庭可以接受的证据形式之一。
1: 这
2: 经过了什么？经过了漫长的时间的积累，经过了技术的不断演进，经过了各个部门之间边界的探索和摸索。 我觉得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在未来也会经历类似的过程。
1: 嗯、
2: 我们
0: 我再提一个徐冉

0: 和血的例子非常类似的，就是现在的数字签名啊。
1: 好，
0: 最早的时候你必须是手写签名嘛，是吧？
2: 对。
0: 现在已经发展到数字签名也可以成为每一个人独一无二的授权的认证了，是吧？这也是一个道理。
2: 是啊，继续。
1: 所以其实我想说的就是，我们人在面对每一次技术革命的时候，都要先把对上一代技术革命的产物先打破，然后再逐渐建立信任的这个过程。
2: 对，
1: 那这一回在人工智能这种技术范式来临之前，我们也一定会重走一遍这样的路。我过去在节目里就是往往会有一个观点呢，我就是说面对未来的这个人工智能生成的时代哈，我可能就是叫目力所及的阶段有点悲观，但远期我还是很乐观。为什么？就是我始终相信人类社会的人类社会的这种对冲和管理机制。
2: 是，
1: 你看为什么 OpenAI、Anthropic 这些大厂啊，他现在会说，你看我有检测这个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文本的能力了，我现在开始在文字当中加水印了。他是真想干吗？他不是啊，
2: 也是符合监管要求吗？
1: 对，他也是为了合规，
2: 是
1: 吧？他也要，甭管是不是内心真的愿意，他也要站出来说，哎，我现在得承担我自己的社会责任了，对不对？所以呢，在这种他被迫要合规的这种人类管理社会的规则之下，我们还是可以更乐观一点
2: 的。是的，是。哎，其实徐冉这个说的特别好，就是你看人工智能整个的这个发展路径哈，一步一个脚印的。你其实人类科技的技术进步的每一步，其实也是这样。你每一步呢，可能会有一些阻力也好，摩擦也好，阵痛也好。但是你会发现你其实是在一步一步向前的，对吧？
1: 对，
2: 前面的那个前景你是可以看得到的，所以
1: 道路是曲折的，未来是光明，
2: 所以大家才会往那个方向去走嘛，
1: 是，
2: 对吧？你不会朝着一个这个很灰暗的未来去走嘛。但是我们说到这个摩擦也好，或者是阵痛也好，就这个文字加水印这个事儿，就大家就提出了一个点，就是觉得有一点点不太能接受。就是有一些文字创作者现在提出了一个观点，是什么呢？就是好，你现在往这个文字里面加水印是吧？啊，我这个找 AI 去查资料，他查了5分钟，唰给我出来了一大堆的这个资料，然后呢，我后面可是花了2个小时啊，我去吭哧吭哧，我去统合这些资料也好，我去整理这些资料也好，最后可能有一些引用也好，或者是有一些拼接也好，或者夹杂了一些我的观点也好，输出了一篇文章。结果我恰好没有改你其中那咱们刚才说到那几个文字水印，然后这个东西就被判别成了是
0: 误判了，
2: 哎，就 AI 生成的。那对于这个文字创作者来说，他是不是觉得这事儿有点不太对劲，对不对？
1: 当然了，他凝结了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就这么被抹杀了吗？
2: 对呀，对呀，对呀，就这个
0: 省的和技术无关了，这个事情和技术无关了。
2: 嗯，
0: 目前来说呢，大家暂时性达成的共识就是社会机制的安排。有这么几个安排现在已经成为共识了。这个首先是在学术界开始的。因为司法界呢要求更加严谨嘛，
2: 是
0: 吧？
2: 是。
0: 而且动辄你一个立法的改变都是漫长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在学术界呢，全球学术界呢现在达成这样一个共识。第一呢，对于 AI 进行的仲裁不可全部采信啊。也就是说，假如说一篇论文被检测出来是个阳性啊，我们说这个和医学检测一样，和体检一样，
2: 是
1: 就是被 AI 动过
2: 啊。对，
0: 那么允许这篇论文的提交者进行抗辩，充分的抗辩。
2: 你这是不是假阳性？对不对？
0: 对，它是个假阳性啊，对吧？这个你可以提交你的证据啊，素材啊，这个包括你的创作这篇学术论文的过程的印记等等等等。假如说你提交的这些抗辩的材料之后是由人类的评审委员会进行人工评审的，人工评审确定确实你这个真的是以真实人类创作为主，那么就会把你那个机器检测的阳性给你勾掉啊，然后你就是真的了，你就是阴性的了，这是一种机制啊，这是一种机制。所以我觉得这种机制以后一定会被推广到立法和司法实践的过程中。那么相关的机器检测假如断定你这个提交的文字证据是 AI 生成的，也允许提交者提供充分的抗辩材料啊，给你一个自我证明的时间和空间，我想这一点共识是有必要的。另外再补充一点。

0: 其实我和徐远一样，短期内悲观，长期也是乐观的。为什么？你看啊，欧盟做的就很好嘛。本身欧洲那么多的国家，但是由于有了一个集体的组织欧盟，所以它能够通过欧盟的立法，有效的开始对这些头部的大企业进行了监管。
1: 是，
0: 不做也不行啊。不做就要罚款的呀。1300万欧元。
1: 对，
0: 或者是上一个财政年度全球营业额的3%。
1: 啊。
0: 这个还挺狠的，这个事儿啊。
1: 那当然，
0: 当然这种的处罚在欧盟历史上呢也不鲜见了。最初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GDPR 也是类似的处罚机制，对吧？
1: 是。
0: 所以说，同时我们看到另外两个世界的巨头，中美之间的元首共识，其中就包括了一条，建立人工智能的对话机制，是吧？我想，我在面对人工智能来袭的时候，合作一定大于对抗啊，一定是共同来取得一种共识。这种共识在今天的地球上，我相信是多于分歧的啊，因为这关系到人类文明的有效存续问题、有效发展问题。
2: 我们人类共同体嘛，对吧？
0: 对，我还是乐观的。
1: 没错，徐然呢？
2: 我觉得这个事儿啊，我们要回归到技术本身，其实也有的说。为什么？就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给文字加水印它的技术背景和技术逻辑，对吧？
1: 是。
2: 我不客气的说，就这种技术，我到就是以目前的技术实力来讲啊，它就根本没多大用。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咱分开来看啊，我现在有东西能识别出这个文字它究竟有没有被加水印，对吧？
1: 对。
2: 即使检测出来了，它能说明什么呢？它只能说明我这段文字经过 OpenAI 的这个工具，它用过。难道检测出这个水印就证明在这个里面没有，一定没有凝结人类的无差别劳动吗？
1: 是的，
2: 像刚才负责你说的那种，是吧？我让他给我生成了一小段数据，但我觉得他这个数据写的不太行，我又疯狂的改，我改了3个小时，我改了什么的7个小时、8个小时，对不对？
1: 对。
2: 但是它里面可能还是包含有 OpenAI 的这个文字水印，对吧？好，那这是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没有查到水印。就能又能说明什么呢？
1: 对，
2: 很有可能你太短了。
1: 对，
2: 你被是那个我加入的那些偏差的小信号，因为你文字太短，所以我查不出来。
1: 是是。
2: 难道说查不出来水印就意味着我一定没有用人工智能吗？不能。
1: 或者说没有查出水印就意味着所谓更好吗？这个事儿也不一定。
2: 也不一定。对，而且你好像只能说从概率上来讲，大概率这段文字是人类生成 的对吧？所以你说以目前的，就以我们做节目今天的这种技术能力判断，它的用处是什么？我觉得意义不大，它更多的是种态度。
1: 对，两个方面哈，一个呢是像这样的机器水印，刚才包远先生提到一个观点哈，它其实有助于人工智能和人工智能之间去识别身份。比如说同样的一篇文章，交付来交付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个其实是另外一个人工智能生成的，那我是不是不太能够把它作为一个输入训练语料呢？对吧？
2: 对，
1: 这个可能是个这个机器之间身份识别的一种方式。另外呢，就是人在其中的作用啊，我觉得就是那个关键的署名啊。你只要为了这篇文章，你这个人做了署名，就意味着你要对这篇文章的所有内容负责任。对，不管他是不是使用了人工智能，有没有被水印识别出来，这些哎，你就是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作者的这个责任心，这个责任承担责任的能力，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最重要的，这也是人的价值所在。
2: 对，
1: 我们也感谢包远先生，感谢徐然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二位，
2: 谢谢大家。
0: 好，谢谢。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在很多朋友的观念当中，头晕头疼是高血压给出的信号，但实际上高血压是一个无声的杀手，它带来的损害往往在出现明显症状之前就已经悄然在体内发生了。如何科学进行预防和干预高血压？近期气温

0: 下降，昼夜温差拉大，患有高血压的人群容易出现血压波动的情况，又该如何正确应对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 31.6%， 相当于每三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患病。同时，超半数患者对自身病情一无所知，长期未控制的高血压会增加患心脏病、脑卒中等疾病风险。越早看见血压的变化，就越有机会把损害挡在门外。尤其是对有遗传家族病史的人群来说，更应积极关注血压变化。临床数据显示，约 60% 的高血压患者有高血压家族史，如父母双方均于55岁以前发生高血压，其子女患高血压的风险可能增加两倍以上。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提示，相关高危人群应该实现血压的定期测量，长期监测。
2: 有高血压家族史的人建议呢，从30岁起呢，每年至少测量2到3次的血压，有条件呢可以自备家庭血压计，每月呢监测1到2次。超重或者肥胖的人，长期饮酒，长期精神紧张或者熬夜，也应该每半年测量一次血压。还有一些合并其他慢性疾病的，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呀，再一个血脂高的患者呀，再一个还有这个慢性肾病的患者，也要定期监测血压，通常呢每3到6个月复查一次。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血管硬化呀，弹性下降，高血压患病率呢显著升高。40岁以上的人呢，建议呢每年至少测量2到4次血压。
1: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能够预防及推迟高血压的发病。高华伟建议，
2: 减盐非常关键，应该每天的盐的摄入量呢，应该是5克以下。尤其需要注意的呢，就是这个酱油啊、咸菜呀、还有一些香肠啊、腌肉啊，它里面含盐量是很高的，这一块呢也要算进去，要控制脂肪的摄入。对于超重啊或者肥胖的人，这个减肥是挺重要的一件事儿。体重每减轻10公斤，收缩压就是这个高压呢，有可能会减5到10毫米汞柱。此外呢，也要增加运动，比如说这个快走啊、游泳啊或者骑自行车啊，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些有氧运动。然后另外呢，保证充足的睡眠，对这个血压的控制呢也是很有益处的。
1: 深秋季节，明显降低的气温会引起外周血管收缩，这是造成高血压人群血压波动的重要诱因。尤其是针对部分夏季因血压水平降低调整药物的患者群体，应及时做好血压监测，并考虑前往医院，由医生评估后进行用。
3: 寒冷刺激使血管收缩，血压升高，晨风现象更加明显。晨起后不要急于下床，先在床上活动几分钟，缓慢起身，坚持每日监测血压，尤其要关注清晨和夜间的数值。再就是按时服药，切勿因感觉没事儿就停药。外出时注意头颈部保暖，避免突然暴露在寒冷空气当中。如果血压波动太大，或者出现头疼、胸闷等等症状，要及时的就医。
1: 秋季也是柚子上市的季节，对于长期服用降压药的人群来说，柚子中含有的呋喃香豆素会抑制肝脏代谢酶的活性，影响药物代谢，可能造成患者体内血药浓度异常升高。广东省中医院主管药师潘志然提醒，尤其是西柚等含有该成分较高的水果，高血压用药人群应慎食。
4: 高血压的药还有降脂的药，柚子一起合用的话呢，有很多药物都有相互作用的。血药浓度的异常升高呢，放大了药效，如常用的降压药容易引发低血压，轻则出现头晕、心慌、乏力的症状，严重时可能导致患者晕厥甚至休克。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卫生健康领域的话题。当地时间10月5号，美国纽约州州长发布命令称，纽约州针对麻疹疫情宣布进入灾难紧急状态，有效期为2026年10月5号到11月4号。此外，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卫生官员介绍，宾夕法尼亚州今年麻疹病例已经突破1000例，为30多年来美国单个州出现的最大规模的麻疹疫情。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数据显示，美国今年报告将近3900例麻疹病例，为1991年以来麻疹疫情最严重的一年。曾经被认为已经在美国消除的麻疹为什么会卷土重来？麻疹传染性极强，公众又该如何预防呢？我们一起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的分析。
5: 麻疹疫苗的保护效果很好，纽约州曾经也已经消除麻疹。那麻疹病毒为什么还能在当地快速传播呢？
6: 其实美国最早接种麻疹疫苗之后，基本上达到了消除麻疹的这么一个

0: 情况，但是也是近些年来，因为麻疹已经太罕见了，所以很多地区对于接种麻疹疫苗，它就产生了犹豫啊。很多人说麻疹都好多年没有了，可能是不是没必要接种了？那还有一些人呢，是反对疫苗接种，或者是听信了一些疫苗有害论的谣言，不愿意给孩子接种疫苗。再加上确实麻疹少见了，就是不愿意接种。那确实是说在这次出现麻疹疫情的这个像纽约州这些地区，很多地方的麻疹的疫苗接种率已经不到80%了，远低于我们建议的95%的这个接种率的要求。所以一旦有麻疹病例啊，比如说从外边输入病例了，在这些疫苗接种率低的地区就很容易爆发。过去就有一些输入病例，旅行者带来的，然后呢引起当地的本土病例。那么这次确实是两个叠加，疫苗接种率下降，再加上有些旅行的交叉感染啊，导致呢当地出现了麻疹疫情的反弹。
1: 麻疹为什么被称为传染性最强的呼吸道病毒之一？它的传播能力究竟有多厉害？
0: 评价一个传染病的这个传染性，它有一个指标叫基本再生指数。这个基本再生指数呢，是指的是说，如果有一个感染者，他周围的人都没有免疫力啊，就是都没有疫苗，也没有采取防护措施，平均被感染的人数，这麻疹的这个基本再生指数呢是12到18。就是说如果有一个麻疹的患者，他周围的人群里边都没有打疫苗啊，也都没有戴口罩这些措施，那么可能就会传染12到18个人。那么在没有疫苗的时代，大家可能也不采取措施的情况下，确实是可以做到1传10，10传100，所以很快就都会被传染了。这个麻疹的另一个特点呢，就是说它一旦感染，90%的人都是有典型症状的人，几乎就没的时候，大声说话的时候，从呼吸道里排出来的这些飞沫有传染性，并且说呢，它的这些飞沫可以在这个相对密闭的房间里空气当中停留2个小时。所以就是如果一个感染在这个房间里停留过一段时间之后，其他人在随后的2个小时内进来都有可能被感染啊。所以过去说麻疹叫见面传，你只要接触过，如果你没打疫苗一定会被感染上，甚至你可能没见着感染者，你跟他先后进过一个房间都会被感染。所以这也导致呢，麻疹的这个预防它需要疫苗接种覆盖率非常高。
1: 完成2针麻疹疫苗接种之后，感染麻疹的概率是不是就变得微乎其微了？
0: 麻疹疫苗其实我们经常和一个类比，就是天花疫苗，就天花是疫苗也是效果非常好，而且只要人群的疫苗接种率足够高，那么就完全可以阻断这个疾病的传播，甚至说可以消灭这个疾病。麻疹呢，它需要2剂疫苗，基本上认为1针疫苗之后，它的这个保护率就可以达到90%以上啊，甚至93%以上。如果是我们接种2针，像我们国家现在就是8月龄和18月龄各打1针，就可以达到97%以上的这个保护效力啊，就基本上是不会再得这个病了。
1: 对于普通家庭，尤其是孩子家长，麻疹疫苗接种要注意什么？
0: 首先呢，就是说麻疹的这个接种呢是咱们计划免疫的，就是8月龄啊，咱们打的是这个麻疹风疹腮腺炎啊，是3联的疫苗，就是8月龄打1针，18月龄打2针。孩子们呢，其实因为都有这个接种本或者是有这个疫苗接种的 APP， 咱们可以查一下。如果是已经到了年龄了，因为各种原因这个没打，或者是这个没打全，咱们就尽快去补。那像2000年以后出生的人，基本上都是有明确的这个记录的，可以看接种本或者是 APP。 那2000年以前的呢，可能这个记录就不全了，那么拿不准的也可以咨询当地的疫苗接种这个门诊，看看是不是咱们能补1到2针。那特别提醒的就是高风险人群，比如说要前往这个麻疹发病率比较高的地区，那么咱们可以提前去打上1针啊，作为一个加强。像医院里的医务人员，比如发热门诊啊、儿科门诊啊、感染科门诊呢，也应该确定自己是不是曾经接种过2针的麻疹疫苗啊。如果没有打的，也一定要把它打上，因为麻疹是8月龄开始接种啊。那8月龄以下的孩子呢，他一部分免疫力是这个通过这个胎盘过来的抗体，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是可能这个保护作用不够，所以对8月龄以下的还没有打疫苗的孩子，咱们要靠家人形成一个免疫保护，也尽量让全家人，包括我们的父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甚至月嫂啊，都确认自己有过这个接种记录啊，这样对孩子形成一个保护。因为孩子一旦感染，他出现肺炎啊、喉炎啊这些合并症的风险更高啊，出现重症、危重症的风险也高，所以保护好孩子。
2: 昨日

0: 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十一长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各位休假回来都还好吗？假虽然放完了，但是假期的美好记忆都还在，也给我们的生活注入满满的元气。这个国庆长假呀，河南老君山景区的一个保留项目一元午餐又火了一把。游客花一块钱就可以吃到热气腾腾的玉米糊涂面、煎蛋，搭配黄瓜、番茄，听说呀还有每人一个鸡腿儿。无独有偶，山东日照五莲山景区也推了一元大锅菜。在山西晋城的司徒小镇，打出的是入园免费早午餐，十几种小吃免费领取。这些低价餐饮像是一种信号，在告诉大家都吐槽景区高价餐饮，我们就用实实在在的低价来释放诚意。像我们刚才说的河南老君山的这个一元午餐，当地已经做了十年，我们也看到更多景区纷纷跟上。那为什么呢？这笔经济账算起来怎么都是亏，但是要知道付出了一些基础餐饮成本之后，还有景区的衍生餐饮娱乐消费，那收益是多少倍于这顿饭钱。而往往主要以当地特色为内容的低价餐饮供应，也不失为一种美食推介。吃完了一元午餐，还是会在景区开展的多重消费，不会因为这份午餐的供应而失去市场。一元午餐实实在在是为景区大赚吆喝，还不赔本儿。社交的传播流量加持，这广告费如果只是一些低价餐食的成本，这性价比您说是不是还是相当可以的。当游客已经越来越见多识广，我们还是会被一元午餐或者一元大锅菜打动。这是一份景区里的平凡烟火气，一碗普通的乡土家常菜，让游客感觉到文旅项目不是指精打细算，而是有来有往，人情冷暖，让大家吃得热乎舒适。评论区里那些被温暖到了的真实评价，才是景区最好的口碑。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国庆长假刚刚过去，您出门了吗？现在自驾游是不少朋友，与此同时充电焦虑也成了不少车主假期出行的一块心病。

0: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 671.1 万次，充电量达到 1.63 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23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 50% 以上。充电量持续攀升，充电服务保障水平怎么样？面对国庆假期的充电大考，各地服务区拿出了哪些新招、实招来缓解车主的充电焦虑？我们这段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到各地去看一看。
1: 2026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高速服务区不仅是旅客歇脚的驿站，更是新能源车辆的能量补给站。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为了让车主旅途不掉电，湖南高速持续加密充电设施，升级智慧服务，从极速超充、移动补能到线上预约、线下服务的全面升级，为新能源车出行提供了有力保障。
2: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充电特别繁忙的服务区，高峰时段呢排队的时间大概是在30到40分钟左右，整体平稳有序的。
1: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河南交投开封服务区针对节假日自驾游出行高峰，提前做了预案，在新能源充电区设有专人引导维护，基本上可以做到即到即充、即充即走。在连霍高速中牟服务区，来自新疆的车主张伟尝鲜体验了新投用的储能充电方舱，忍不住连连点赞。
3: 我从新疆过来旅游，准备去日照那边，然后刚好下来充电，发现了这个充电桩，然后没见过，就想尝试一下，然后使用起来也挺便捷的，很方便。
1: 储能方舱直接接入服务区内的变压器，自带储能系统和直流充电枪，相当于在老充电桩之外增加应急补能车位，车主来了直接就能快充，有效缩短排队等待时长。国网郑州供电公司营销部专责尚继武，
4: 可以在充电高峰时段释放储能电量，与站内其他的充电桩互为补充，同时在上级线路突发故障时能够启动应急供电，保障基础充电服务不间断。
1: 不仅有这样的超级充电宝，在这里国网河南电力建设投运的新型充电站也给新能源车主吃了定心丸。这类型充电站采用了新一代液冷超充技术，让高速补能进入一刻钟时代。现场运维人员王万福，
5: 使那个普通家庭的这个车辆从那个低电量能充到满电量仅需要15分钟，然后这样的话就大大缩短了这个车主这个充电等待的时间，就缓解了这个车主的出行的充电焦虑，这样的话可以使车主充上电、充好电。
1: 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6: 整个假期来看，我们所辖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运行总体平稳，秩序良好，没有发生大面积长时间充电拥堵和设备瘫痪的情况，车主体验持续向好。从整体运行情况来看，假期呈现非常明显的双峰特征，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沿线各大服务区充电量、进站量都是峰值，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反成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1: 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持续增长，节假日群众绿色出行比例不断提升，国家能源局指导各地提前细化完善充电保障方案，组织有关方面利用信息化平台加强监测，做好应急调度，有效保障了今年国庆期间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出行的充电需求。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

0: 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1: 充电量节节攀升的背后，是越来越多家庭选择绿色出行，也考验着公共服务的响应速度。无论是设施加密，把功夫下在大家出行之前，把保障落在细处，绿色出行的路才能越走越踏实。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打开手机，点一份外卖，叫一辆网约车，或者看一场网络直播，这些再熟悉不过的日常场景背后，活跃着大量的劳动者，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就叫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近年来，以平台用工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在我国蓬勃发展。可是另一边呢，跑多久、派什么单，全由算法说了算吗？如果报酬说扣就扣，风吹日晒，缺保障，遇上纠纷也不知道该找谁，那也让不少人心里觉得没底。这么大一个群体，他们的权益到底该由谁来兜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到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从算法规则到工资报酬，从休息权利到维权渠道，新规会给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实实在在的改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以及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0: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能享受哪些保障？办法扩大了劳动保障的对象范围，首次以部门联合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通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概念的界定，覆盖了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运司机、网络主播等主要新就业形态群体。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3: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0: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规定的部分基本劳动权益是传统基本劳动标准规则根据新就业形态特点的调适适用，例如在工资支付方面，规定按约定周期提取劳动报酬，且不得收取手续费。
4: 针对新就业形态领域扣罚款滥用的现象，鼓励采取正向激励方式，不得滥用罚款等惩罚性措施。在休息权益的保障方面呢，强调呢，通过公开透明和工间休息等方式来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益。考虑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作业的特点，规定了恶劣天气的劳动保护问题。
0: 此外，办法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的集体协商和权益救济等集体性和程序性权利进行规定，明确提出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通过工会或劳动者代表进行集体协商的权利，赋予劳动者通过企业内部申诉、申请劳动争议调解、仲裁、诉实践中，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约定不明、用工主体不清，是新就业形态领域争议多发、劳动者权益受侵害的重要原因。引导和规范当事人签订事项完整、内容合理的协议，成为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预防争议的重要路径。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4: 根据用工关系性质，要求不同主体签订不同的协议，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

0: 定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1: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0: 为保证劳动规则的合理性，办法创新性地引入了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对劳动规则的监督义务，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发现存在不合理、可能损害劳动者权益的劳动规则后，应当及时提出并推动完善，否则执行该规则给劳动者带来损害的，那平台合作企业应当与平台企业依法担责。如果他尽到了上述义务，也就是说对不合理的规则提出了异议并积极协商沟通的话，那他可以减轻他的相关责任。
1: 王天玉指出，办法也有力地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2: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1: 遇到问题，劳动者该找谁？办法构建了多层次、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王天玉表示，在企业内部，要求建立常态化沟通和申诉机制，劳动者对劳动报酬、工作时长、考核评价、封禁账号等提出异议的，企业应当在48小时内人工答复。
2: 在企业外部，健全调解组织，调解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衔接的一站式调解模式，劳动者有权向主管部门投诉举报，或者依法申请仲裁提起诉讼，并可以将平台企业和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列为共同当事人。此外，办法还规定了工会监督和法律援助制度，明确劳动关系认定争议的考量要素，全面畅通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维权渠道。
1: 办法不是要打压平台，而是要在鼓励创新的同时守住劳动者权益的底线。如果您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或者您身边有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不妨登录人社部官网查看全文，提出您的建议，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被看见、被保护。这不仅是制度的进步，更是社会的温度。
3: 如今，大量的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早就已经融入了你我的日常生活。发展可以快，但是保障不能缺，补齐短板正当其时。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在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相信很多自驾的游客和返乡的朋友都在归程的时候把特产和一路需要的物资塞满了后备箱。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这份后备箱里的牵挂却可能因为对法律法规的不了解而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最近网传一名车主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网传说法还称，交警给出的解释是，这种行为是客货混装，且私家车属于非营运车辆，在后备箱装载大量整装商品就构成违法。这个网传案例是不是属实？处罚逻辑又是不是符合法律规定呢？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怎么装？装到什么程度算违法违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采访了业内专家，我们听听他们怎么说。
5: 看到这样的传言，或许很多车主会对这份罚单不解，后备箱不就是用来放东西的吗？什么情况下会被检查？被检查出放了多少东西要接受罚款呢？针对国庆假期返程高峰车流量激增的情况，一位常年在执法一线的交警向记者透露，逐辆车拦下来检查后备箱会加剧拥堵，

0: 公安交管部门通常不会这样执行，而车辆的后备箱往往有一定遮挡，交警凭借肉眼很难直观看到车里有什么，这时经验性判断成为实际执法中的参考标准之一。
1: 看后备箱压轮胎压得特别低，很明显的就是里面装了重物或者是有超载的情况，就会认为它是影响了行车安全，所以我们就会让他停车接受检查。
2: 处罚肯定不是最终的目的，我们也是为了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0: 实际上从法律层面来讲，私家车后备箱能装东西从未被禁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载客汽车除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外不得载货。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可持续交通研究中心国家高端智库研究员郑翔向中国之声解释，内置行李箱也就是后备箱是法律唯一认可的车内载货区域，乘员舱含前后排座椅和车内地板不属于合法载货空间。他进一步分析，综合条例中的多项规定，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要遵循以下条件：
3: 所有的物品完全放置在后备箱封闭空间内，不占用乘客的区域，包括放倒或者是拆除后备座椅乘坐的空间，而且装载货物的后备箱箱门呢，应该是完全正常关闭，货物的高度不会遮挡车内后视镜的视线。货物总重量呢，不超过车辆行驶证上标注的最大允许总质量减去车辆准备质量后的核定载重值。另外呢，就是装载的物品应该是属于个人自用的范围，不能以盈利为目的从事经营性货运行为。
0: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明确，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郑翔表示，对客货混装的认定也遵循这一原则。该情形通常包括将货物放置在后排座椅、副驾驶或乘员舱地板上，哪怕后排没有乘坐人员。为了装货，擅自拆除后排座椅或者放倒后排座椅后，将货物堆放在乘员舱连通区域。后备箱货物堆放过高，完全遮挡车内后视镜视线。装载的货物长度、宽度超出车厢范围，导致后备箱门无法正常闭合。以盈利为目的使用无货运资质的私家车从事快递、货运等经营性运输活动。针对网传，部门人士向记者证实，如果是私家车后备箱里放10箱自家喝的矿泉水，只要不超重、不超尺寸、不挡视线，能关得上，按现行法规很难找到处罚依据。网络上传播的对该案例的描述可能丢失了很多细节，现实中车主还要同时满足其他违法违规条件才会受到如此处罚。郑翔强调，客货混装的违法核心不是装了多少货，而是人和货共用了本该只载人的空间。治理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的初衷，也是避免货物装载不当带来的多重安全隐患。
3: 如果后备箱装载过量，行驶中的这种震动啊，会使后备箱的货物呢不断挤压车门，可能会导致车门意外开启，货物散落路面呢，会危及其他车辆的正常通行。如果货物堆放过高呢，遮挡后视镜视野呢，也会使驾驶员无法及时掌握后方路况，难以做出有效避让。特别注意呢，就是私家拥有的小型汽车呢，它和货车不太一样，它没有在货舱和驾驶室之间设置隔板。那么这样的话呢，紧急制动或急转弯的时候，车辆货物的移动呢，会引发重心偏移，削弱车辆的这个制动效果和行驶稳定性。而且呢，货物容易向前倾倒，会干扰操作，有可能会对前排人员造成伤害。
0: 当然，不只是在后备箱。若客车内违规装载大量货物，尤其是较重物品，将显著加剧制动系统的负担，可能影响制动效果。更危险的是，车辆一旦侧翻，货物与乘客相互混杂，会严重阻碍救援工作的开展，延误宝贵的施救时间。而根据不同的违法情形，相关处罚也存在明确区别。郑翔补充，
3: 单纯的违规在乘客座位的这个箱体里载货，没有影像安全的，一般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的规定，就是说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的规定，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上罚款，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处罚。如果是涉及到无资质的从事经营性货运的话，那么它的这个行政处罚罚款的额度呢会更高。另外呢，就是如果超载，他会按超载的相关规定追加处罚。
0: 文明用车，平安出行。交警提示，车主可按照大下小上、重前轻后的原则摆放后备箱物品，这样可防止急刹时重物压损。

0: 其他物件。后备箱物品不多的情况下，开车过程中物品很可能会随车厢晃动，用弹力网固定住易碎物品或小件物品，可以更好保护它们不被损坏及丢失。另外，后备箱的行李箱隔板上方最好别放东西，否则不但影响驾驶员观察车后状况的视线，刹车时也容易使物品冲入车厢内，对车内人员造成伤害。
1: 所以大家现在明白了，对于普通私家车来说，法律并不禁止在后备箱放置自用物品，但是前提是呢，货物完全在后备箱内，车门可以正常关闭，不遮挡后视镜，不超过核定载重，更不能占用乘员舱或者从事经营性的货运。面对网传的十箱矿泉水被罚的说法，大家也不用过度恐慌，也不能因此忽视客货混装背后的安全风险。返程路上，咱们把东西放稳，把视线留出，把安全带回家。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7: 一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
10: 更健康的中国区。
1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2: 广西金嗓子，
1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祖堂的热血红娘。
15: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车道方向打人，飞行条件很棒，
16: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之腿的垂直返回。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暖
17: 队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号，美国国土安全部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详细的情况，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2: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0,000，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0,000。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但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
3: 会倒闭，所以呢，如果有大量的学生能够赴美留学，至少可以保证这些学校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就是美国自身具备的优势，一定要把它充分的利用起来。这个教育资源，还有这个签证的所谓的吸引力，这是他的一个思路。
2: 刘卫东进一步指出，新增费用大概率会被学校转嫁给学生，或形成双输的局面。
3: 虽然现在要求是由学校来交纳，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都不会自己去交纳这笔费用，他们一般都会转嫁给学生。那转嫁给学生以后呢，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对于大学，对于研究机构，以及对于国外的学生本身，其实都是一种双输的一种效果。美国国内呢，一些民权组织，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们自己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再次去在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司法的介入能够阻止政府的相关的举措，这个是大概率的事件。
2: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有分析师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刘卫东观察，一旦这项协议真正开始实施，或将给美国带来弊大于利的影响。
3: 第一呢，就是美国的创新与专利的产出会明显的受损啊，因为调查显示啊，这部分群体啊，在美国的专利了、人工智能了、半导体了、这个新能源了这个领域，他们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如果其中的一批人因为无力承担相关的费用而离开美国，那么受到损失的是美国自身，会降低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专利的产出，削弱美国的技术的领先的优势。第二个后果呢，这些人才啊，他可能离开美国以后，他就像其他国家去转移，有些呢可能是美国的盟友，还可能就是把人才去排挤到他的竞争对手那边去，所以这对美国来说它是一种双重的更大的损失。比如一些初创公司，它的这个资金流有限，所以它就不再敢雇佣这样的学生，即使雇佣的话，它也要尽量争取一年就把它辞退，因为往后再延聘的话还得再另外多交钱。但是有些项目呢又是长期的项目，所以就导致整体的研发进度啊都会受到明显的阻碍。第三呢，就是即使有一些人或者企业或者是这个雇主愿意交纳这笔费用的话，它给美国政府实际带来的收益也是很有限的啊，跟美国政府现在的这个赤字的规模来比，微不足道，杯水车薪。但是呢，带来的负面后果却是非常的明显。
1: 所以这项拟议规则最终能不能落地尚待观察，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如果美国执意抬高国际学生留美工作的门槛，最终受损的不只是国际学生的前途，还有美国自身的创新活力和人才竞争力。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劲酒特约播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被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讲述小提琴演奏

0: 家、音乐教育家于丽拿的故事，请听。
1: 喜欢，这是我们的目标。我就是国家培养出来的一个人，我的一生也就是为这个国家服务。你能够给学生更多，那么学生呢，一代一代比你更好。
2: 于丽拿，1940年生，今年86岁，小提琴演奏家、音乐教育家，上海音乐学院终身教授。他1959年在上海首演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唱片发行量多达300多万张，是中国器乐唱片发行量最多、影响面最广的唱片。从教64年来，他深耕小提琴教育事业，致力于小提琴艺术民族化探索，推动我国小提琴事业在世界舞台唱响中国声音。
0: 于丽娜几年前做完膝关节置换手术，医生千叮咛万嘱咐，不宜多走，避免久站。可一听学生拉琴，她就坐不住。学生的前奏刚拉响，于丽娜就走上前，双手随着乐曲的节奏划出高高低低的曲线，一站就是1个多小时。
1: 比上次课进步不少，特别你的情绪的变化进步。
0: 每周五下午，于丽娜都有5个小时的课。因为一名学生要去参加小提琴比赛，上午多加了1个小时的课，午饭吃不成，下午的课又接上了。学生倒是习以为常。早些年于丽娜住得远，她经常边吃饭边给学生上课，吃着吃着，不是勺子搭在嘴边半天不动，就是手里的筷子捂成了指挥棒。工作日忙，周末也忙，开学了忙，寒暑假更忙。
1: 刚刚过这个暑假，有一个学生因为马上要比赛，那我一个暑假里面给他上课，假如说1个半钟点是一节课的话，我上了24次课，那么我们一个学期呢只有17次课，就是比一个学期课还多。对，
0: 假期来找于丽拿上课的有很多学生，学琴的地方从教室换到于丽拿的家，上课免费。
1: 叫我人在上海，我就给学校学生暑假寒假一定给他们上课，
3: 而且是不收费。
1: 我做学生的时候，我的老师
0: 于丽拿偶尔会恍惚，童年的时候明明是被钢琴的声音打动，怎么偏偏会为了顶不喜欢的小提琴忙活了一辈子？
1: 9岁10岁那个时候，我婶婶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国立音专学习钢琴的，她在楼下弹琴，我听得清清楚楚，像自己家一样。她就教我们所有的小孩练琴，其他孩子还不练，轮到我的时间，我是老老实实就去练。
0: 上学练琴直到小学毕业，于丽娜等待初中开学的那个暑假，家人从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生启事。
1: 是因为贺乐丁院长觉得人才一定要从小培养起，就在1951年的时候，他就主张成立上海音乐学院少年班，后来就改名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我的表姐呢，她的钢琴比我弹得深，弹得早，家里的人叫我们去考的嘛，我就跟着她屁股后面就再来考了。最后我考取了，她没考取。
0: 意外有时是惊喜，有时是当头一棒。高高兴兴地进了少年班，开开心心地上了一学期的课，一场看似平常的期末考试竟成了于丽拿人生的十字路口。
1: 那我们台湾的俱乐部呢出来了，到时候基本上开开手
3: 手背手心、
1: 看完了以后就走了。到第二学期一开学，墙上就贴了一个名单，某某某小提琴，某某某大提琴，某某某还是钢琴。但他根据什么分的呢？手细的小提琴，手粗的大提琴。
0: 彼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对小提琴这个西洋乐器没有多少人了解。书上说小提琴是乐器中的王后，11岁的于丽拿心里还是不乐意。
1: 小提琴刚开始学的时候就杀鸡叫一样的，很难听的。那小提琴知道什么动作都是人体很自然的动作，
3: 胳膊要转过来，
1: 原来走路是这样的，都是别扭得很，对吧？
0: 抗拒归抗拒，练琴可一点没耽误，但让于丽娜难受的是， 每次下。

0: 响演出完，台下的掌声总是似有似无。
1: 那次我们到农村去演的时候，老百姓慢慢都走了，只剩下一个老妈妈在那里，因为我们很感动呀。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忠实的听众，对吧？我下来就问他，老妈妈，你觉得好听吗？好听的。你最喜欢什么？他说，我家里的凳子在你们坐在那里，我在等凳子。我们当时就觉得很痛苦，分配我学了这个，我们也努力的学了，但是听不懂，不喜欢。
0: 究竟怎样才能让我们的观众喜欢上小提琴？上海音乐学院很快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实验小组先试着用小提琴拉中国歌曲，再拉《步步高》《花儿与少年》等经典乐曲，练熟了，心里没底，于丽娜就和同学背上乐谱，扛起谱架，到外滩去考试。考官是老百姓，
1: 一下子围了很多人。那个时候你就感觉
2: 不是稀稀拉拉的掌声，
1: 老百姓的脸你就看了，他听得懂，他就笑眯眯的。
0: 那一张张笑脸让实验小组有了莫大的底气。一群年轻人开始琢磨，我们能为国庆十周年做些什么。
1: 我们是管弦系浙江队的全勤老师同学，在那个地方深入生活嘛，我们小组要开会，大家一下子意见就统一了，我们要搞一个小提琴协奏曲，有气势的。那么写什么呢？因为合唱号是在豫剧团的，就提了一个梁山伯祝英台。
0: 时任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的孟波最终选定了梁祝，作曲的任务交给何占豪和陈刚合作完成，要求只有一条，让小提琴讲中国话。1958年底，于丽娜和同学回到学校，陈刚跟何占豪写完一段，他们就抄一段，试奏一段。
1: 那个时候，

0: 呗，就是楼他会投两句，有好多二胡的那种滑音什么，这是一个完全全新的一个东西，是我以前学小提琴的所有西洋教材里面没有的，这把它要画到小提琴上来了。
1: 正式演出二十来天之前，老师们通过考试选定演奏感染力最强的于丽拿担任梁祝首演的第一小提琴手。1959年5月27日，上海兰心大剧院座无虚席。18岁的于丽拿身着白衬衫、蓝裙子，一双擦得发亮的黑皮鞋，配了一双崭新的白袜子。

0: 拉到最后一，你觉得一个很轻的一个泛音吗？拉完以后，全放下来，没有声音的就，哎呀，
1: 好担心啊！
0: 哎呦，过一会儿就掌声来了，哎呦，他总算有掌声了。然后跟指挥握手，再跟首席握手，按惯例鞠个躬，合唱好在乐队里拉。陈刚不就在旁边，请出来鞠了躬，谁知道我还在鼓掌，那我们出去再谢个幕，还在鼓掌，那怎么办呢？新作品没有返场的，那么就是这个作品再来。
2: 那天究竟是把《梁祝》重新拉了一遍，还是从楼台会开始演奏的？于丽娜始终想不起来，她耳边一直回荡着从未听过的如雷鸣一般的掌声，他们终于用手里的洋乐器拨动了中国人的心。此后不久，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传遍九州，于丽娜收到了全国各地的来信，接到了很多地方演出的邀约。1962年，于丽娜走到了人生的又一个十字路口，22岁大学毕业，她被分配到上海音乐学院当老师。
0: 不愿意，做老师跟拉琴是两样的。那时候叫我拉琴我可以的，你叫我做老师我不会，学生一拉完我就讲不出什么，不对，反正拿过来我拉给你听，我基础也不够，曲目也不够，就是一辈子在学，一辈子在增加我的储备。
1: 您现在还需要

0: 学习吗？
1: 我需要八十岁我还在改东西。
2: 于丽娜先后担任三十多个小提琴国际奖项的评委，她在台下既当评委也做学生。
1: 我做评委的时候，我都是在知道当前的世界潮流的时候，就觉得你是在欧洲的哪个大师下面学的。我说我在上海学，我是全世界的好的都拿过来，现在是做到了所有的国际比赛，人家一看到中国人来了，对手来了。
2: 2010年，于丽娜70岁，那一年她举办了一场音乐会，主题是告别舞台。
3: 你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您继续演出的话，可能就是另外一种人生。
1: 自己还是比较客观的看自己，技术是不够的，你真的做一个独奏家我还是不够格。
3: 心里面会有不舍和遗憾吗？
1: 没有，我觉得我年纪大了，精力会越来越不够，所以我集中在教学上了。演奏也小提琴，教学也是小提琴，这个小提琴为我们国家继续服务。除了学生以外，我培养青年教师，他们要接班，要将来教的比我还要好得多。好，很好。
2: 于丽娜的学生里最小的9岁，有的学生不是毕业了，又带着孩子来跟于丽娜学琴。
1: 他爸爸是我学生，他妈妈是我学生，所以我说你们家里是辈分怎么说呢？是师哥师姐师妹啊，还是爸爸妈妈？
2: 于丽娜的妈妈也是老师，她一直记得小时候和爸妈坐在一起吃饭，妈妈聊的不是今天去谁家家访了，就是哪个孩子的作文写得好极了。从做了于老师那天起，学生也成了他最大的牵挂。
1: 你想想看，假如附小到我班上，附中6年，本科4年，研究生3年，博士生可以3年到6年，19年。有个学生就是这次是来拉琴，拉完以后说谈恋爱了是吧？你怎么知道的啦？我说你的音乐告诉我，
3: 这么敏锐吗？
1: 是的，因为我们这个是感情的东西。我不是他的父母，但是我是他的第二个父母。
2: 2022年，于丽娜从教60周年。11月23日晚，上海音乐学院歌剧院举办了一场名为《于丽娜和她的学生们》音乐会。在学生们的请求下，82岁的于丽娜走上舞台，和68名学生齐奏《梁祝》。看着身边大大小小的孩子，于丽娜知道，让小提琴说中国话，当年的大目标就在眼前。
1: 我的一切成长都是国家。我是11岁进入上海音乐附中的第一班，那个时候我们是住读的，我伙食费都不要付的。我就是国家培养出来的一个人，我的一生也就是为这个国家服务。
4: 记者手记，
5: 我是记者冯慧玲。不止一个学生当面的时间呀，有这时间再摸摸琴不好吗？大学5年，先生有3年时间都在下乡，此后的人生岁月里，他仿佛总在补课。40岁学英语，想跟各国的小提琴专家透视学艺。59岁学开车，不想因为住得远耽误了上课。86岁了还在学。于丽娜一辈子在教学生，也一辈子在做学生。耄耋之年，琴弓依然在手，悠扬的琴声里还是着华夏的腔调。
4: 感谢收听由中国劲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妹，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9: 探视器准备完毕，
10: 2号位最后准备。
11: 2号位允许起飞。
12: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0: 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4: 胖哥现在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宇宙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9: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0: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1: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2: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3: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6: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理想闪光。
3: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最近一段时间，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在湖北如火如荼地展开。这场以共建长江文明、共谱时代新篇为主题的文化盛宴将会一直持续到十月底。整个文化艺术季包括了美术、摄影、电影等多个板块，其中的聆听长江音乐潮板块尤其引人关注。长江民歌会、大型交响音乐会、放歌，其实无论码头、平原或是水乡，一代代人在劳动中培育出了属于自己的歌声。这些歌声扎根于山间、田野与江岸，又唱出了当地的风土人情与市井烟火。那么长江沿岸的这些城市里都有哪些代表性的民歌？在如今这个时代，当一座城的乡音被重新唱起，又会催生出怎样的故事？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循着江水的流向，去听一听那些散落在沿岸城市里的歌声，以及歌声背后的故事吧。

今天旅程的第一站将会从湖北的荆州开始。荆州是一座为长江而生、因长江而美、依长江而兴的城市，拥有长江干流483公里，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径流里程最长的城市，下辖8个县市区，全部临江。长江在这里冲刷出肥沃的江汉平原，也把歌声留在了两岸的田野与河湖之间。这里有一种民歌叫马山民歌，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马山民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楚地的阳歌、田歌。战国时期，楚国文人宋玉曾写过一篇《对楚王问》，其中就描绘了人们在成都郊外的田间合唱民歌的景象。那些歌就是劳动者在插秧、薅草、车水时唱出来的，依然回响在田地间、池塘边、灶台。

0: 钱。对当地人来说，唱歌和干活仿佛是同一件事，嘴一张，调子就跟着手头的活儿一起出来。那么这样一种和劳动联系如此紧密的民谣，
1: 花说溜溜街，花说溜溜浪，花篮也挂在也，花说溜溜上，说起唱过，花说溜溜街呀，过就来呀，花说溜溜浪呀，花说溜溜。
2: 唱歌的人叫黄清芳，他是荆州马山民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陪着黄清芳的是他的女儿朱玉婷，他们一边干活一边唱歌。
3: 您这是干什么呢？
1: 我们这在花蒜苔。
3: 这个活儿他怎么做呢？
1: 来，我教你做一下。来，这个针放在这底下，花上去划，把这个划开，
3: 一直划到这个头、
1: 这个划上这个头，在这底下这么一圆，
3: 用手拨开，
1: 用手拨开一圆，
3: 把这个取出来，
1: 就取出来，对。
2: 黄清芳已经是马山民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了，他不需要参加歌手选拔赛，他的女儿朱玉婷要参加，所以母女俩有时间就练歌，准备参加比赛。
3: 为什么一边干活一边唱歌呢？
1: 这是我们一种心理上的一种感觉吧，就是我们喜欢唱马山民歌的人，就是劳作的时候哼一哼，感到非常之快乐。
2: 荆州马山民歌最早就来源于劳动生活，具有浓郁的泥土气息。荆州地处湖北江汉平原，被称为荆楚大地。马山民歌用荆州马山当地的方言来演唱，荆楚韵味十足。
1: 花说溜溜街，花说溜溜浪，花篮也挂在也，花说溜溜上。
4: 从我懂事起，我就被我妈熏陶，我妈唱，我就在旁边跟她学。
3: 就是听着妈妈的歌长大的。
4: 是的，是的。

0: 王清芳、朱玉婷举办马山民歌歌手选拔赛，她专门赶回来参赛。这位叫王兆珍，是荆州马山民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这些传承人年纪比较大了，急需要培养新人来传唱马山民歌。这次的歌手选拔赛就是为了多找些喜爱马山民歌的人来培养。
1: 长征来的第一天，长城女呀，长城女呀，年年装满哟，风骚雕啊，哟喂哟。
0: 唱歌的这位叫王翠红，是马山镇凤林村的人，他唱的是荆州马山民歌中的丰收调。马山镇地处水乡，农民多以栽种水稻和养殖为生，是典型的鱼米之乡。春天池塘里养的第一批小龙虾已经长大了。
2: 快快走，
3: 长这么大了，
2: 小心手啊，
3: 这还是特别滑的啊、
2: 这是这小苗，
1: 小心来夹到你的手
0: 上。这个虾塘是聂耀成的，小龙虾今年第一次收获，他要捞一些起来请乡亲们尝新。王翠红也来了，他帮聂耀成干活的时候也没忘了练歌。

王翠红唱的是荆州马山民歌中的欧货调，歌词简单，倒是歌里面的咿呀欧货口语词比较多，所以叫欧货调。喇叭调、嘚的调、小龙虾，效率似乎都提高了。马山民歌既可以清唱，也可以伴奏。对当地的一些人来说，马山民歌是他们生活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0: 分。
1: 许多传统的中国民歌其实都来源于劳动之中，人们在田里插秧，在江上拉纤，在山间赶路，那些重复的需要力气的需要相互鼓劲儿的时刻，声音就自然而然地从喉咙里出来了。它不需要舞台，不需要乐谱，干活的时候哼一哼就是它最原本的样子。那么同样是诞生于劳动中的歌，在不同地区又会呈现出怎样的特色？当一座城的旧声音遇上今天的新生活，还会有人愿意听，愿意唱吗？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小河淌水》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
3: 白天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

0: 海而立，挽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探视器准备完毕，
2: 二号位最后准备，
3: 二号位允许起飞。
4: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0: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刚刚您听到的《小河淌水》是云南弥渡民歌。弥渡地处滇西红河流域，纵横是马帮商队往来的通道，各种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弥渡民歌便诞生于这样的环境之中。它最大的特点在于，除了有歌唱劳动、表达对生活热爱的内容外，还包含了大量的抒发男女爱情的题材。这样的民歌在演唱时可以独唱或者二人对唱，词曲里也加入了许多当地语言中特有的语气衬词，听起来有一种山野间特有的悠远和缠绵。2011年，弥渡民歌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样一种从山川间流淌出来的民歌，为什么能够让那么多的人听到之后都为之倾倒？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系列节目《中国影像方志》，一起去感受一下弥渡民歌的魅力吧。

0: 在迷渡的山川之间，经常回荡着清泉般悦耳灵动的歌声，赋予这片土地一种朦胧而优雅的诗意。20世纪50年代，云南歌唱家黄宏的一曲《小河淌水》更让迷渡民歌享誉世界。历史上，迷渡境内大量马帮商队往来云集，逐渐形成了以汉族为主、融合西南少数民族特色的迷渡民歌。自唐朝起，这里已有广泛的民间歌舞活动。清朝时，迷渡籍历史学家师范在其著作《滇戏》中对这种民歌有过文字记载。
1: 上夜的罗浪，
2: 你呀，
0: 演唱时多为二人对唱或独唱。词曲创作遵循在两个实词中，插入如泥、伊那等语气类衬词，增加歌舞的形象美和情味美。

0: 年过七旬的李彩凤是弥渡当地有名的民歌王。2013年，他成为了这项民间艺术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1: 同学们，早上好。

0: 弥渡县弥城镇第二完全小学，李彩凤在这所小学教唱民歌已将近10年。自2008年起，弥渡县在全县中小学内实施弥渡民歌进校园工程，将弥渡民歌编入中小学教材。现在全县的中小学生基本都会唱《小河淌水》《绣荷包》等经典曲目。
1: 现在这些娃娃都已经长大了，他们也可能会像我一样的爱好。现在我身体还可以，我想把我会唱的这些民歌全部教给他们。
0: 结束今天的教学课程后，李彩凤匆匆赶往2000米外的弥渡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展演中心。今天她要为演员们的唱腔进行技术指导。
2: 是呀，个大姐们才上场。
0: 多年来，在老演的这部大型音乐剧《山村月亮小河》，讲述了明朝时期外来的马帮商队与当地阿姐们对歌互诉心意，最后相爱的故事。
3: 主要是以我们弥渡的民歌花灯近30首，把它创编成三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呢，我们也展现了我们的马帮文化，也充分地展示我们花灯民歌的那个多样性、丰富性、歌舞性、戏事性。
4: 走的时候身子要带上。
5: 预备，走，一个，两个。
0: 为了体现弥渡民歌一歌一舞的特色，演员们还将扇舞等元素融入其中。他们编排了近20段绚丽多姿的族舞，浓烈的风格、多变的旋律，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艺术形象，也提升了弥渡民歌的视觉感受和审美层次。临近演出，李彩凤特意来到展演中心，为演员们设计演出用的服装和道具。
6: 老师，
0: 弥渡会舞中心宽阔而现代化的舞台上，乐队、灯光、音响部门也陆续到来，为整个演出进行最后的调试准备。经过数月精心的准备，弥渡民歌音乐会盛大开幕。60多年前，一曲弥渡民歌《小河淌水》成就了享誉世界的东方小夜曲。今天，弥渡人用一台《山村月亮小河》，将人们带进弥渡民歌的优美意境中。弥渡民歌正在当地人矢志不渝的坚守中，奏响新的辉煌乐章。
7: 前面我们听到的那些歌，无论出自田间还是山川，大都是诞生于劳动之中，也服务于劳动本身。而我们下面听到的这种歌声，则将劳动二字推到了极致。它诞生于长江最危险的一段水路，也就是四川宜宾至湖北宜昌之间的流域。这段江面滩多水急，历史上行船基本仰仗人力，要依靠船工和纤夫同心合力，步调一致，才能确保安全。在这样极端艰辛的劳作中诞生的歌曲，就是著名的川江船工号子。在漫长

0: 的岁月里，船工号子已经成为了江上行船的一部分，成为了船过险滩的必需品。那么船工号子的诞生，除了我们提到的这些，还有哪些更深层次的原因？这样的歌声对于重庆等多座码头城市的发展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就让我们一起听一听来自河南大学的程穗莹教授的讲述。
1: 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期的时候，峨眉电影制片厂他们拍摄了一部电影叫《漩涡里的歌》。在这部电影里面呢，有这样的一首插曲，说穿恶浪，踏险滩，船工一身都是胆，闯漩涡，迎激流，水飞千里，船似箭，乘风破浪，奔大海，齐心协力，霸团班。当然了，在演唱船工号子的时候呢，可能会加上一些尾音，是这个船工号子唱得铿锵有力，高亢嘹亮。船工号子又叫川江船工号子，跟重庆、跟朝天门码头是有直接的关联的。在2006年的时候呢，船工号子还成为我国的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入选项目，而遗产的传承人呢，就是重庆人。川江最危险的也往往是重庆到湖北的宜昌这段，而船工号子往往也是在这段川江，这个沱江等等也有类似的船工号子，我们也把它统称为川江船工号子。这种高亢嘹亮的船工号子是如何形成的呢？首先一个呢，是行船需要鼓劲儿和协调的一种需要，无论是上水船或者说是下水船，它都需要船工或者说是纤夫来步调一致，就需要有人喊号子，就需要有人来协调人们的用力。那么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就有一部分号子头老艄工他们来喊这个口号，有船工拉纤的纤夫来进行步调一致的拉船，才能保证这个船只能够顺利的通过一些险滩。这种号子呢，留存到今天的比如说拉纤号子、拉船歌等等，都属于这一类。还有一个原因是属于行船知识的传承的一种必要。我们知道啊，要经过不同的川江的河段，船工或者说是纤夫他们都需要了解不同区域的这种地方的文化。与此同时，川江有大量的险滩，一年四季川江的水文的情况也是变化莫测的，所以呢，就有一部分老船工老号子头他们呢，把不同的区域的文化、不同川江的区段的水文的特点和一些险滩编在了这些号子里边，通过唱号子把这些知识传授给一般的船工和纤夫。这些知识呢很有用，因为一般的船工和纤夫他们往往不识字，没有高深的学问，所以就通过这种号子的形式使他们把大量的知识记忆在自己的脑子里面，这样一代一代口口相传传下去。这种号子留存到今天的比如说跑江湖、数码头等等，都属于这一类号子。船工号子之所以形成还有另外的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呢？这跟重庆这个地区的早期的先民能歌善舞这样的一种传统有关。我们知道啊，巴渝的先民能歌善舞，甚至呢在武王伐纣他们就展示了这样的一种传统的习俗，所以呢船工号子也继承了他们先祖的这种传统，喜欢来两句跳跳舞唱唱歌进行语。

娱乐。与此同时呢，因为千里川江啊，他们行走经常年年岁岁都是重复的，所以生活也非常的枯燥，而唱起号子就可以排遣他们行船的这种寂寞和枯燥。这种号子呢，留存到今天呢也有不少，比如说十八扯，还有桂姐修书等等。所以我们说这个船工号子把他们在劳动过程中千里川江变成为长江的魂魄与精神。当然呢，真实的船工的生活、纤夫的生活可能不如号子里面唱的那么浪漫，不过正是因为这些码头的力夫、脚夫、这些船工、这些纤夫，他们的辛勤的劳作才是重庆逐渐的繁荣发达起来。如果说把长江比喻为一个巨大的交通网络的话，那么一座座码头就是这个水上交通网络的一座座驿站。由于码头的繁荣促进了城市的繁荣，所以我们可以说是无码头不城市。码头带来了城市的繁荣，也给城市留下了深厚的文化元素。像重庆这座城市，它的文化的底色可能就是码头文化，就是和谐。无论是码头工人，无论是船工或者是纤夫，每天都要和山和水打交道，一方面要认识自然、了解自然、热爱自然，同时呢还要敬畏自然。这样一来呢，他们就与山水自然有一种天然的这种和谐，这种和谐呢也是他们得到了足够的生活的来源。

接下来我们一起听一段由重庆川江号子传习所、老船工艺术团等单位共同演绎的川江号子。

0: 重庆顺流而下，我们来到了武汉。武汉这座城市有它自己的声音，码头文化给了它豪爽的底色，但城市生活不只有豪爽，还有巷子里的烟火、早点摊的热气、老街坊之间的家长里短。当这些内容用武汉方言唱出来时，就会让人感到格外的亲切。有一位武汉音乐人，他曾经离开这座城市十年，返乡以后，他开始致力于用武汉话来写歌唱歌，还将这种带有浓厚乡情的表现方式推广到了学校和社区中。一座城市的记忆为什么能被一首方言歌曲所容纳？对于不习惯方言的人来说，当他们听到这样的歌声时，是否也能感受到某种共鸣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前往武汉去感受一下
1: 湖北武汉。在这座城市中，人文艺术的养分渗透到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前往五号车间，它是后湖的一个居民社区，在这里有一堂特别的音乐课。

0: 你好，王老师。唱唱的是您的民谣《黄鹤楼》，是不是？我觉得在旁边看了，觉得这一幕真的很温馨，然后又感动。就是特别是当所有的孩子都扯着嗓子在那里说，不知道孔夫子为什么说逝者于斯夫，我想他们不知道他们明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哈。但是也许他们这个年龄还不会去想这些问题的，有一天他们可能会顿悟，站在长江边想起来这句话和这首歌。
1: 希望是这样。
0: 是。
2: 黄鹤楼是武汉人冯翔创作的民谣。冯翔今年55岁，毕业于同济医科大学。他当过心理治疗师，办过音乐公司，而他更出名的身份是《黄鹤楼》《汉阳门花园》的作者。每周，他在这里教武汉育才行知小学的学生唱民谣。冯翔说，许多本地孩子已经不会说武汉话，他和孩子们把方言捡拾起来。这是武汉第一家民谣社团，他们是6年级的学生，虽然课业负担重，学校还是支持他们参加社团。冯翔说，在这里孩子们总会绽放出笑容，学生们还多次与冯翔一起演出。离乡10年，武汉的变化日新月异，而他个人的际遇、亲情与乡愁都让他感慨万分。在人生最艰难的日子里，他创作出了《汉阳门花园》。
1: 写完这首歌的时候，我自己唱给自己听的时候，哭得不行了，就是根本唱不下去，只要开口唱到，先是唱到藕塘时候要哭，后来是只要是开口唱到冬天腊梅花、夏天十月花的时候就不行了。然后我唱着他听说他也哭稀里哗啦的就不行了。
2: 写完之后，他的情感得到释放。冯翔说，是音乐治愈了他。从此之后，冯翔的作品全部与武汉有关，并且用方言演唱。
3: 下面我们就来听听冯翔演唱的这首《汉阳》。

0: 花园。
1: 小时候的民居楼，毛的那不冷，外地人为了看

外地人去了湖不行的流行歌，只有汉阳门的花园还属于我们。

江两岸的歌曲在不断传唱，讲述着人们如何劳作，如何生活，如何表达思念之情。如果在未来的某一天里，您路过了长江边的某座城市，不妨也放慢脚步，侧耳倾听。或许在码头边、巷子里、田埂上，就能听到一段熟悉的旋律，就能找到藏在歌曲里的动人故事。一首李谷一演唱的歌曲《我家住在长江边》送给大家。

今天我们顺着长江一路听歌，那些江水滋养出来的旋律，藏着最鲜活的烟火与深情。而此刻风里已经裹上了秋的凉意，就像郁达夫笔下那阵猝不及防撞进怀里的秋风，带着天高云淡的舒展。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欣赏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安然带来的《我撞上了秋天》。

夏漫长的炎热里，凌晨那段时间大概最舒服，就养成习惯，天一亮铁定是早上4:30左右就该我起床或者入睡了，这是我的生活规律。但是昨晚的流动有些特别，不像是浓艳的午夜，一看表果不其然已经5点了。爬起来把自个儿撸撸干净了，走出我那烟熏火燎的房间，刚刚步出楼道，我就让秋天狠狠撞了个筋斗。先是一阵风湿湿然袭来，像一幅硕大无朋的群居，不由分说就把我从头到脚挤了一遍，挤牙膏似的。立马我的心情就畅快无比，我在夏天总没冬天那么活力洋溢，就是一个脑子清醒的问题，秋天要先来给我解决一下，何乐不为。压迫整整一下的天空突然变得很高，抬头望去，无数烂银似的小白云整整齐齐排列在纯蓝天幕上，越看越调皮，越看越像长在我心中的那些可爱的灵气，我恨不得把它们轻轻抱下来吃上两口。我在天空上看到一张脸，想起这首很久以前写的歌，心境已经大不相同了，人也已经老了许多。人老了吗？我就一直站在那里看，看个没完没了，我要看得它慢慢消失，慢慢而坚固地存放在我这里。来来往往的人开始多了，有人像我一样看，那是比较浪漫的，我祝福他们。有人奇怪地看我一眼，快步离去，我也祝福他们，因为他们在为了什么忙碌。生命就是这样，你总要做些什么，或者感受些什么，这两种过程都值得尊敬，不能怠慢。就如同我要坚守阵地，如同一只苍老的羚羊，冷静地厮守在我的网络，那些坛子的钢丝边缘上。6点钟就很好了，园门口就有汁多味美的鲜肉大包子，厚厚一层红亮辣油，翠绿香菜，还星星般点缀着熏干大头菜的豆腐脑，还有如猫一样热情的油条，如同美丽娴静女友般的豆浆，还有知心好友一样外焦里嫩欲贴心肺的大葱烫面油饼。这里这些鳞次栉比的房屋，每个窗户后面都有故事，或者在我这里发生过，或者是现在我想听的。每个梦游的男人都和我一样不肯消停，每个睡裙的女人都被爱过或者正在爱着，每个老人

0: 人都很丰富，每个孩子都很新鲜，每条小狗都很生动，每只鸽子都很热情，又总是被乖戾的现实玩耍，被今天这难得的天气从狂热中唤醒。我已经不孤单了，是吧？就是这个孤单像一床棉被盖在很高的高空，随着我房间人数的变化，或低落，或俯冲，或紧缠，或飘扬，美倒是美，狠了点儿，我知道。我的北京，用这样清丽的秋天撞击我神经的北京，把我的生活彻底弄乱，把我的故事彻底展开，把我仔细地铺成一张再造白纸的北京啊。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木心的诗歌《从前慢》，由姚科为您朗诵。

0: 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长篇有声作品《父父子子》。本书以东北高氏、海外赵氏等四个家族四代人的命运浮沉为脉络，串联起20世纪30至80年代的宏阔岁月，个人悲欢与家国风雨紧紧交织，在时代洪流之中铺展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长卷，谱写一曲民族坚守与家国担当的命运壮歌。
3: 父父子子第一集。
0: 圣比埃尔就要死了，高鹏举左手上右手下，像舞一枚枯叶，将圣比埃尔的一只手轻轻捂着。他在病床前已坐良久，如果那只被捂的手温度尚存，他绝不会放开。那是对双重承诺的忧伤信守。德穆伊德苏珊娜夫人离开哈尔滨时，曾信赖地托付他照顾好圣比埃尔，而圣比埃尔也曾对他说：
3: 高，我多么希望我死时有你陪在我身边，像兄弟陪着我那样。
0: 对于某些人，没有什么承诺是必须信守的，承诺在他们那儿只不过是特殊场合对特殊之人所说的特殊话语。背弃承诺同样可以找出各种特殊的理由或借口，而在另一些人那儿，其诺一经出口，不论事关大小，竟未兑现便会长期的自我谴责。所谓一诺千金，千金难抵。高鹏举属于后一种人，他的父亲高义林仅在词典深刻影响了他。除了词典，熟悉他们的人都认为父子俩在性情方面相似甚少。
3: 这是一家由苏联人开办的儿童医院，病房供热充足，温暖如春。唯一的方桌上，高鹏举带来的唱机在转动，萨克斯曲悠远开阔，令人陶醉。40多岁的犹太人圣比埃尔是位出色的萨克斯手，同时是一位践行忧郁浪漫主义理念的萨克斯作曲家。当年全世界为萨克斯作曲的人不多，自从他随同苏珊娜夫人光临哈尔滨，给哈尔滨音乐界带来了可喜的新

0: 气象。俄苏音乐鲜明的民间之风，与西方音乐的古典之风，与美国音乐的爵士风和与巴黎音乐骨子里的唯美之风相互吸纳，各美其美，美美融合，美美与共。留声机播放之曲由圣彼埃尔所作，是高鹏举出资为他灌的珍藏版唱片。
1: 1935年冬季，确切地说2月5日这一个夜晚，外边的城市几乎被冻脆了，似乎只要有什么粗力撞击了某处，即使是极微之力，即使仅剐蹭了边边角角的什么地方，整座城市顷刻也会引发多米诺骨牌似的连锁崩碎，一切残垣断壁皆会呈现出冰碴来，地动如铸铁，寒夜闻裂声。此前1月7日，伪满实业部推行重要产业统治法大纲，对全东北重要产业实行全面控制。2月1日，北满铁路运费改收伪国币。
0: 是的，是犹太人的萨克斯圣手就要死了，隐形的死神已站在病房门外，随时会失去耐性穿门而入。对于死神，一切人都是毫无区别的同一种地球动物而已，他收割人的生命准时准点，乐此不疲。正如在菜农眼里，韭菜只不过是韭菜，只分该割或尚不该割的两种，类同死神照章所办之事，从不徇私情。他和任何人都没来往，便也对感情二字毫无体会。实际上，高鹏举已不能分清自己双手所感觉到的温度，有几分散发于自己的身体，又有几分属于圣彼埃尔那只枯叶般的大手。在他听来，萨克斯曲并非发自于留声机，他背后也没有方桌，没有墙和门，连医院楼都不存在，他背后只有天和地，只有天地间无边无际的凛冽寒夜。萨克斯曲是从极远极远的什么地方传来的，而那地方阳光明媚，正值美好的夏秋更替之际，有披着绚丽秋装的山峦，有清澈的河流，两岸野花盛开，姹紫嫣红，有人坐在图案美观的地毯上饮酒，有人在草地上跳舞。河流，那些享受美景的快乐的男女老少似乎是哈尔滨人，也无法确定。他的眼更多的时候在看圣彼埃尔的脸，那张脸也瘦得脱相，别人看了会害怕的，但他却想将那张脸通过自己的双眼拍摄下来，保存在心灵的底片上。友谊之所以为友谊，乃因一方留给另一方的最后印象，在所有遗物中尤为珍贵。
1: 圣彼埃尔戴着西洋面罩，高鹏举看到的仅仅是他的上半张脸，他闭着的眼仿佛再也无力睁开。高鹏举说，
0: 那就是重要的作用，一切费用由我出。
1: 他偶尔也会抬起头望向窗外，一盏路灯清冽的光照在窗户上，外边正下雪。起初不知从哪儿飞来只麻雀，落在窗户一角，不久又飞来一只，两只小东西挨得紧紧的。

0: 如果他们的翅膀是手臂，那么想必会互相拥抱在一起的。他再次看他们时，他们的身体已没了鸟形，变成两个紧挨着的微小的雪人了。他看得揪心，不再看了。倘那窗不是封严了的，他会将他们放进病房。入冬以来，不少鸟冻死了，大抵在夜里，人们白天常能见到冻死的鸟尸，冻死的人更多，皆无家可归的流浪者。高鹏举在商界一倡议，组成了临时慈善机构，专门救助流浪者，为冻死的他们收尸，找地方下葬。圣别尔的呼吸越来越急促，牺牲更长，呼声更短，面罩扩大了那声音，高鹏举也听得越发揪心了。萨克斯曲和萨克斯手临终前困难的呼吸声交织在一起，听得高鹏举五味杂陈，眼眶屡湿。
1: 1935年，高鹏举27岁，却在2年前就被称为先生了。那年他父亲去世，臂带黑纱的他由高公子而高先生。当年一个男人但凡穿得像点样子，必定会被人当面称为先生的。同曰先生，当面与背后甚有区别。高鹏举也被人背后称为高先生。有钱有地位的人那样，平头百姓也那样，认识他的人那样，只听说过他的人还那样。他沾了父亲高义林人格魅力的光，其父不仅是哈尔滨德高望重的人物，在东三省之商界亦口碑甚佳，人脉远不于天津、北平及上海。肚子里行得了船，胳膊上跑得了马，便是形容高义林那样的人物。高鹏举在为人行事方面也颇仗义，所谓遗传基因。

0: 听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在连续四天的阴雨中，中央红军到达川黔边界的古蔺县境内。蒋介石的判断是，中央红军依旧在扎西附近徘徊，是因为他们还在寻找北渡长江的可能。这是中央红军突然东进的行动尚未暴露之前的微妙时刻。北面的川军依旧在向扎西逐渐靠近，西面的滇军由于将要接近扎西，更加向了东面，黔军已经在自己地盘内的各个要点驻扎了主力。2月16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布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文件一开始就说明，当初之所以放弃遵义决定北渡长江，是为了与红色方面军会合。目前由于川滇军阀集中全力利用长江天险进行阻挡，党与中革军委不愿因为地区问题牺牲我们红军的有生力量，所以决计停止向川北发展，而最后决定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立根据地。文件没有掩饰形势的严峻，或者是我们消灭敌人创造新苏区求得休息扩大的机会，或者是我们不能消灭敌人，长期的为敌人追击堵击与截击而东奔西走，逐渐消耗我们自己的力量。文件提醒全体红军官兵，无论哪一种结局，完全决定于我们自己。那么怎样实现消灭敌人的目的呢？怎么获得创建新苏区的结果呢？文件接下来的文字可谓关于中国革命的经典阐述。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从井冈山起。

好了就打，不好。刘湘赶紧给薛岳发去电报，电报说南窜之匪经过滇军压迫，有回窜令序之模样，电请薛总指挥制住古令部队出击。虽然川军的情报已经晚了，但是薛岳的回电竟然是武令复兴阵地只已配备完全，此其到达比劳我意，可操胜算。此时中央红军已经从古令南侧悄悄地越过了薛岳配备完全的阻击阵地，再一次到达了川黔交界处的赤水河边。事后证明，在中央红军离开扎西向东移动的这七天之内，除了川军发现了红军移动的一丝迹象外，国民党军并没有知晓中央红军的行动意图，其各路大军依旧在向扎西方向急速推进。于是在中央红军第二次渡过赤水河之前，其东进的举动已经具备了出其不意的前提。中央红军近3万官兵经过七天不停顿的行军，终于在国民党军重重包围的一个缝隙间穿过，运动到了包围圈的边缘。现在红军官兵直接面对的只有前军，他们早就被红军打怕了。而此时的前军仍然以为红军远在滇东北，毫无戒备。他们的总司令王家烈正在童子忙着家事，因为他母亲的寿辰日眼看就要到了，戏班子的戏码和寿宴的菜谱令他和他的副官们忙得不可开交。2月18日，中革军委发布为东渡赤水，对我军19日行动部署至各军团电，要求中央红军各部队需在明后两天以最迅速坚决行动确实取得并控制渡河点，架好浮桥，最迟要20日夜即21日上午全部渡河完毕。二渡赤水河的作战行动依旧是两个主力军团担任开路先锋，红一军团为左路先通过。红一军团先头部队第二师迅速到达太平渡，控制了渡口和河岸边的船只，并以一个团抢先渡过赤水河，占领河东岸贵州境内高地。接着又派出另一支部队在太平渡上游土城附近渡过赤水河，对驻守土城以及北面猿猴场的前军进行侧隙，以掩护主力部队渡河。在两支红军部队的攻击下，前军只是朝天放了几枪就跑得无影无踪了，致使红军的工兵部队在相距只有10公里的太平渡和九溪口两个渡口同时架起了浮桥。右纵队红三军团的先头部队是13团。18日晚，13团抵达位于太平渡东南方向的二郎滩，这是一个坐落在川黔两省交界处的繁华小镇，集镇沿着赤水河西岸延伸开来。就在红三军团到达二郎滩渡口时，前军油国财部的一个团也在向这里急速推进，并占领了河东岸的一个制高点，其一部正向赤水河西岸赶来。对于13团的红军官兵来讲，争取到先机就是胜利。虽然只找到3只木船，红军还是开始了强渡，每只木船最多可容纳30人，由于河水水流湍急，船只一个来回很费时间，这让团长彭雪峰万分焦急。好容易渡过去一个营，彭雪峰立即命令占领滩头阵地。突然不远处传来

乡绅。原来向这里开进的前军和一支闻讯赶来助战的游击队顶上了。前军这才知道二郎滩渡口已经来了红军主力，于是赶紧停下脚步，又是向上仰攻，不进则败，要勇猛冲锋，坚决把敌人打垮。两个营的红军官兵鼓足勇气，迅速展开攻击队形，以决死态势向山上的前军阵地扑了上去。红军的呼喊声刚一响起，前军没有抵抗，丢下阵地就跑了。敌人这一跑，红军官兵马上意识到这是前军，于是大胆地开始追击。前军为了逃命，纷纷从河谷悬崖上往下跳，因为摔伤不能动的，在一个小山窝里就挤了三四十个人。红军官兵不能往下跳，只能绕着山路追下去。弯曲的山路上到处是前军丢弃的背包、手榴弹、子弹和枪支。前军逃跑的时候有脱下军装再跑的习惯，于是前军的军装也被扔得到处都是。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同走进慢下来听老子，与您一起品读老子的哲学内核，于困境之中寻觅希望，建立通透豁达的生命观，在日常琐事里从容自处，体悟亲子教育中的不言之教，带您读懂老子的人生慢哲学。
3: 大家好，我是陈彦辉，很高兴与大家相约，一起走进中华文明的思想宝库。我们的一生仿佛就是在德和失之间不断来回摇摆的一艘船，当我们得到时我们狂喜，当我们失去时我们感到无比痛苦，我们的情绪就这样

被外界的无常牢牢地控制着，很难获得片刻安宁。那么，有没有一种智慧能让我们在面对得失时变得更加从容，更加镇定，甚至能看透这背后的玄机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老子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辩证思想，它就像一道强光，能穿透我们人生中那些看似确定无疑的好事与坏事。这句话就是老子第58章中的祸兮福之所以，福兮祸之所伏，虽然只有12个字，却字字千钧。老子说，灾祸啊，幸福正依偎在他身旁，幸福啊，灾祸正藏伏在他的背后。意思是，祸中有福，福中有祸。这句话彻底打破了我们非黑即白的线性思维。老子在2000多年前就告诉我们，世界是动态的，转化的，好事和坏事从来能详的故事说起，塞翁失马。中国古代边塞地区有一位老翁，他的马跑丢了，邻居们都来安慰他，你们猜老人怎么说？他说，丢了马怎么就一定不是件好事呢？果然几个月后，他的马不但自己回来了，还带回了一匹胡人的骏马。邻居们又来道贺，老人又说，白得一匹马，这为什么就不能算是一件坏事呢？结果他的儿子因为骑那匹骏马摔断了大腿，邻居们再次慰问，老人依旧平静，腿摔断了为什么就不能算一件好事呢？过了一年，胡人大举入侵，壮年男子都被征去打仗，18-9都战死了，唯独他的儿子因为腿瘸保全了性命。这个故事就是对福祸相依最生动的演绎。每一次看似确定的祸与福，都在时间的流动中转向了它的反面。看似失去的，往往在孕育着另一种获得；看似顺利的，往往也暗藏着下一个拐点。历史上这样的例子随处可见。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西汉的司马迁。他在汉武帝时担任太史令一职，当时的司马迁才华横溢，意气风发，正处于他人生的上升期。他继承父志，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祸事降临了。因为替战败投降的李陵辩护，使汉武帝龙颜大怒，他被判处了最残酷的宫刑。这不仅是对他身体的摧残，更是对他人格和尊严的毁灭性打击，这在任何人看来都是灭顶之灾，是奇耻大辱。如果司马迁就此沉沦，一蹶不振，那么这就是一个纯粹的悲剧。但正是这极致的祸，激发了他极致的生命能量。他将所有的屈辱、悲愤和痛苦全部升华为创作的动力。他发奋著书，最终成就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这部煌煌巨著奠定了中国2000年正史的格局。这部历史巨著的光辉大幅。我们再看一个相反的例子，看看福是如何悄悄埋下祸的种子的。在春秋末期吴越争霸的过程中，吴王夫差在著名的夫交之战中大败越国，迫使越王勾践俯首称臣，这无疑是吴国霸业的顶峰，是天下无双的鸿福。这种胜利的喜悦和终于为父报仇的快感同时到来时，夫差沉浸在巨大的成功里，变得骄狂自大，失去应有的理性。他听信奸臣的谗言，逼死功臣伍子胥，一心想着北上中原与齐国晋国争霸。他看不到的是，就在他享受着征服齐国的快感时，那个为他驾车养马3年的越王勾践，赢得他

他的信任后，返回越国，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磨刀霍霍，最终吴国都城被越王率兵攻破，夫差身死国灭。一场伐齐的军事胜利，这本是锦上添花的福，却成了耗尽国力、麻痹心智的祸根，导致了亡国的惨剧。听到这里，大家或许会想，这些道理我都懂，可事到临头还是看不穿放不下。我们要培养一种心态，就是不管一时得失，要看全局。之所以会被一时的得失影响，是因为我们总是站在现在的角度看问题。但老子告诉我们，要拉长视野，从一个完整的动态的过程来看待事物，别因为一时的输赢就判定自己成功或失败，也别因为一时的境遇就决定自己的一生。你的生活就像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哪怕遇到干旱或暴雨，也不能决定这片土地最后是肥还是瘦。就像老子在第45章中所说的，大成若缺其用，但它的作用永远不会衰竭。最充盈的东西好似空虚一样，但是它的作用是不会穷尽的。你越能接受不完美，命运就越不容易打败你。老子的福祸相依，不是让我们自我安慰，而是一种积极强大的心态武器。它让我们在失败时保持希望和韧性，它让我们在成功时保持谦卑和冷静，身处顺境时记得保持谦逊和警觉，陷入困境时记得从反面寻找机会，学会反者道之动，你就能在命运的循环中游刃有余。

0: 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普通外科主任医师赵红梅讲讲明辨结节莫纠结，边界欠清晰的乳腺结节是否需要警惕。
3: 下面就剩下丁丁了哈，赶紧提出你心里的疑惑吧。
4: 我其实呢是一直有体检的习惯的，然后我近两年呢我会对比一下它有没有增大啊，或者有没有一些问题。然后这两年第一年呢，你看我的报告是8.4×6.4毫米，然后第二年的时候就一下子变成了19点几，然后乘以8点多了，一下子从8到19，我就特别害怕。然后还有一句话是让我最揪心的，就是呢边界不清晰。刚才低回声我已经听依琳姐已经是要警惕的情况了，所以我的问题就是，对于这个边界不清晰的结节，风险更大吗？
5: 短短一年，乳腺结节竟然增大了11毫米，这样的生长速度本身就值得警惕。更让人忧心的是，报告里不仅标注了需要重点留意的低回声结节，还提示边界欠清晰。各种问题的叠加让情况看起来并不乐观。那边界欠清晰的乳腺结节是否需要警惕呢？来看看专家会做出怎样的判断。
6: 高度警惕。前边我们刚才看到了，就是说结节除了大小还有它的回声之外，就是这个边界，对于边界不清晰的结节我们一定要警惕了，就是恶性的几率呢就要非常的大了。
3: 嗯，清晰和不清晰大致在这个状态上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6: 看左边这个图，图上黑的就是我们的结节，像一个椭圆形的边界，非常的清楚。这一看呢，就是一个良性的结节，
3: 圆溜溜的。
6: 对，一般椭圆形的多一些。那右侧的这张，它就是形状很不规则了。你看它长了好多的爪子，我们形容它可能像螃蟹腿一样、蟹足一样的一些改变。这样的结节呢，就是非常的不好，一定要注意，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不能除外是乳腺癌的可能性。
3: 长的样子就特别不友好，张牙舞爪的。
6: 是的。
3: 而且呢，很多时候呢，我们还会在报告上看哈，说这里边的血流是否丰富。那如果要是边界不清晰的话，它的血流是什么样子的呢？
6: 通常边界不清晰、长得非常难看的，血流信号会比较丰富。对于边界不清晰、血流信号又丰富的这样的结节，又是低回声的，那这种多种因素结合起来之后，通常就是乳腺癌的几率就非常大了。
3: 那辛苦您回过头来再看一下丁丁刚才的这个乳腺的报告啊，帮丁丁判定一下他现在的这个结节危险性有多大。
6: 丁丁的结节呢，首先呢它有几点，一个呢是原来是8个毫米，现在长到了19个毫米。再一个呢，它是边界是欠清晰的低回声不规则的结节，它有增大了，又是边界不清晰。血流信号，
3: 血流未见明显异常，你今年的检查结果也是一样吗？
4: 对，是一样的。
3: 哦，
6: 血流未见明显异常稍微好一点，但是呢它在短期内一年之内就长得很大，又是边界不规则不清晰的，我们一定要给它取一个病理活检来看看它的性质。
4: 就是我还要去医院再进一步检查。
6: 确实是这样。
3: 哎，丁丁你有没有注意哈，就是在那个超声报告最底下他会给你一个建议，比如说你现在的这个乳腺结节大概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级别，你还记得吗？
4: 是我们一般来看那个报告的时候，好像大家都是去马上去检查那个，然后我的理解是不是就是级别越低它的风险是越低的，级别越高然后风险又越高，然后我的级别就是低风险，所以是不是就不用那么担心。
3: 嗯，我们在体检报告上会看到 B I R A D S 这样的字样，

0: 然后后面呢，可能每个人不一样，有的人是一，有的人是三，还有人的是五，这个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1: 对于 BRCA 的分类呢，是一个国际通用的一个判断乳腺癌、乳腺结节良恶性的这样的一个影像学的一个报告的一个描述。像丁丁刚才理解的非常对，如果它分类越低呢，良性的几率越大；分类越高呢，恶性的几率就越大。一般呢，分成零到六。这样的几级，零呢我们可能遇到的不太多，我就不再细说了。一类呢，一般呢就是良性的一些结节居多，比如我们看到的乳腺的纤维腺瘤，它可能给你报一个 BRCA 的三类。如果是五类的话，那就高度可疑恶性了。如果是报到六类，那就是有病理证实了，它是恶性的病变，我们在做治疗，不断的在复查，所以影像科的医生呢会给报到六类。那刚才说了，最重要的其实是这个 BRCA 的四类。四类呢，大家可以看，哎，三类是良性的，五类是恶性的，四类呢正好介于这个中间，它就又进一步的细分了，分到了四 A、四 B 和四 C。如果是报道的是 BRCA 的四 A 的话，那这个结节的恶性几率呢，大概是2%到8%这样的一个几率；如果是报道四 B， 那就是9%到49%这样的一个区间；如果是 BRCA 的四 C， 那就是50%到95%的几率是恶性的几率了。所以呢，这个分类越高呢，它的恶性的几率就越大一些。
2: 健康小贴士：
3: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达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带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

0: 宠好礼。
1: 没错，五十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0: 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好视力，好生活。

0: 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3: 山河铭记峥嵘岁月，精神照亮复兴征程。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历经千难万险，胜利完成25000里长征。这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转折，更是中国共产党在绝境中淬炼初心信仰、砥砺奋斗品格的英雄壮举。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推出7集大型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节目通过大量珍贵史料和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再现红军将士向死而生、英勇无畏的铁血担当，诠释军民同心、守望相助的鱼水深情。敬请关注收听。
2: 这是惊心动魄的一次艰难远征，红军将士跨越滔滔激流，征服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粉碎敌人围追堵截，胜利实现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转移。这是震撼世界的一个伟大壮举，历史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极为罕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
3: 今天请听第二集《伟大转折》。
5: 听众朋友，我是记者微瑶，我现在呢是在湖南省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的工程书院。这个书院呢始建于北宋的崇宁元年，它坐东朝西，由门楼、斋舍、连廊、讲堂四个部分构成，四周的护墙由青砖砌成。1934年12月12日，红军长征期间，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这里召开会议，改变了红军长征的战略方向，史称通道转兵。

0: 战湘江之后，红军将士翻过险峻的老山界，于1934年12月11日抵达湘桂黔交界的湖南省通道县。此时国民党数十万大军已经在湘西布下层层包围圈，可是当时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和军事顾问李德仍然一意孤行，顽固坚持由通道前往湘西的行军路线。生死关头，党中央于12月12日在通道县城召开紧急会议。被剥夺军事指挥权已达2年之久的毛泽东在列席会议时提出要放弃北上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他的主张得到多数同志的支持。会后，周恩来、朱德火速签发了一封标注万万火急的绝密电令，命令前线部队即刻向贵州进发。湖南怀化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
1: 长征时期，红军的电报分为5个等级，分别是频、急、火急、10万火急和万万火急。我们查阅了通道转兵前后30几份军事电报，发现这是长征初期唯一一封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发布的，而且标志有万万火急的电报，说明事关重大，而且情形已经是很急迫很急迫了，容不得半点的停留和等待，必须马上执行。
0: 电令发出后的第二天早晨，中央红军就兵分2路紧急向贵州进军。这次通道转兵虽然暂时避开了敌人的重兵围堵，完成了战术层面的调整，但中央红军的战略方向和军事指挥机制等一些核心问题仍然没有解决。1934年12月15日，红一军团攻占了位于贵州东南部的首次政治局会议。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2: 会议从白天一直开到深夜，最终多数同志举手支持毛泽东的提议，也就是放弃与红二六军团的会合，改向黔西北进军。李德因为患疟疾发高烧，没有出席会议。会后，周恩来把决议的译文交给李德。据周恩来当时的警卫员回忆说，李德当场大发雷霆，周恩来和李德用英语争辩，吵得很厉害。一向温文尔雅、情绪稳定的周恩来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起来。
0: 黎平会议以中央决议的形式否定了北上路线的计划，确立了向贵州北部地区进军的战略方针，为红军指引了正确的前进方向。此后，红军接连攻克贵州多座县城。1934年12月31日，中央红军进驻贵州瓮安县的侯场镇。隆冬季节，寒气逼人。当天晚上，中央政治局在侯场镇宋湾村的一处四合院内召开了一场充满斗争锋芒的跨年会议。国防大学教授刘波：
3: 这次会议史称侯场会议。在会上，毛泽东向周恩来直言，如果继续任由李德和博古独揽军事指挥权，那么中央红军必将陷入灭顶之灾。这次会议最终做出了重要的决定，那就是今后红军所有的作战方针的制定以及作战时间和地点的选择，军委都必须事先向政治局报告。同时，会议还做出了重要的决定，北上强渡乌江。
0: 乌江是贵州第一条大江，两岸都是悬崖绝壁，水流湍急，江中有许多暗礁，自古就有天险之称。在渡口及附近的山上，还有敌人重兵把守，封锁江面。但英勇的红军从无畏惧，接到命令的红一军团二准备强渡。1935年1月2日晚，夜色漆黑，连长毛振华带领5名水性好并且能攻

0: 善战的勇士，在湍急的江水中将小小的竹筏成功地划向对岸。随后红四团党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再次出动60个竹筏，立即强渡。军事专家董宝存：
1: 1935年的1月3日，天刚刚亮，强渡乌江的战役就正式打响了。我们的官兵连夜赶制的60多个竹筏子向北岸冲去，3只竹筏载着第一营的第一梯队，在我们密集火力的掩护下，开始向对岸冲击。竹筏就要到达北岸的时候，那个毛振华他们就前来接应，向敌军发起猛烈进攻。敌军遭到突击以后啊，顿时就乱了。趁这个机会，红军在江中的那些竹筏子开始抓紧靠岸，一举攻下了敌军的阵地。到1月6日，我们中央红军的其他部队也陆续突破了敌人的防线，战胜了乌江天险，开始向着遵义地区挺进。
0: 从通道会议到黎平会议，再到侯场会议，3次会议层层纠偏，一步步拨正了革命的航向。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乌江，把国民党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让红军摆脱了被动挨打的局面。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迎来了一段难得的休整期。1月15日黄昏，冬雨连绵，遵义城百徽章公馆的2楼客厅里灯火摇曳，一场改变中国革命命运的会议在严肃而沉闷的氛围中拉开帷幕。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2: 会议连开了3天，都是晚上开始的。第一天博古来的最早，他披着大衣沉着脸，随后是毛主席和张闻天并肩低声交谈着走进来，身负重伤持续低烧的王稼祥是躺在担架上被抬进会场的，军事顾问李德是最后到场，他脚穿着一双厚重的皮鞋，手里边攥着一个烟斗，脸色沉郁，全程沉默不语。
0: 夜色深沉，黔北重镇遵义城里天寒地冻，参加会议的同志围坐在长桌四周，八角炭火盆中的木炭燃得通红。中共中央政治局他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的错误。周恩来接着做军事副报告，坦率指出，失利的主要原因在于主观武断的军事指挥，委婉点出博古李德独断专行、机械教条的严重问题。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2: 周恩来讲完后，在场的军团指挥员频频点头，心有共鸣。但是博古凯丰始终是眉头紧锁。李德呢，坐在门边上，椅子放得很别扭，姿势也很局促，就像是一个处在一个被告的位置上，他一根接一根的抽烟，听完翻译狠狠地掐灭烟头，脸色铁青。
0: 真正的思想交锋从张闻天的发言全面展开，他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直言不讳地提出必须彻底清算第5次反围剿以来的错误作战方针。张闻天话音刚落，身材高大的毛泽东立即起身发言，他系统剖析了前期失利的根源。他指出，第5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绝不在于客观，而是由于博古李德实行单纯防御路线，在战略战术上犯了一系列错误。电视剧《长征》生动再现了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的发言：
3: 他们在进攻的时候犯了冒险主义的错误，在防御的时候犯了保守主义的错误，而在转移的时候呢，又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他们以单纯的防御，
0: 毛泽东的发言如利剑出

0: 出鞘直击要害，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王稼祥率先表示赞同，周恩来明确提议恢复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职务。躺在担架上的中革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强忍伤痛，撑起身子发言，坚决要求撤销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并郑重投下关键一票，推举毛泽东同志参与军事指挥。遵义会议一共开了三天，气氛紧张激烈，发言的声音很高，每天总是开到半夜才休会。最后会议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委托周恩来为党内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1月17日黎明时分，窗外传来了破晓的鸡鸣声。张闻天摘下眼镜，揉了揉布满血丝的眼睛，意味深长地感叹了一句：“天亮了。”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1: 遵义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从这个伟大转折开始，党心军心高度统一，中国革命终于有了可靠的掌舵人。
0: 遵义会议终结了左倾错误统治，但中央红军的危局仍未解除。那个时候，蒋介石调集40万重兵，将3万多红军将士围困在贵州北部狭小的地带，想要突破重围，必须北渡长江。1935年1月24日，红军攻占了赤水河畔的古镇土城，计划在土城镇的青杠坡村伏击尾追而来的川军郭勋骑部，扫清向四川进军的障碍。可没想到的是，这场被寄予厚望的伏击战却成为遵义会议后的第一场生死考验。国防大学教授刘波：
2: 1月28号战斗打响后，敌军越打越多。此前中革军委的情报显示，敌军是郭勋骑等四个旅，按照正常的逻辑分析，那么当天进入青杠坡地域的川军呢，那大约应该是四个团，可是实质上敌军的兵力足足有6个团之多，而且援军还不断的赶来。
0: 战局突变，险象环生，危急时刻，朱德主动请缨亲赴前线指挥，他恳切地对毛泽东说：“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有什么可惜？”毛泽东几番劝阻无效，最终同意。朱德火速赶往最前沿，调遣红军精锐、军委干部团拼死阻击，稳住了濒临崩溃的防线。国防大学教授刘波：“
2: 干部团是长征红军四所军校整编而成，是红军中唯一配发钢盔的精锐部队，他们的主要工作呢，就是担任军委政队的保卫工作。但是土城一战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了，只能打出这张王牌来稳定战局。中国军委鉴于敌情的急剧变化和红军兵力不够集中等情况，认为再战对红军不利，因此果断的决定红军立即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向古宁的南部前进，寻机北渡长江。”
0: 1月29日，中央红军分为左、中、右三路纵队，从猿猴场、土城上下渡口等处西渡赤水河，跳出了黔北险境，抵达敌军兵力空虚的云南扎西地区。在扎西休整期间，为了适应运动战的需求，扭转了长征初期头重脚轻的弊病，部队机动作战能力大幅提升。这时候蒋介石错误地判断红军将滞留川南，伺机北渡长江，便迅速调集川军滇军南北合围，命令中央军周浑元纵队 全

0: 肃压境，企图将红军困死在扎西山区。2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精准捕捉到敌军兵力分散的漏洞，果断命令全军挥师东进，二渡赤水，再战遵义。军事专家董宝存：
1: 中央红军啊，出其不意的二渡赤水，强渡二郎潭，攻占桐梓，突破娄山关，重占遵义城，这一路连战连捷，从2月26号到3月1号，歼灭了中央军的吴奇伟部队的2个师，千军8个团，共俘虏了3000多敌人，缴获了大量的枪支弹药，取得了我们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场胜利。
0: 二渡赤水后，全军士气大振，红一军团向中央提议乘胜强攻打鼓新场，歼灭驻守在那里的前军。1935年3月10日，一场20多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狗坝村召开，紧急商议作战方案。在会上，毛泽东坚决反对强攻固守之敌，积极主张以运动战伺机消灭敌人。然而，多数人对此并不认同，甚至通过表决的方式免去了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当天深夜，心系全军安危的毛泽东辗转难眠，提着一盏马灯，步行3里多的山路赶到周恩来的驻地。他反复陈述利弊，推演战局，终于说服周恩来暂缓出兵打鼓新场。军事专家董宝存：
1: 凌晨4点左右，中革军委2局接获了金的密电，证实有大批敌人正在增援打鼓新场，印证了毛泽东预先判断的准确。第二天，中央政治局继续在狗坝那个院子里开会，在周恩来、朱德的支持和情报的佐证下，毛泽东的意见终于获得了通过。同时啊，为兼顾指挥作战，既要充分发扬民主，又要正确集中的这样一个原则，会议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3人团，全权指挥红军的作战。
0: 为最大限度地调动迷惑敌军，3月16日至17日，中央红军在茅台镇3渡赤水，大张旗鼓架设浮桥，白天公开行军，故意暴露行动踪迹。蒋介石果然中计，认定红军走投无路，企图北渡长江，紧急调派数10万大军向红军突围，创造了绝佳战机。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2: 就在敌人重兵向西狂奔之际，红军连夜折返，挥师东进，依托密林与山间隐秘小道，于3月21日晚上到22日，以隐蔽神速的动作，分别经太平渡、二郎滩、九溪口等几个渡口，第4次渡过赤水河，神不知鬼不觉地跳出敌人的包围圈，直插敌人兵力薄弱的乌江南岸。
0: 四渡赤水后，中央红军乘势南下，强渡乌江，接着冲出贵州，挺进云南，随后再次运用声东击西的精妙战术，佯攻昆明，牵制敌军主力，从容巧渡金沙江，彻底将数10万国民党追兵远远甩在了身后，粉碎了敌人围歼红军与四川、贵州、云南地区的计划，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方针。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2: 刘伯承元帅曾说，遵义会议以后，我军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一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一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人，弄得敌人扑朔迷离，处处挨打，疲于奔命。这些情况和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相对照，全军指战员更深刻地认识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和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是使我军

0: 由湘江战役的惨烈牺牲，到四渡赤水的绝境突围，遵义会议成为万里长征最鲜明的历史分界线，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习主席深刻指出，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方面，留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时代与伟大长征精神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做到两个维护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始终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始终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定力，越是艰难越向前的昂扬斗志，不断开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新局面。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七集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第二集《伟大转折》，总监制何新宇、孙兆秋、吴永强，监制吕希成，策划谭书慧，统筹孙杰、邓锡光，本集撰稿邓锡光、微瑶、朱东阳，编审李燕飞、王瑞涛，播音宋波、方亮、朱江，制作王敏、胡晶、李山。明天同一时间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的第三集《突破天险》，欢迎您到时关注收听。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邓锡光、李潘奇，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北京多云，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凝聚智慧和力量，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庆假期，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增势良好。
2: 国庆期间，外国人适用免签政策入境超5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9.2%。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2: 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
1: 胡塞武装称第三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沙特数十次空袭该组织控制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

0: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三星
2: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三千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3: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2: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4: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2: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5: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2: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6: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2: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伊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明：
7: 整幢建筑啊，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2: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 15/5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

0: 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1: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2: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近两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税收大数据显示，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4: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15%， 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30%， 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体制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3: 国庆假期，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有效促进消费市场发展，多地举办演唱会、文化表演、民俗活动等，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 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此外，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居民消费呈现出鲜明的绿色化、智能化、品质化特征。
4: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
5: 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6: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3: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7: 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返程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3: 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2: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比去年同期增长 6.7%。 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50.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9.2%。 假期里各地推出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打造丰富新颖的文旅活动，让外国游客深度体验中国山水文化之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国庆假期，黑龙江入境游客人次、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 40.3%、 17.9%。 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入境游的起点从一

0: 顿热气腾腾的早餐开始。早市上外国面孔随处可见，黑龙江边的热乎日子成为热门打卡点。俄罗斯游客安热丽卡：
1: 我去，免签政策很赞，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俄罗斯人来到这里。
0: 为提升入境游客服务质量，黑龙江边检部门设立移民事务首站服务中心，为入境人员提供精准咨询服务，全力确保哈尔滨航空口岸240小时过境免签、对俄免签等便利外国人来华政策落实落地。绥芬河边检站边防检查处民警徐鹏宇：
2: 做好通关引导。
3: 假期里，江苏各地入境游热度攀升。在江苏盐城南阳国际机场入境大厅内，入境旅客正有序排队接受查验。德国游客易尼可：
4: I already heard a lot about the beautiful nature in 盐城。
5: 我早就听说盐城自然风光秀美，这次总算能亲眼看一看。旅途中的海关查验效率很高，一切都十分顺利。现在我很期待在盐城的这段旅程。
4: And n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my stay in 盐城。
3: 在苏州青年中心，外国游客正在体验苏汕川汕鼓传统技艺，指导他们的是专业手工艺人吴启帆。
6: 也希望把我们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做成这些体验活动，让更多的外国游人也能体验它这个工艺的魅力嘛。
7: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云南河口口岸，跨境游客络绎不绝。国庆假期，河口推出特色市集、打铁花等文旅活动，吸引更多入境游客从路过便停留。越南游客马世英：
8: 我经常来中国玩，刚好碰上了中国的国庆节，这里有很多有意思的活动，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色。
7: 面对假期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研判，依托智慧客流监测系统动态优化通关方案，针对语言不通的外籍游客，检查站配备了翻译设备，可实时进行双语转换。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陈磊：
9: 河口边检站推行旅游团预申报、线上填报等便民举措，配套多语种服务，在筑牢国门安全防线的同时，全力确保出入境旅客快速有序通关。
1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1: 人民银行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表示，
12: 中国人民银行表态的核心呢，是强调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居民储蓄、政府财政、国内需求、产业竞争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和不靠贬值扩大出口并不矛盾，中国外贸竞争力依托完整产业链、产品升级与生产效率提升。
11: 立场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人民银行表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庞明认为，
12: 部分经济体啊，长期消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
11: 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1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

0: 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
1: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0: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2: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0: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四川成都蒲江县一家有机农场里，首批采用生防菌剂开展管护的规模化有机猕猴桃开始采摘。成都市农林科学院正高级工程师刘季和他的团队是生防菌剂的研发者，今年猕猴桃的产量、售价、储存每个环节都让他惦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4: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
5: 放了啥子狗
4: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6: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很可以，而且还有一个很严厉的消毒。
4: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2年前农场成为猕猴桃生防菌剂的实践基地，
5: 产量的话在25吨，也就是5万斤左右，比去年增产了20%的样子。
6: 它那个果柄和果实的那个地方是形成那个离层的，你拿了这个东西一推它就下来了。
4: 猕猴桃藤蔓顺着支架织成翠绿的长廊，刘季站在藤架下，
6: 比如说蜗牛爬过的痕迹，比如说太阳晒出来的斑，就是这种痕迹就是证明这个园区真的是按照有机的标准去做的。
4: 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6: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产生抑制作用。
4: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一批批莴笋幼苗正在开展菌剂盆栽效果测试，这是新菌株走向大田前的关口。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6: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然后让我们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7: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3: 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昨天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

0: 单机年发电量近百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八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六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1: 国家电影局最新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连续七天每日票房破亿元，观影人次近3200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近八成，截至今晨六点，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超308亿元。
0: 新疆独库公路昨晚8点开始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
1: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昨天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2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季兰机场发射1枚弹道导弹，并向一空军基地发射1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说，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两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机场及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这是该组织当天第3次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也门首都萨那8号夜间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8号的说法，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1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间还发布信息说，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财政部网站8号发布消息，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说，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1: 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早间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涨超 5%。
0: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估算，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据估算，2026财年期间，支出增长主要来自债务净利息、主要福利项目、国防和教育等领域。
1: 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8号返回地球，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这支任务团队在空间站停留近8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0: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7号发布通告说，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
1: 世界气象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今天将启动，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今天，应急管理部将举行第4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新闻发布会，介绍竞赛有关情况。郑新文作为唯一的非种子选手，将时间9号。

0: 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闭幕。与会各方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了交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孙稳、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听说。
6: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东多线承压，沙特首都机场遭袭，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贵州仁怀茅台镇。请听赤水河畔的守候。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如何厘清汇率底层逻辑，为什么结构性困境不能简单归因于他国汇率。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白荣金文物也会说话，讲述文物修复大工匠白荣金修复千年铠甲的90载人生。
0: 日本政府推进拥核，安保三文件修订或提及核潜艇相关方案，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核武野心昭著，为祸几何。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10月8号，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泊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再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8号表示，任何外部势力都无权威胁霸占或干涉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战略红线，捍卫它就是捍卫伊朗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伊朗的尊严。他强调，伊朗方面随时准备对任何敌人予以果断和毁灭性的回击。美国财政部8号发布的信息显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间发布信息称，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总台记者了解到，也门首都萨那当晚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以色列军队及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油价8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1.49美元，涨幅为3.64%。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4.28美元，涨幅为4.07%。世界贸易组织8号发布最新的全球贸易展望与统计报告，将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期从今年3月预测的1.9%上调到3.9%。世贸组织表示，与人工智能投资相关的强劲需求抵消了中东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发布的估算结果，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美国检方8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委内瑞拉总统马杜

罗及其妻子弗洛雷斯在美国被追加指控共谋实施酷刑。当天稍晚时，马杜罗妻子弗洛雷斯的保释申请被美国法院驳回。泰国反对党阵营8号向国会提交了针对总理阿努廷及17名内阁成员的不信任动议。动议主要涉及上议院选举涉嫌舞弊、地方行政人员招录考试腐败以及政府应对洪灾不力等问题。泰国国会预计于10月下旬就此展开辩论。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昨晚结束的 U18 女篮亚洲杯半决赛资格赛中，中国队以112-49大胜菲律宾队晋级四强。在今晚即将进行的半决赛中，中国队将迎战上届决赛的对手澳大利亚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两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吉兰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一枚弹道导弹。这是胡塞武装8号第三次发表声明称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
1: 胡塞武装称，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两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并称机场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多次空袭，目标涉及也门首都以及多个省份。
0: 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发表的声明，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以及一枚飞向沙特西南部的弹道导弹。
1: 近日，沙特多地机场接连遭袭，造成人员死伤。总台记者张亚宁探访了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来听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过去几天，沙特境内针对机场等民用设施的袭击次数明显增加，沙特的安全局势受到持续的关注。当地时间8号的凌晨和上午，我们在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居民都曾经听到两次比较明显的爆炸的声音。8号的中午，我们探访了受袭的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据我们了解，在受袭期间，部分航班的运营是受到了影响，但是整体来看，机场是一个正常运营的状况，只有部分的航班受到了延误和调整，但是大部分国内和国际的航班都是一个正常起落的状态。随着安全局势的趋紧，沙特官方也用多语言发布了公告，要求在沙特的居民不得擅自拍摄、发布、传播导弹无人机拦截和坠落地点相关的信息，违反相关规定将面临法律的追责。近日，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也是多次发布了安全提醒，要求在沙的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密切留意当地的安全提醒，加强安全防范，并且及时关注航班的当地安全局势的发展。
0: 随着也门局势持续紧张，继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三国决定启动集体防御机制以后，有消息称叙利亚也在考虑派兵打击胡塞。知情人士说，叙利亚可能向也门派遣1万到2万名士兵。几名美国官员称，沙特和叙利亚正在讨论派兵事宜。叙利亚会介入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吗？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3: 就目前来讲，叙利亚实际介入的可能性还是比较低的。这首先呢，是由于对叙利亚来讲，内政还是优先因素。叙利亚的国家内部整合尚未完成，首要任务还是重建。那么叙利亚正在从各反对派武装当中组建正规军，当下无力派遣成建制的部队到沙特。第二呢，就是教派冲突的风险。叙利亚新政府呢，是由逊尼派遣反对力量来组成，胡塞武装呢，则属于什叶派分支载德派。那么两军交战将会被外界解读为具有浓厚的教派冲突色彩，这和沙拉政府维持国内教派和解的努力是相矛盾的。第三呢，是地缘政治方面的顾忌。

0: 那么如果叙利亚打击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叙利亚县政府一定会被德黑兰视作为一个敌对力量。那么叙利亚自身未稳固的背景之下突增地缘风险并不明智，考虑到叙利亚自身极为有限的军事能力，那么最可能的结果还是叙利亚向沙特提供有限的技术支持，而不是地面参战。
1: 而在也门局势升级的同时，美国财政部网站8号发布的消息显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8号表示，伊美谈判进程仍在继续，各方正通过调解人交换信息。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也就是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听取了美方对该提议的回应。伊朗目前正在审查这些意见，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香。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
1: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2: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赤水河畔的守候》，请听总台记者柴华、朱欣怡、孟庸的报道。
7: 金秋时节的茅台镇，空气里浮着一股粮食发酵的香气。赤水河自云南镇雄一路奔来，在这里拐出一道平缓的河湾。河湾西岸，一座高大的纪念碑临水矗立。沿岸边小路涉及而上，直到山顶，这里建有一座高25米的纪念塔。25米，寓意红军长征25000里。91年前，中央红军就是从这里第三次渡过赤水河。
8: 长征地理名片。
9: 茅台镇地处贵州仁怀市西部，这里四面环山，地势险要，自古为黔北四大重镇之一。赤水河自西南向东北穿谷而过，形成一处天然良港。1935年3月15日，中央红军在鲁班场与国民党军激战一日，虽未能全歼敌军，却牵制住守敌，为红军向茅台方向机动转移赢得宝贵时间。16日至17日，红军在茅台渡口架起3座浮桥，摆出大举北渡长江的态势，又使敌军主力纷纷西调。而就在敌人扑向川南之时，红军却在5天后秘密会师，四渡赤水，南渡乌江，跳出了40万敌军包围圈。茅台渡口因此成为了3渡洋洞的历史见证地。
7: 1935年1月，红军北渡长江的计划受阻，从土城元后西渡赤水河，退入川南。然而川军沿江布防，滇军从西面压来，入川之路再度被封死。红军在扎西整编后果断掉头东返。一渡赤水是迫不得已，二渡赤水振奋了军心。仁怀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何红说，直到3渡，红军才开始拿回战略主动权。

0: 三度是虚，四度是实啊。三度的目的它不是为了。
1: 然而，当年这一笔之所以能够从容落下，是因为在渡口西南20公里外的鲁班场有一场血战刚刚打完。清晨6:30，守陵人郭德纲从鲁班红军烈士陵园的最高处开始清扫，79级台阶一级一级扫到马路边。27年前用2小时就能完成的工作，今年76岁的他要花上半天。
2: 就是这个碑，这越落越高的门水下就必须要抄。
3: 这个树就是说，这里踏碑树，就好像就是说跟我们切碑在站上一样，就是
4: 嗯，就是守灵站上。
3: 哎，对了，守灵站上。
4: 嗯。
2: 随手带个包包噻，走了嘛就。
4: 放到树底下，
2: 然后在树底下堆积，
3: 到下年磨成灰，
4: 沤成肥。
3: 哎，磨成肥了过后，要烧这个花园楼的。
4: 来，我放。
3: 啊，没事没事。
4: 来来来。

0: 前遍插桐油浸过、火熏过的竹签。1935年3月14日晚，中革军委下达命令，以全部力量于明天绝不动摇地坚决消灭鲁班厂之敌。
1: 所以我们的红军前辈坐着踩上地就跑了，因为穿草鞋，战士们用身体来滚，砍把刀，砍就走，那么就摆脱了50米的位置，再站起来，再冲过来，冲到这个地方就是肉搏战，就是马刀砍马刀。桂明当时美式装备，机枪大炮，当天还用了飞机，但是我们的红军他们是不怕流血牺牲，早上4点半钟打响战斗，一直拼到下午6点。
0: 那一天，红军攻克董家坡、白家坳等多处阵地，歼敌400余人。但敌人已逼近封箱坝，川军正向坦场推进，再打下去就是腹背受敌。当晚，中革军委果断决定撤出战斗，西渡赤水。
1: 但是撤完了过后，就下茅台，捡起了顺序的三组，胜利就在三组。
0: 在这场壮烈的战斗中，共有489位红军战士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们大多20岁上下，甚至没能留下姓名。1953年，仁怀人民政府在鲁班厂修建红军烈士公墓，将白家坳、坦场等地散落的红军遗骸集中迁葬于此。
1: 因为这里有146具，145具没有名字，都是无名的英雄。一算，他们年纪小，1、20岁，丢掉了老父老母，跟我们大家打天下。我们今天幸福生活，就要牢记他们的历史，不忘他们当年的牺牲。
0: 从1968年到今天，这些没有名字的英雄被郭德纲和他的师父刘富昌老人接力守护了50多年。1935年那场战斗打响时，刘富昌只有13岁，小小的孩童躲在山林里，亲眼见证红军抛头颅洒热血，也看见村里的大人们冒着风险含泪炼收烈士遗骸。所以当1968年政府找到他，希望他来守灵时，他想下来，
1: 当时就说老刘，叫你去守红军烈士墓，你愿不愿意？他说愿意，就要守到老死。
0: 我一定守好，守到老死，这是刘富昌对着青山许下的诺言。他带人从山脚一块一块背砖上山，砌围墙，修道路，一背篓一背篓往上背土，栽下苍翠的松柏。直到1998年清明节，退伍归乡的郭德纲与两位战友到陵园祭扫，遇见了已经独自守灵30年的刘富昌。
1: 上来过后，就看见了刘富昌，他老人家带着扫地。当时我就问他：“老人家，你多大的年纪了？”他说：“我70几了，接近80了。”我说：“你干了多少年了？”他说：“耶，从修院墙就来的了，干了几十年了。”难忘了，就在我心头。
0: 同为老兵，郭德纲被这份日复一日的坚守打动了。第二年，他主动向民政部门：“
1: 我们的老前。”

0: 为二娃屋脊里成真，到了我们真意人怀，所以说呢，想到今天的生活幸福，我不能忘记你们来这个地方，把老些辈的莫守好，一抓一瓦，一草一木，也要守好。
1: 1999年，郭德纲正式上山，两个老兵的弟兄班一搭就是17年。2018年7月，刘福昌老人离开了人世。在离开陵园那天，他把一面印着中国工农红军的旗子交到了郭德纲的手上。这面红旗，郭德纲一直小心珍藏在楼上的柜子里，叠得平平整整，像新的一样。
0: 是远处的吧？
2: 对，他们是广东来的。
0: 广东来跟我登记一下嘛哈。
1: 如今，76岁的郭德纲依然坚持每天清晨6点起床，花几个小时的时间一级一级扫完陵园的79级台阶，然后坐在办公室里等，等有人来参观、祭奠，给他们讲鲁班场的故事。
0: 当年这里是鲁班场战斗，打了下去，在茅台3度4水，每一个人总有输赢。我就去给老前辈烧香拜坟，拿酒去敬他们，就是说，但是过去你们在鲁班场打仗的时候，这个地方是开阔地，现在成了我们的跪求城，修了大道，你们看见没有啊？我说现在来的人员都很多，每天都来祭奠你们，不能忘记你们，你们放心，你们安心。要喝了酒，带一口酒。你喝了一口酒过后，就有精神了。
1: 从鲁班场回到茅台镇，酒香更浓了。长眠于鲁班场的红军战士们没能渡过赤水河，或许也不曾喝过茅台镇的酒，但他们用生命搏出了3度赤水的宝贵战绩。仁怀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何红说，红军战士架起了赤水河上的浮桥，也架起了
3: 比如酒窖啊、酒镇啊、酒瓶啊、酒具啊，要加以保护啊，要求是公买公卖，红军那是严守纪律，所以他都是拿出大洋来这样卖酒。当时红军是缺衣少药嘛，就把这个白酒了买来以后，更多的是拿来擦脚疗伤。老百姓看到这样子部队啊，就是真正的是为老百姓着想的啊，所以架桥的时候啊，主动的拿出家里边的一些门板啊，一些木头啊，有些就拿出烟船啊，帮助红军架桥，很快的就架好浮桥了。
1: 酒香与硝烟交织中，红军和当地群众2天内在茅台渡口附近搭起了3座浮桥。正是这3座桥、3度赤水，把敌军主力引向川南，为红军秘密折返、跳出包围圈创造了空间。
3: 打了一个4级，也是一个文旅项目嘛。
4: 但是还挺热闹
3: 啊。哎，现在开始热闹起来，你看这些很多。
1: 时光流转，90多年后的今天，渡河的号角声早已远去，赤水河畔的老崖壁上仍留着当年拴过浮桥绳索的痕迹。一座全新的红军桥横跨于赤水河上，铁索与木板交织的桥面，一头牵着茅台渡口纪念碑，另外一头连着茅台镇酒文化游览景区。桥栏之上迎风招展的一面面国旗，映得赤水河更加清亮。靠着这条英雄河、美酒河，河畔的人们代代延续着酿酒的事业。杜富杰家里就是3代酿酒人。
5: 我父亲他1978年就开始做酒，我刚好15岁左右嘛，从酿酒方面去学习了。像我的小孩，他大学毕业了过后，我引导他做酒，实际上也是最近3年他才慢慢的感悟了，现在也自己在做线上这块，通过线上这个大数据啊相关东西在寻找做直播啊，找出客源。
1: 曾经红军发公告保护的酒产业，如今让这座小镇富甲一方。2025年，仁怀规模以上白酒企业总产值达到1177亿元，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000亿元。 当地推动酿酒产业创新发展，各种调制酒受到年轻
6: 人的鸡尾酒、果酿的酒啊，这是年轻人比较追捧的。通用瓶的小瓶酒，它有120

0: 25毫升、200毫升，做出来也是为了年轻人喜欢。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边现在酱酒的这个市场对人才的引进啊，就是要求越来越高了。因为自己的学校嘛，培养专业的人才真的是遍地黄金啊，就这是给年轻人的一个机会。
1: 红军长征过茅台陈列馆、茅台渡口纪念园、鲁班场战斗遗址陈列馆串成一条红色研学路，九旅融合搭起又一座致富桥。2025年，仁怀全市一年接待游客超过1100万人次。站在红军桥上，放眼望去，两岸青山如黛，河水碧绿如绸。金秋时节的红缨子高粱压弯了穗头，远处酒坊蒸凉的白气袅袅升起，空气中隐隐的酒香里，浸润着这一方水土深沉的历史记忆与辛辣也香甜的生活。远处仿佛还有一座桥，它一头连着90多年前红军精妙的军事谋略与英勇无畏，另一头连着鲁班红军烈士陵园里守陵人几十年的坚守与感恩。红旗在桥头高高飘扬，那是一代代人守护的家国平安，山河无恙。
2: 纵横追问新闻，
3: 人民币汇率作为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价格，长期以来一直备受各界关注，近期讨论有所增多。特别是一些观点认为，人民币汇率水平与贸易竞争环境存在重要关联。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从制度根源、历史数据、市场规律、模型缺陷以及全球失衡成因等多维度正本清源，首次全面系统阐明当前人民币汇率制度运行逻辑、市场运行特征以及核心政策导向。
4: 此次官方立场表态，既是对当前复杂地缘经济环境的精准回应，也清晰阐明人民币汇率坚持市场化定价方向、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的政策底线，指出不应将国内结构性难题简单归因于他国汇率，呼吁各方正视自身结构性改革责任，共同应对全球失衡。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5: 10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发布人民币汇率政策立场。人民银行强调，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推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是坚定一贯的。我国长期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以及不断增强汇率政策透明度。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在国际周期交替，双向浮动特征更加明显，汇率弹性明显增强。2025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有序升值。华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管涛表示，
6: 2025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约9%，特别是2026年以来，美元指数和美债收益率较快上行，非美货币普遍贬值，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总体延续升值走势。向前看，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因素较为多元，推动升值和贬值的因素都存在，汇率走向还有不确定性。
5: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分析，历史数据印证汇率与外贸强弱无简单对应关系。回顾多轮周期，人民币升值阶段并未拖累我国外贸整体发展，人民币贬值阶段，我国出口全球份额也并未出现额外提升。伴随产业结构持续升级，我国外贸正发生深刻的结构性变化，整体贸易对汇率波动的敏感度已显著下降。
7: 从贸易结构看，中国出口商不再是单纯的价格接受者，而是嵌入全球供应链，可与上下游企业共担汇率成本。从贸易相关的金融服务看，外贸企业更多使用汇率避险手段，约30%的贸易采用人民币结算，企业外汇套保比例也达到30%左右，进一步降低了贸易对汇率波动的敏感性，未来这些比例有望进一步提升。
5: 人民银行强调，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历史上，全球主要贸易顺差国基本都是产业竞争力比较强的国家。中国贸易增长得益于40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得益于超大规模的市场。

0: 完备的产业链和基础设施体系，丰富高素质勤奋工作的劳动力资源，以及持续研发创新能力。除中国外，一些经济体的产品契合国际需求，出口同样增长较快，并非本币贬值驱动。庞明表示，此次政策表态的核心是纠正所谓汇率决定国际收支的简单线性误区。
1: 中国人民银行表态的核心呢，是强调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居民储蓄、政府财政、国内需求、产业竞争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部分经济体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对于中国而言，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与不依靠贬值扩大出口并不矛盾。前者呢，通过市场供求及汇率价格优势。中国贸易的崛起靠的是过硬的产业竞争力。
0: 立场指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管涛也表示，真正可行的路径是各国制定并落地中长期结构性改革方案。
2: 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从未搞竞争性贬值，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承诺人民币不贬值或保持人民币基本稳定，在维护地区乃至世界经济金融稳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近年来，面对这个全球关税风暴、美联储激进紧缩、非美货币普遍承压，中国又适时采取宏观审慎措施，防范人民币汇率贬值方向的超调。缓解呢全球失衡，需要逆差国和顺差国共同行动。当前人民币汇率呢难掩明显失调，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用三种方法评估了人民币汇率水平，结果差别巨大，甚至方向相反，而且将复杂的国际货币体系和经济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于人民币，这为过于人，无助于解决问题。可取之道是各国围绕结构性改革制定中长期政策方案并坚定执行。中国正在坚定落实2015规划，坚持推进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为新一轮全球经济动态平衡贡献力量。
0: 人民银行表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15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请听白荣金，文物也会说话。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5: 文物修复像这个中医看病一样，为什么讲望闻问切呢？这文物实际上它呀也会说话。有一句话叫化腐朽为神奇，这个就是修复工作、复原工作的一个方向。
4: 人物名片，白荣金，1935年出生于北京，今年91岁，著名文物修复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被誉为中国甲胄复原第一人，获评首届全国文物大工匠。他数十年深耕考古文物修复，曾参与河北满城汉墓2件金缕玉衣的修复工作，复原出新中国第一件出土的古代铠甲，也曾深度参与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与文物抢救。他将半生心血

0: 倾注于古代甲胄复原，年代横跨商
1: 文物，是时间的证人，是可以开口说话的。白荣坚一直都这么觉得，他的妙手之下，商代的嵌绿松石象牙杯、战国的皮甲胄、西汉的金缕玉衣和长信宫灯，无数残损的文物一件件活了过来，让中华文明长河里那些被岁月淹没的历史细节重新焕发光华。白荣坚修复的文物里有青铜器、陶器、铁器，也有甲骨、象牙、漆木，其中投入情感最深、耗费心力最大的是甲胄。这一缘分因何而起？回忆半个世纪前的事情，91岁的他依然思路清晰。时光回溯到1968年，河北满城汉墓的发掘震惊中外。这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王后窦绾的合葬墓，长信宫灯、金缕玉衣等国宝级文物重见天日。时年33岁的白荣坚参与文物修复工作，心中有震撼、激动，更怀着如履薄冰的敬畏。他在现场看到金缕玉衣的编缀丝带早已朽烂，数千枚玉片散落一地。
2: 我们在现场动手清理取的时候呢，比较麻烦，就是加固，用这个酒精还有虫胶给它泡了，当胶用，把它点燃好了，要不然它一取全碎了。加固以后呢，基本上也是这一块一块的把它装箱，垫好了稻草，垫好了纸，把它拖起来放在上面，上头再覆盖，再填满了，一箱一箱的顺而运回去。
1: 回到考古所的实验室，白荣坚和同事花了几个月时间，一片一片仔细观察，反复对比，在脑子里无数次推演，最终成功复原的两套金缕玉衣惊艳世界。但真正影响白荣坚此后人生轨迹的，是和金缕玉衣同时出土的一件并不华丽的文物和结构。白荣坚主动请缨，接下了这块顽铁的修复难题。
2: 开始修的时候呢，并没有觉得十分把握吧，但是呢，也知道不会弄乱。我即使修不起来完整的，我会把它各个局部也会搞清楚的。
1: 近3000片残碎零件又恢复成一领完整的汉代铠甲，彼时国内尚无先例。如何解开盘结成团的铁甲，如何理清残片的排布次序，一切只能从零摸索。
2: 我就做了一些小工具，做小铁铲啊、小刀啊、木头的小锤，用这个小铲儿、小木锤，一点一点从四周围一片一片的给这些压，都给它编了号。从头到尾一共是2859片。
1: 为最大限度保全文物本体，白荣坚用薄铝片复刻出这件铠甲的甲片，尝试还原它完整的样子，一遍遍拼出整衣，又一遍遍推倒重来，反复比对之后，对襟、筒袖、垂檐等结构逐渐成型。几个月后，一领完整的西汉鱼鳞铁铠露出庐山真面目，这是我国考古发掘出土完成复原的第一领中国古代铠甲。
2: 庐山铠甲是中国修起来的出土的铠甲第一件，
3: 大家第一次看到了古代的甲胄，它完整的样子。
2: 完整的样子，这是很难得的，原来只能看完整的盔。
1: 时间拨回到上世纪30年代，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北京胡同里奔跑嬉笑的小孩能跟考古扯上关系。儿时的白荣坚喜欢体育，喜欢画画，喜欢音乐，拉得一手好胡琴，还会模仿武生翻跟头，看上去是个学戏曲的好苗子。因爷爷不愿孙子吃梨园行的苦而作罢。如果非要说他有什么适合考古的潜质，或许是喜欢手工。
2: 当时有印好了的那个纸片呢，剪开以后拼接粘接，做小洋房啊，做

0: 飞机啊，做各种的东西，建筑啊什么的，喜欢动手。
1: 1956年高中毕业前，学校来了位中国科学院考古所专家，跟学生大致讲了讲什么是考古。那些深埋地下的文明遗存，让青年白荣金心不久一穷二白的年代。进所一个月后，白荣金就加入夏奈先生担任总队长的黄河水库考古队。他去河南三门峡庙底沟遗址，白天挖地层，晚上回窑洞做记录，夜幕中常有狼出没，但他却乐在其中。夏奈先生传授的田野考古准则被他牢牢记在心中，
0: 特别强调了说，你们下工地干工作的人不能够说坐个小凳子小马扎儿。有些个同志呢，下工地很喝着茶看着书，其他的指挥别人干，说这东西不允许的。
1: 夏奈先生提出四个勤：脑勤、眼勤、手勤、脚勤。白荣金践行了一辈子，此后70载考古生涯中，他的足迹踏遍大江南北，河北满城、成都凤凰山、长沙马王堆、广州象岗山、湖北铜绿山，一处处重大考古现场都留下他俯身劳作的身影。直至今日，1972年马王堆汉墓发掘的场景依旧深深烙印在他脑海。他记得那天下着小雨，当棺盖缓缓开启，令人震撼的一幕呈现在眼前。
0: 一个衣包啊，上头有九道带子给它捆绑起来的，解开带子以后呢，一看是好多衣服，里头分了很多层，前面是丝制品的衣服，后来就是麻布层了。我们把大块的取掉，就显露出一个人形来了。头上头呢有很多的插头发上头的一些个东西，有木头的，好像有一些戴帽的这些材料的。皮肤呢是灰白色的，按起来有一定弹性，这胳膊腿都能够稍微的动一动。穿着两双鞋是用青丝线编织的麻鞋，保存那么一个完整的女尸。
1: 走南闯北的田野磨砺，淬炼出一身过硬的本领，特别是金缕玉衣与西汉榆林铁铠的修复，让白荣金展露锋芒。此后全国各地出土的残破甲胄源源不断送到他面前，曾侯乙墓的皮甲胄，定陵的皇帝甲胄，义陵甲胄少则数百枚甲片，多则数千枚，都能在白荣金手中化零为整。
0: 修别的它是独立的单件的，这个铠甲都是组合的，有的最多的有4000多片甲片。古代它这个铠甲不光是形状结构要把它搞出来，主要就是研究的这个古代铠甲的这个整套的制作工艺。
1: 支离破碎的残片经过他的一双妙手，便挣脱千年尘封，重现金戈铁马时代的凛凛风骨。修复几百件甲胄之后，白荣金逐步摸索出一套中国出土古代甲胄清理复原的基本方法。有人问，修复文物和别的工作究竟有什么不同？他回答得很简单，你做别的东西，做完了就是做完了，修文物，修完了还要对得起几百年几千年前的那个工匠。
0: 文物修复就是保护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对于这些个残缺不全的不成样子的这些东西，把它能够恢复原貌，要想方设法，像这个中医看病一样，望闻问切，这文物实际上它呀也会说话。
1: 退休后的白荣金选择退而不休，继续主持或指导了多项古甲胄的抢救复原工作。江苏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出土的铁甲胄，辽宁北票喇嘛洞16国时期墓葬出土的铁甲，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八人铜甲，而女儿白云燕成为他在甲胄复原技艺上主要的继承人和最得力的助手。父女俩携手啃下了许多硬茬，

0: 北枣阳的皮甲，人的马的混在一起，他们埋头干了八年，江西海昏侯的铁甲薄如瓜子壳，他俩一点一点摆牌。尽管各类高科技手段，
1: 比如说这个甲如果是开身的，就像咱们衣裳前面能对襟的这种，那就是甲片的叠压结构，如果前面开身没有就是闭合的这种，像咱们套的这种衣裳的话，那它就没有中片嘛，这个是辨识它这个甲的结构。每次出土一个，他说先找中间片，你找的中间片了，你一捋你就能捋出这些结构来了。
0: 91岁的白荣金还在修，他的手不像年轻时那么稳，眼睛也不如年轻时那么亮，但他对文物的热爱和尊重从来没有变过。他唯一觉得遗憾的是，修复甲胄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一门行当，现在却成了冷门。
2: 应该把这项工作作为一个考古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这学科又有理论，又有队伍，又有操作实践的这实验场，这个对于中国来讲现在是个空白。
0: 白荣金还有个心愿，建一座甲胄博物馆，展示中国历朝历代甲胄的真实模样。他想让后人亲眼来看，亲手来摸，知道我们的祖先曾经穿着什么样的铠甲，走过什么样的路。
2: 除了展出已有的成果呀，就是把这个变活了，还有一部分作坊也作为一个展出的一个部分，它怎么加工的这个甲片，怎么编起来的，让人实际感受一下，观众可以下手编一编。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朱敏。一道八字胡，两条弯弯的眉毛，眼镜下面是深陷的眼窝，眼前的白荣金老先生正是人们印象中典型的工匠模样。慈眉善目的外表下也藏着倔强的一面，91岁却独自生活，上下楼梯拒绝别人搀扶，为了一本心心念念的考古书籍，如此高龄还骑车去几公里外的书店找寻，每天凌晨3-4点起床，几十年雷打不动，总是靠着房间的一面墙边看书、画图、写字，时间久了，墙上磨出了一个坑。白先生更多是可爱的一面，自称是文体积极分子，上学时参加各种体育比赛、文艺演出，现在加入社区的歌咏团，今年还报名单位的运动会。除了这些，他的时间一。
3: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目光转向日本，日本方面有消息人士日前表示，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日本媒体报道称，如果在安保三文件中写明探讨拥有核潜艇，将为日本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而后日本政府将就是否拥有核潜艇做出决定。
7: 近期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多次释放拥核信号，9月11号他在记者会上表示，关于日本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研究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9月28号他再次公开叫嚣，不应排除关于核武器及拥有核动力潜艇的讨论。
6: 相比常规潜艇，核潜艇能在水下长时间潜航，携带更多进攻性武器，可使用鱼雷和潜射导弹对舰艇以及陆地纵深目标、岛屿目标实施打击。核潜艇因为拥有近乎无限的水下续航、持续高速潜航和隐蔽打击能力，可参与跨区域作战，能让海上自卫队的触角延伸到全球范围。可以说，核潜艇只要存在，就与日本标榜的专守防卫原则相悖。
7: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政府企图在安保

0: 三文件修订过程中写入研究引进核潜艇，暴露了其多重政治算计。日方此举将严重恶化国内外环境，危及世界和平。
1: 首先来看呢，是企图为突破无核三原则撕开口子。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其国内民众呢长期受和平宪法和反核意识的熏陶呢，高市政府如果当前公开尝试拥有核潜艇呢，势必会引发国内外的强烈批判和反制。所以呢，高市呢用研究和讨论这种低敏感度的话术呢，来测试外界的底线，降低日本国内外对涉核军事议题的警惕和反感。那么第二点呢，是企图彻底冲破呢日本现在的专属防卫界限，那么在深海远洋呢谋求进攻性的持久对抗能力。那么还有一点呢，是日本政府的拥核试探，也可以说是借美国战略调整所进行的冒险行为，借机呢摆脱战后体制。美国近年来有意扶持日本战略自主来分摊压力，那么其中呢通过日本拥核来保持和延伸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威慑力呢，也是一个选项。那日本呢也是希望利用美西方的这个纵容呢，打破核禁忌，以此加速摆脱其战后体制呢，实现军事大国化的野心。那么从危害影响来看呢，一方面日本作为唯一受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呢，一旦公然开启已经核潜艇的进程呢，只会彻底撕下其长期标榜的和平国家遮羞布，那么急剧加深其周边国家的战略互疑，把东亚安全局势推向更不可控的困境。而且呢，它还会进一步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呢造成严重冲击，威胁国际局势稳定。那另一方面呢，涉核玩火呢注定是一条歧路和擦枪走火的风险。
2: 高市政府的相关核动向也招致日本民众的普遍反对。截至今年8月，日本全国已有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日本国会2000年开始受理相关意见书以来的历史最高纪录。
0: 日本多地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组织成员和日本民众8号在东京日本国会附近举行集会，要求日本政府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汉、黄健发回的报道。
3: 八日晚间，来自东京都静冈县、神奈川县等地的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组织成员以及当地民众和国会议员在东京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要求日本政府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日本参议院议员吉良佳子表示，
4: 提到要修改无核三原则，不禁让我感到愤怒。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就修改安保三文件中的核武器相关讨论曾表态称，连讨论都不能的话，与自己的危机意识存在偏差。但是与遭受原子弹爆炸的大家以及日本乃至全世界绝大多数希望废除核武器的人们的愿望存在偏差的，不正是防卫大臣以及日本政府的态度吗？
3: 日本参议院议员福岛瑞穗表示，
5: 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允许核武器被带入日本，这难道不意味着日本有可能成为使用核武器的加害方吗？我认为日本既不能成为加害方，也不能再成为受害方，这种可能使日本成为加害方的无核三原则修改绝对不能允许。
3: 集会现场民众抗议政府突破核政策底线的危险动向，呼吁高市政权正视侵略历史，吸取战争教训。
6: 不制造核武器，不拥有核武器，不让核武器被带入日本，这是最低限度的条件，现在却试图打破这一原则，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7: 全く反対で。
8: 我完全反对修改无核三原则。我住在群马县，我所在的城镇曾经提交过一份意见书，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日本政府无论如何都必须切实遵守无核三原则。
9: 我父亲曾常说，之所以会被投下原子弹，是因为日本政府发动了战争，所以对于发动战争这件事就应该进行反省，要让其承担责任。我认为首先日本政府必须反省那场侵略战争，为此谢罪道歉，同时为把国民卷入战争而表示歉意，然后坚守宪法第九条，抱着建设一个永不再发动战争的国家这样的决心，绝不能忘记这一点。
10: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天。